0: 最后是无情了，他最后是误会狠骂了宝玉，最后不是宝玉宝玉你好，那潜台词就说你好负心呐，你怎么扔下我和这个薛宝钗结婚了，所以最后又是这个焚尸又是四手绢，他就是最后这林黛玉是含恨而死啊，所以最后他是肯定了一种恨，不是肯定了爱的。而这个原著那个眼泪还债呀，那确实相反，它是以爱作为最后的结局的，因为你还债就是你这个林黛玉的前身绛珠千草欠贾宝玉前身那个神瑛侍者的这个人情债呀，人家用这个仙露水灌你，人家对你有恩，所以说我这个一世要用眼泪还，所以最后原著写的那个林黛玉的死，她是为了贾宝玉的安危担心哭泣而死的，是一种自我牺牲式的爱，绝对不是误会贾宝玉，他是为了贾宝玉的这个担心安危，然后他自己牺牲了，他最后是充满了对贾宝的爱而死的，他肯定是有爱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就是你最后的话你到底是肯定恨还是肯定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为什么恐怖主义那么厉害，你恐怖主义的罪不就是恨吗，你无论是伊拉克还是俄罗斯车臣什么黑寡妇，不就是恨，我要报仇雪恨吗，而一切的宗教不都是在肯定爱吗，你看佛教说慈悲，基督教说圣爱，伊斯兰教也是强调这个宽恕爱，这都是要肯定情和爱吗，我们说我们就是包括私人之间咱们交朋友，说这个人可交这个人不可交，我也不是一种直感，哎呀这个人不可交，但这个人太自私太冷酷，这个没有爱心，那么这个人可交，他这个人很富有同情心，所以这个到底你的最后价值观就这一个字，这很重要的，所以他要肯定吃，肯定情，肯定爱，吃就是情爱的极致，你这个对一个东西专制到极点才发痴啊，所以这《红楼梦》里面出现那么多痴啊，你像那个灵官爱上那个贾蔷，不是灵官画墙吗，那不是贾宝玉也看着他发了痴了吗，那不就是一种情爱的极端吗，他这个灵官的全部心都到了那个贾蔷身上了，所以作者是通过这一系列情节要肯定这样一种爱的价值观，而这种爱的价值观是带有从根本上修正中国传统文化某些缺陷的这样一种作用。你说曹雪芹超不超前呢，是不是非常深刻呢，当然的话由于它是用一种艺术的方式表达的，它不是那种教条和概念，我们大多数人就没有理解到。
1: 曹雪芹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思想家，他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小说当中，让后人知晓。贾宝玉就是他思想的一个载体，这个人物形象不但是《红楼梦》中的另类，在整个文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曹雪芹为什么要塑造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呢？透过贾宝玉，曹雪芹在肯定什么呢？
0: 我们再看贾宝玉他是哪种类的人，那么我们看作者用一种非常艺术的手段表现了，那就是贾雨村徐克的正邪二气所附的那样一个理论概念。而具体这正邪二气所附是什么人呢，就三类人。
1: 正邪二气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贾雨村这个人物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曹雪芹认为，在古代历史中，以正为代表的人物，比如像尧、舜、禹、孔孟等人，而秦始皇、王莽、安禄山、秦桧等人则是邪的代表。曹雪芹要写的《红楼梦》里的人物则是亦正亦邪，是正邪二气所附之人，他们根据出身不同可分为三类人，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义。

是高人。纵在偶生于薄作寒门，断不能为走卒贱仆，甘遭庸人屈制驾驭，必为其忧名昌。如前代之许攸、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相。

陈后主、唐玄宗、宋徽宗，这三个皇帝都是昏君啊。那唐玄宗前期好，后来也是安史之乱，那也是被否定的吧。那宋徽宗更是亡国的，陈后主也是亡国的，那景阳宫瑾又何人，最后和两个妃子跑到井底下，还是被人家被吊起来。那曹雪芹为什么要把他们这三个皇帝归到这三类人里边，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呢？咱们过去很多论文不理解，这就是你没有把握这三类人的本质是什么。就这三类人都是具有诗人哲学家性的人。我们看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虽然不是一个够格的皇帝，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艺术家。那宋徽宗的画儿现在的话那是价值连城啊。那陈后主的那个御书后庭花，唐明皇呢也是多才多艺，一觞一曲。所以我们看曹雪芹所肯定的就是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这种情痴情主，因为他认为真正搞艺术的人他的感情是真的，就不可能有伪。所以曹雪芹最推崇的就是情，情和诗，就认因为诗人就有真情。你把握了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曹雪芹那塑造人物的那样一种性格的规定性，而超越那些表面的什么阶级啊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方面。而我们看贾宝玉的痴，他那个意淫和情不情就是这样一种境界。意淫是什么？情不情是什么？就是不管对方如何不情无情，我永远用一腔情来体贴对方，为对方着想。你看《红楼梦》里面提了多少这样的故事的来立证他呀。那晴雯思善的那晴雯就生气的时候无情吧，那么贾宝玉对他一番体贴。那贾宝玉对那个挂在画上的美人说他很寂寞，我去安慰他吧，那画上的美人是没有生命的，那是无情的吧。那贾宝玉说我要用情去体贴他。所以我们说这个贾宝玉就是个情圣啊。曹雪芹写贾宝玉是把他当作释迦牟尼、耶稣和孔子这样的高度来写的，所以他是王，用大顺王的典故来比喻他。大顺王是儒家的一等圣人啊，然后他在孔子之前了。贾宝玉是遮天大王，用娥皇女英的那个典故来比喻黛玉和这个湘云，那就是说，曹雪芹是要把贾宝玉塑造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价值观的体现者，一个新的圣人，就是情圣。儒家的那样一种观念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有很多缺陷，因为它等级制压迫。那我们这个100年来五四运动以来反思的够多了。那么曹雪芹通过塑造贾宝玉这样的形象给你提供了一个样板，我们大家都应该像贾宝玉这样的人处事，对人间的一草一木每一个人都应该贡献无限的同情，你要为对方着想。你说这样一种价值观难道不超前吗？而且对现代我们的价值迷失是不是有一种针对性呢？所以周先生提出红学是兴国学，是中华文化之学，很多人认为这好像大而无当，问题是你没有理解这其中的内涵。我们就是要把红学作为一种救治我们文化价值缺失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资源，而具体的就需要我们每一个读者来读它，来理解它。所以我提出一个人间红学的概念。这个人间红学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读者

0: 来理解《红楼梦》。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高人，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碧草青青花常开，彩蝶双双久徘徊，千古传颂深深爱，山伯永恋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中国民间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传说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求学，认识了同学梁山伯，两人志同道合，结拜成兄弟，三年同窗，情深意长，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生时不能成为夫妻，死后便化作一对美丽的蝴蝶，永远永远相恋在一起。那么历史上是否真有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两个人？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祝英台又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去求学呢？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继《白蛇传奇》之后，继续为我们讲述中国四大爱情传奇之《梁祝传奇》第一集《改装求学》。
2: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面，一谈到蝴蝶，大家马上想到的就是成双成对，这是第一反应。接下来有成双成对，大家又马上会联想到相亲相爱，再有相亲相爱，可能大家马上又会想到两个人的名字，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道一道。就是无论是准备谈恋爱的青年男女，还是已经在热恋当中的青年男女，甚至于已经准备谈婚论嫁的青年男女，乃至于包括已经成婚了的夫妻，想让自己的爱情能够长久，夫妻能够白头到老，都喜欢到梁山伯庙里面去走一走，拜一拜。那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一对恋人最终又会幻化成一对蝴蝶？这听上去如此的离奇。关于这些疑问，我想我们接下来一一的予以分析。先说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个传说故事发生的时间。这个传说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近代，更具体一点说是东晋。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历来的民间传说当中众说纷纭，我们选择的这个传说的发生地，它是发生在浙江上虞。是在东晋的某一天，在浙江上虞这么样一个地方，有一个村庄叫什么呢？叫祝家庄。这祝家庄上住了一户大户人家，这一户大户人家的主人叫祝公远。这一段时间在家里发愁，为什么发愁呢？这祝公远家里面在闹矛盾。什么矛盾呢？是夫妻矛盾？不是，是妇女矛盾。就是祝公远和他的一个宝贝女儿，也是他的掌上明珠，家里面的女儿之间发生了矛盾。这个掌上明珠叫什么名字呢？我不说，大家也猜出来了，就叫祝英台。她是祝家的一个宝贝女儿。这祝英台从小聪明伶俐，听父母的话，从来不跟父母闹矛盾。可是为什么这一段时间他和父亲之间发生了这么样激烈的冲突呢？这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不是为别的，不是这女儿想买好的衣服，或者说也不是这女儿向父亲母亲提出了其他的非分的这样的要求，都不是。而是什么呢？而是这女儿向父亲提出自己要出去读书。
1: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女子的束缚是非常多的，而且那时的观念是

0: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么祝英台怎么会提出来要出门去读书呢？难道在东晋时期，中国社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封建？难道那个时候是允许女孩子出外到学堂去读书的吗？
1: 关于这一点，我想给大家补充几个材料，便于大家认识祝英台和祝英台生活的那样一个时代。否则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如果根据我们脑子里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那样一个印象，那个时代过去呢，绝对是非常封建的。那女孩子怎么可能出去读书呢？怎么可能怎么出去读书呢？事实上，大家不要忘了，我这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以后的祝英台向自己父母解释的时候，为什么要出去读书的时候，他就举到了几个前人。当然是几个名人，也都是女名人。他举到了谁呢？他举到了班昭。他还举到了谁呢？他还举到了蔡文姬。这都是跟祝英台生活的时代相去不远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女性的学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小例子。我提一个人，这个人叫潘岳。我说潘岳大家没印象，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人，但是我说到一个词叫貌若潘安，可能大家都有印象。貌若潘安这个词是用来形容男子有修养，仪态好。这个潘安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潘岳。潘安是潘岳的俗称，就是在民间老百姓这里，大家习惯上都称他为潘安，不称潘岳。这个潘安可能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美男作家之一，长相好，仪态好，风度好，学问又好，又有文采。据说，所以潘安在他的那个生活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就是他的羡慕者、追求者。当然绝大部分的粉丝都是女性。我所说到的这些绝对不是杜撰，这在文献里面是有记载的。据说每当潘安外出，也不知道他的这些女粉丝们从哪儿就知道了潘安出来了，然后怎么样的呢，都会纷纷的站在路边，或者说围成一圈，把潘安呢围在中间，然后这些女粉丝们是这个非常高兴的，一边唱一边跳，围着潘安这样一边唱一边跳。还有说，每当潘安坐车外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的这些女粉丝们就把自己手上拿的这些水果就这样扔到潘安的坐的这些车子上面，以至于在中国的成语史上还出现了专门出现的一个词语，就是来描述这个典故的，叫什么呢？叫治果迎车。就是潘安的女粉丝们把这一些水果扔在这个潘安的车上，坐在车上，以至于这个车上面都栽满了这些水果。这都是祝英台生活的时代附近前后左右的那样一个时代的男女关系的一个大概的状况。当然我们所说的潘安的这个例子可能是一个极端，可能在我们所说潘安那个时代男女关系不会开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但是这至少从另外一个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有一些信息。什么样一些信息呢？就是在祝英台生活的时代，男女关系固然没有开放到像我们现代这样，但是也可能绝对不是像我们大家脑子里面就是那样一种第一印象或者想象当中非常紧张，或者是非常封闭、非常保守，可能也不是这样子。也因此，当祝英台向自己的父母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哎，爸爸妈妈，我要出去读书的时候，固然这个要求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跟社会、跟习俗、跟规定好像是很有距离，甚至于激烈的冲突，但是也不要把它想成就是非常的

0: 出阁。
1: 不过在祝英台的父母这里，这却是一个出阁的要求。
2: 虽然那个时代女孩子是可以读书的，但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女慈富家班昭，还是著名才女蔡文姬，他们的学问都是在家里和父兄或家属老师学的。一个女孩子要到外面的学堂去读书，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而且祝英台在家里就可以读书，为什么非要出去读书呢？
0: 那么为什么祝英台要向自己的父母提出要出去读书呢？历来的传说当中也有不同的说明，有的干脆就说祝英台这个时候之所以要向自己的父母提出要出去读书，是因为这个时候朝廷在民间在选秀女，就是要从民间挑选有修养、有贤德，而且长相也端庄的这样的女子进宫。所以祝英台之所以提出要出去读书，她是为了逃避朝廷在民间来选秀女。有人说是为了逃避选秀女，马上就会有人说不是逃避选秀女，而是为了避婚。说到避婚，大家马上就会问，哎，对啊，这个时候的祝英台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在我们的传说里面，祝英台的年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见到的最小的有说祝英台14岁，最大的有说祝英台19岁，但是我见到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说法的，大概这个时候祝英台是16岁。太小了不行，因为接下来我们的故事，一个女孩子太小了这样出去读书会发生什么样的不测，我觉得听上去有一点跟我们的现实，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一些不大符合。太大了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对女子出嫁年龄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制的，假如这个时候的祝英台太大了，还没有订婚，也没有成家，那这个事儿跟当时的社会风俗也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这个时候祝英台的年龄大概是16岁。父母要为祝英台说亲，当然说的也还是一户不错的人家，据说是一个刺史的儿子。至于这个刺史的儿子怎么样，是不是有学问，是不是人品也好，这个我们这里暂且不论。总而言之，祝英台这个时候对父母要为他做的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订婚成亲，也没兴趣。这是我们见到的关于祝英台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出去读书的第二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祝英台这个时候啊，听说在杭州，离上虞大概100多里之外，在杭州出来一位名师，就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字呢？叫周世章，博学多识，名闻遐迩。那么祝英台是一个足不出户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闺秀，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又没有报纸，也没有什么 email， 他又足不出户，他怎么会听说杭州出了这样一位名师的呢？很有意思，咱们现代中国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叫张恨水。张恨水有一部长篇小说就叫《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他的这一部长篇小说里面，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祝家啊雇的有一位长工叫王顺，这王顺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就在杭州，而且就在这周世章老师的学馆旁边开一个小铺子。所以是王顺从他的亲戚那里听说了杭州有这样一位名师，带出来的学生也都不错，后来也都很有发展有成就。所以这祝英台是从他家的一位叫王顺的长工那里听说的周世章这位老师。

0: 祝英台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出门去读书？从古至今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认为祝英台是为了躲避选秀女，也有人认为祝英台是为了逃婚，还有的人认为祝英台是因为慕名去求师。这三种解释似乎各有道理，但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呢？
1: 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那些说法我觉得就听上去好像是更离奇。你比如说香港的一个电影导演叫徐克，他就拍过一部电影就叫《梁祝》。在这部电影里面，那个祝英台的形象一出来，就跟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个祝英台是大相径庭。那个祝英台的演员叫杨采妮，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女演员。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个祝英台一出场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顽劣不堪的、喜欢女扮男装的、一点点都不求上进的，而且在家里面几乎大字不识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父母对这个女孩、对这个女儿特别的头疼，这怎么办呢？这女儿不求上进，不修女红，又不修女德，好像又不求上进，不读书，这将来怎么办呢？怎么嫁得出去呢？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为了解决困扰父母的这样一个问题，是父母决定送祝英台出去读书。当然这个说法在我们所见到的梁祝传说里面不大多见。撇开上面这些说法之外，我想有一种说法，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祝英台这个时候一个16岁的女孩子在家里面本来待得好好的，过的是一个大小姐的这样的日子，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提出来突然突发奇想出去读书呢？我想有一个说法好像在我所见到的文献里面比较少见，甚至没有见到。我觉得就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一个非常正常自然的要求，我想出去，我想离开父母，到一个父母看不到的一个陌生的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里面去，我要出去走一走，闯一闯，看一看，见一见。这个我觉得是属于青春期的这样的男女都非常常见的一种非常正常的一种自然心理。你包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家长们自己的孩子高中毕业之后考大学，往往不大喜欢考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大学，就是要考到外地去。这样一种心理，我想跟我们所提到的16岁的祝英台突然突发奇想要出去读书这个想法之间，我觉得是有暗合的，非常自然正常的一种心理。当然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也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当祝英台向自己的父母提出这样一个要出去读书的这样一个要求的时候，这在祝家无疑是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
0: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了1000多年，不同时代的人当然会有自己不同的诠释，但是无论祝英台出于什么原因要求出去读书，祝英台的父母当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那么祝英台的父母是怎么来阻止祝英台的？而祝英台又是怎么来应对父母的呢？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几千年，孟姜女的丈夫在新婚之夜被官兵抓去修长城，日夜思念丈夫的孟姜女亲手为丈夫缝制了御寒的棉衣，并不远万里给丈夫送到长城去。一个弱女子只身一人万里送寒衣，她都会遇到哪些磨难，又会发生什么奇遇呢？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继续讲述中国四大爱情传奇之孟姜女传奇第一集万里寻夫。
1: 首先祝英台的父母说，特别是他的爸爸说，哎，你说你要出去读书，读书人，天下的读书人都是孔子的弟子，那么你说你要出去读书，那我就问你，孔子设信坛授弟子3000，这3000弟子里面有一个女弟子吗？

0: 祝英台的父亲朱公元之所以举这个例子，事实上就是用来说明，在读书人的先祖这里，在读书人的至圣先师这里，他就没有带过一个女弟子。你现在出去读书，跟你所皈依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是不相符的呀。祝英台怎么回答？听他父亲的这样说，祝英台马上反问反驳，哎，爸爸，你说孔子设信坛授弟子三千，没有一个女弟子，你怎么知道没有一个女弟子？他说了他的三千弟子里面没有一个女弟子吗？哎，这祝英台的父亲一想，也对呀，我怎么就能肯定三千弟子里面就没有一个女弟子呢？一时语塞。那么接下来就说别的呗，说别的说什么呢？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女孩子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功名，女孩子读书是没用的，朝中多少男儿汉，未有女子去功名。那朝廷里面做官的做事的都是男子，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女孩子还能够成王成相的，去封侯的。说到底就是女孩子读书是无用的。这个说法在另外一份文献里面，就是我们大家看的最多的，就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就有这样一句唱词，只有男儿求功名，哪有闺女出远门。只是听说过男孩子出去读书出去求功名，没有听说过女孩子还要出去读书的。无论怎样，归结为一句话，女孩子读书无用。哎，这祝英台怎么来反驳父亲的这一句话呢？很有趣，我还是跟大家借用就是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在那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祝英台是一个非常有志向的女孩子，非常大气。她绝对不是我们大家想象脑子里面想象当中的那样一位小女子。听到父亲向自己说这样一番话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为什么非常的生气呢？他就觉得父亲对女性不公正。虽然中国古代有那么长时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就对女子确确实实有不尊重压制，但是祝英台不能够认同自己的父亲当着自己的面也这样评价女性。所以他马上就反驳，在张恨水的小说里面马上就反驳说，现在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我出去读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为朝廷出来做事呀。这个祝英台1500-1600年前的这个女孩子，一个16岁的女孩子的思想，几乎跟我们当下的这样的女孩子们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而且甚至还显得更远大更坚定。当然也有人说，哎，这个说法不太可信。无论是可不可信，至少在梁祝故事里面是有这样一说的。哎，当这个祝公元听到女儿这样来回答自己的时候，他也没有话说了。
1: 祝英台的父母之所以坚决反对祝英台出去读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祝英台是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抛头露面，总是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祝英台为了让父母同意自己出去读书，大胆地提出了女扮男装的想法。那么祝英台的父母能同意这个办法吗？
0: 他们想到马上就说，女孩子怎么能穿男孩子的衣服呢？这违背了古礼。什么样的古礼呢？就是男女有别的古礼。这个男女有别，这个别就别在方方面面。古者，男女7岁不同席，不共食。古代的时候，男孩子女孩子到了7岁的时候，不同席，不同坐，不共食，不在一起吃饭。这当然是极其森严的这样的一种礼仪规矩，也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例子。

0: 这父亲这样一说，这祝英台好像就没有法，你一定要拿古礼这样的要求来压制女儿，那就没办法了。没办法怎么办法呢？对话对不下去了。甚至于这个时候，这个朱公元也用非常强硬的说法，你女改男装出去，假如做出了什么有辱门庭的这样的事情，我还有什么脸面？面对乡亲，面对祖宗，甚至于最后用极端的这样的压制的方式说，你既然是一个读书人，你要想出去读书，你就要接受读书人的这一套价值观，这一套信念。你现在在家里面不听父母的话，你就是不孝。不孝，这在中国古代礼仪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过失，个人过失，品德上的过失。这样一说，话说不下去了。话说不下去怎么办？不和，不和怎么样？家庭闹矛盾，成天一天到晚家里面这个时候就开始不安宁了。女儿在这个时候，祝英台看文的跟自己的父母来解释来要求没有结果，怎么办？那只有来武的。怎么来武的呢？很简单啊，那就是哭闹绝食。所以这个时候祝英台就待在自己的绣楼上面不下楼了，据说是一天到晚衣衫不振，头不收，脸不洗，什么事儿也不做，躺在床上流泪。我们前面说过，朱公远夫妇对这一个女儿是非常的钟爱的，视若掌上明珠，心肝宝贝。这女儿提出要读书，也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什么非常坏的一个要求。而且这个时候女儿又这样哭闹，更让他们感到担心的是，这女儿现在不光哭和闹，连饭都不吃了。让她的一个侍女，就是丫鬟叫迎新的这样的一个丫鬟，每餐把饭端上去，过不多久原封不动的又端回来，端下来一筷子也没有动，不吃。这怎么办？一餐两餐可以忍受，这时间长了可就不是个事儿。先是夫妻两个人就在一起商量，这怎么办？毫无疑问还是妈妈的心先软，是不是我们可以想个什么办法满足女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周公远说，这怎么能够满足呢？你说说看，这怎么能够满足？真的要出了事儿，这女孩子出了事儿，这个责任谁担得起？那妈妈就说，我们的女儿，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这女儿的修养，这女儿的品德，这女儿的行为，这女儿的思想，一切我们都清楚，觉得这女儿不会出什么事儿，绝对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不会做出有辱我们门庭的这样的事情来。夫人一次两次这样的软话说出来，朱公元还可以拒绝，说的次数多了，女儿不吃饭的这次数多了，慢慢的他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个事儿总得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后来既然女儿出去读书也可以，把女儿叫下来，让丫鬟迎新上楼，把祝英台叫到楼下来，说你要出去读书，或者说叫改装读书，就是改穿成男子的衣服出去读书，我们同意了。这祝英台一听说父母竟然同意了，马上是一扫脸上的这样的愁云，心花怒放，父母亲竟然同意了，让自己都觉得几乎不可能的一个现实出现了。但是这朱公元马上说了但是，提出了三条要出去读书，答应他出去读书的三个条件。
1: 祝英台一听说父母同意自己出去读书了，别说是提三个条件，就是提十个条件。

0: 条件也会答应的。那么祝英台的父母都提出了哪三个条件？祝英台又是怎么答应的？而这三个条件和后来发生的爱情悲剧又有什么关系呢？
1: 这祝公远马上说了但是，提出了三条，要出去读书，答应他出去读书的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条件，你要改穿男装。好，可以，哪怕是违背古礼，我们也认，我们也同意了。你本来女孩子出去读书这件事本身就是跟我们的习俗规矩就不相符的，我们现在姑且打破这样的一个，这次破一破这个先例，同意你出去读书。但是第一条，你要改装就要好好的改装，你一定要穿得像，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哎，这祝英台一听，这一点我做得到，没问题，父母绝对放心。那么第二条，这祝公远说，你妈妈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你出去读书，一旦有家书到，要你回来，你要见到家书之后马上回来，不得有拖延。哎，祝英台一听这一点，也觉得不是什么额外的要求，而觉得自己也做得到，而且也应该做到。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跟祝英台出去读书的女子身份就有关系了。爸爸这个时候一点都不客气，说我同意你出去读书是担了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包括方方面面，你的安全，你的方方面面的安全，还有我的自己的，他自己的脸面等等等等。所以我同意你出去读书，但是将来你回来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找来稳婆对你进行验身。所以稳婆大概就是检查女孩子身体的这样的妇女，要检查你的身体，没有出什么事儿还好，出了什么事儿那就不客气了。这个时候祝英台当然是为了答应自己的父母，把上面的这三条毫无保留的全部接受了，而且不光是接受了，为了证明自己完全能够做得到父母所提的这样一些要求，而且也为了让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行为放心，这个时候的祝英台跑到母亲的佛堂里面，跑到母亲的佛堂里面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发了一个愿，这是一个我们听起来感觉的有一点匪夷所思的愿。
0: 一个女孩子独自出门读书，父母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安全问题。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女孩子如果失去了处女之身，那比丢了性命还要可怕。祝英台完全理解父母的担心，为了让父母放心，祝英台在母亲的佛堂里发了一个愿。她发了一个什么样的愿呢？
1: 什么愿呢？叫做柳枝愿。就是她跑到祝英台，先跑到自家院子里面，在柳树上摘了一根柳枝，然后把这一根柳枝就插在了母亲佛堂前面的大概是一个这个香炉里面，或者说类似的，或者水瓶里面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佛堂前面，佛像前面发了一个愿，就是如果我出去念书回来之后，我不是处子之身呢，我甘受什么什么样的处罚等等等等等等。当然这个愿也有传说当中也有不同的说法的，说不是摘的柳枝，是什么？是摘的石榴，是从石榴树上面，院子里面石榴树上面摘来一根这个石榴枝。还有的说也不是石榴，是什么呢？是牡丹，是摘来一只牡丹。当然还有更匪夷所思的说法，说是祝英台从自己的腰上面解下来一根绸带，然后把这一根绸带埋在了这院子里面，说将来我回来的时候。

如果这一根绸带已经腐烂掉了，那就表明我的身子已经不清白了。如果这一根绸带还完好如新，那么就表明我做到了父母的要求。这些东西，大家这些誓愿，当然只是为了说明祝英台这个时候是多么的坚定。所以有的这个传说里面还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祝英台，还祝英台还有一个哥哥，这哥哥已经成家了，有一位嫂嫂，这位嫂嫂非常的嫉妒自己的小姑子能够出去读书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想到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想到公公婆婆竟然同意这小姑子出去读书了，所以这嫂子非常的嫉妒，因为嫉妒就干出了一件蠢事儿。我觉得是一件蠢事，什么样的呢？是祝英台走后，走了之后啊，那嫂子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就拿着家里面的白开水，开了的水，然后去跟那柳枝条浇，为什么呢？就是希望这柳枝条哦不能够成活，以此好像是想来打击祝英台。当然不管怎么样，至少有一点，祝家的祝公远家里面的这一场家庭危机，父女之间的这样一场家庭矛盾，好像到此基本上就结束了。无论是父亲还是女儿，都做出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教育史上旷古唯有的一件奇事之举，那就是放自己的女儿出去读书。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男女可以同学是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是到现代，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当初蔡元培先生同意女孩子到北大去读书，最初招生招了两个女孩子。这祝英台可是在我们今天1500-600年之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举动，这一笔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么关于祝英台离家之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下一讲接着分析。好，谢谢大家。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链持有新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

0: 上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偷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9: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5: 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说电影哈，这部电影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风靡全球全世界哈。电影名字叫做《蜘蛛侠》。中国观众不像从前那样的热爱看好莱坞电影，但是漫威电影在这里的观众基础非常的稳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公映的第六天时间的时候，票房超过了 8.7 亿元，影片目前在北美地区之外的票房累计 5.72 亿美元，中国市场贡献率 20%。

这电影的票房像一列脱轨的火车，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制作费用是 2.25 亿美元，不包括后期的全球发行和宣传预算。影片公映前一周，好莱坞业内谨慎地预测了一下北美地区的首周末票房有望接近2亿美元。8月1号，也就是影片在北美全面上映的第二天，制作方索尼公司乐观地期待首周末会突破3亿美元。实际上，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商业院线一半的银幕给了这部电影。粗略统计，超过240万北美观众在3天里涌进影院，创造了3.55亿元的首周末票房。这个数字逼近了《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在美国疫情前创纪录的3.57亿美元的首周末票房。影片的全球首周末票房是9.27亿美元，2天超越公映2周的《奥德赛》。

蜘蛛侠轻盈飞身，掠过曼哈顿岛的摩天大楼，一扫过去三四年来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的颓废。在惊奇队长、蚁人、闪电侠、海王的最新序列陆续市场表现都是低迷之后，就是他们这个都不如之前哈。蜘蛛侠崭新之日明显的提振了漫威系列电影对今年底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的信心，超级英雄还能在全世界的大荧幕上飞一会儿。奥德赛剧组在法国巴黎做了一场文学浓度极高、堪称是文化事件的首映礼，但是奥德赛在法国累计两周的票房远不如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两天的票房。欧美主流媒体对奥德赛的讨论持续两周，甚至美国在是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人称女版福克纳的88岁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为了这部西方正点的改编电影，接连在社交网站上发表短评。然而呢，蜘蛛侠崭新之日几乎在上映的当天就取代奥德赛成为新的全球文化事件。比起奥德赛，超过75%的

观众年龄在25岁以上，媒体和电影产业还是对14至25岁的 Z 世代愿意进影院看超级英雄的电影更加的激动。

旧故事和新观众发生联系。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导演是德斯丁·丹尼尔·克雷顿，在拍摄期间反复强调，他说旧的故事总要想办法和新的观众产生联系。尽管片名崭新之日，其实导演创作的重点和整部影片的关键词都是旧的故事。1999年，索尼公司从当时尚未发达的漫威动漫当中购得蜘蛛侠形象的改编版权。现在的年轻观众很难想象，好莱坞工业进入21世纪时候，超级英雄片被认为走上了不可救的下坡路。行业悲观评估20世纪80年代的超人和20世纪90年代的蜘蛛侠。那叫蝙蝠侠哈，以耗尽奇观大制作的红利，这个类型拉不动新观众了。那个时代语境是不是和今天漫威电影宇宙的困境高度相似呢？制片人艾米·帕斯卡很有魄力地确定了蜘蛛侠系列的创作方向，把超能力和成长的困惑相结合。2002年上映的第一部蜘蛛侠，重心在青春期男生彼得·帕克如何面对身体的异常变化、荷尔蒙的波动、他的感情生活和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托比·马奎尔以好莱坞系列的罕见细腻表演，在超级英雄电影的框架里演出了一个青春期男生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当时的电影工业里，一个偏于中性的温柔敏感的超级英雄是稀缺的，让超现实的奇观和现实当中被忽略的情感表达并存于同一部电影里也是非常稀缺的。

制片人艾米·帕斯卡，导演山姆·雷米和男主角托比·马奎尔，这个组合用蜘蛛侠三部曲留给好莱坞一个至今没有超越的商业电影范式。时间来到2026年，这一代的蜘蛛侠回到24年前的起点。彼得·帕尔克为了保护身边的普通人，他主动选择被遗忘，进入了匿名的生活。在极端孤独的处境里，他发现身体产生了异变，在情感和责任的双重负担下，他的超能力趋向黑暗和失控。成长是否意味着面对一具自己都感到陌生甚至恶心的身体，持续地生活在被忽视和被误解中，是能忍受的吗？成长的痛苦只能自己消化，还是主动走出孤岛和亲友共同分担呢？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全部议题是对早年蜘蛛侠三部曲的浓缩。纽约市民的好邻居回来了，从蜘蛛侠当蛛丝的视角看出去哈，曼哈顿的日与夜仍然生机勃勃，宛如未曾被现实风暴波及的小人物的美梦。导演没有开发新的方式让旧故事和新观众发生联系，观众需要新的故事或者是新的讲述吗？只要新生代的演员组合就够了。汤姆·荷兰德和赞达亚这对戏假情真的夫妻档演员，足够让新观众认同大荧幕上的彼得·帕克和他的心爱女友 MG。 旧的故事意味着熟悉的人设、熟悉的情感模式和熟悉的戏剧弧线，就像电影里轻易不会断裂的蜘蛛丝，制造安全的飞行和落点。尽管汤姆·荷兰德的表演对比几年前哈有了质的进步，但电影制作的兴奋点并不是彼得·帕克是谁，重点是蜘蛛侠的故事像张开的蜘蛛网，延伸出漫威宇宙里的新角色，以至于这部电影成为请观众熟悉的蜘蛛侠隆重介绍 X 战警成员的凤凰女，一个能操控意志、逆转时间和生死的超级女巫。这是漫威电影宇宙上新的预告。至此呢，旧的故事成为系列电影里稳妥的粘合剂。崭新之日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敬请期待复仇者联盟5》。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0: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8: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0: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8: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1: 不浪费，
12: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 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院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是不舍得离别演唱的一定要爱你，文艺幻影演唱的一万个不舍。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来听不舍得离别演唱的一定要爱你。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

0: 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2: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1: 哎，你，
3: 老婆，面来喽。
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2: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1: 快帮我拍拍。
2: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1: 帮我拍背。啊！
4: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7: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8: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9: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机，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0: 弟子规》慎人信，首孝悌，次谨信。
9: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1: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哈！
1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0: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

0: 木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今天来到一个22到32度啊，今天的天气也是恢复了一如既往的炎热，同时呢也是带来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今天的话是继续的阴天，然后不同于前几天的预报说今天会有雨，看来今天明天和最近这几天好像就是都会比较晴朗的天气啊，明天还是有一定概率降雨的，所以说希望大家最近也要注意好这个防晒工作啊，就是也注意好避暑，因为最近天气也确实非常非常的炎热。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聊一聊哪些方面呢？其实聊一聊最近的这个小家电吧。最近也是昨天，因为昨天在家买了一个这个，因为好久没有扫地了，因为对这个不太擅长扫地，所以说在家买了一个这种小型的吸尘器。其实一开始刚刚购入的时候，对这个东西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因为感觉那种就是，在我的理解就是那种不太好的这种小家电很便宜啊。这个我这个吸尘器买的时候，应该从那个拼多多上才不到100块钱，90多块钱。然后对这种很简易的小家电，其实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就是觉得勉强能用啊，洗洗灰、洗洗头发啥的就能用。然后但是，到货了，昨天到家了之后组装起来一开机，感觉意外的，可以说就超乎意料的很好用，甚至说可以说很好用。就是几乎就是跟我家里用的那种，可能家里也比较老，有一个大型的那个家用吸尘器的性能，不说持平，最少能占一个60%到80%。就是基本上除了那种特别大粒儿的那种，或者是特别大的那种纸质的或者包装袋之类的垃圾，像小的头发呀，瓜子皮儿，然后碎纸屑、土，然后那种墙灰、墙皮掉下来的那种渣子，就是全都能很轻松的都全都吸走。然后就是除了用下来发热有点严重之外，别的目前还真是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以前以为就这种小家电会比较劣质嘛，然后现在发现就是对它刻板印象确实应该改变一些了。很多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不到百元的这种小型的小家电，其实现在的性能比咱们想的要强非常非常多，不能说强很多，可以说强非常非常多。看这个页面里面说，这个小型吸尘器还可以用来就是那个专门用来清理车，像什么脚垫啊，然后那种车辆各种缝啊，只要换一个那种窄一点的吸头也可以清理得很好。这样就衍生出一些，就是我觉得，像老一辈儿经常

觉得这种小品牌或者是这种小作坊产的这种小电器会觉得不好用，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对他们有一些改观了。一个是就是随着国内的这个各种，就是因为其实国内现在咱们国家已经可以号称就是说这个全工业国了，那种意思就是拥有全球完善的任何一套工业体系，我国都能复刻出，就不管高低配啊，就是最少都能复刻出来，都能达到一个自给自足的程度，就是几乎在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尤其是民用类产品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依赖需要依赖进口的了，很多东西我们国内自己就能生产，这样的话成本和这个怎么说，普及率很容易就会升上来。包括之前咱们说的那种无刷电机驱动的那种负离子吹风机，之前咱们说的这个网上特别卖的火的戴森的吹风机，曾经一度拉到2000多到3000多的一个，可以说是对于一个吹风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价了啊。当然它的这个性能也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但是就是随着国内的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升级改，各种升级改造吧，然后两个小牌子算是异军突起了，一个叫莱芬的，其实就是模仿着戴森的很多设计，但是价格能达到一个1/4甚至1/5的水平。然后像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广东小厂，不能说是人家是小厂了，已经就是其实可以说是咱们国内的吹风机也算是一个中间产业了，这个牌子叫康夫，我现在用的这个康夫的吹风机，像我现在用的那款 F9 应该叫康夫 F9， 基本上也是1800瓦的功率，加上一个负离，就是也是带那个负离子功能，然后3档风力，4档温度，几乎可以说是也能达到一个平替戴森的水平吧，甚至他们就是网上流传说比老，就是老一代老几代的比老几代的戴森甚至还要好用。拿到手里用起来确实非常强力啊，关键是它的价钱是低，就是相比这个它的这个性能，其实就感觉性价比是极高的水平，它现在的这个价钱来到了一个只要不用二开了，好像就是100大几就能拿下。相比我前面提到这个莱芬是1/5或者1/4的价格，然后它这个康夫这款 F9 直接能来到一个戴森接近1/10的一个夸张的价格区间，但是就是性能能达到一个60%以上。所以说真的就是现在一些国产的小家电真是让人惊喜，可以说是惊喜连连。而且像一些小的细分领域，比如说国内的一些这个洗地机或者扫地机器人，我现在觉得可能在就是全世界这个品类的这个前沿可能都能占有一席之力，甚至已经说完全是这个领导地位了。所以说像大家如果说生活中还有什么小家电或者是说中型家电也可以啊，就是觉得国产的这个家电已经可以说是逆袭了，或者是说就是完全变得这个非常好用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刚刚跟大家也是简单聊到了一些这个咱们的小家电，然后就这个小家电，其实突然想起来想跟大家讲讲这个，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外设有没有什么了解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外设呢，就是电脑这个配件的涉及到这个外接部分，像我们的鼠标、键盘、耳机，然后以及一些其他的专有的这种啊音箱这种配件。像我们五六年前吧，或者再早一些时间，其实在这个网吧呀，尤其是像国产的这个鼠标键盘，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就是大家印象不是很好的状态啊。一个是耐用度，再另一个是手感和这个外观好像都是很一般。像国产最开始做这个外设做鼠标键盘的一些厂商呀，像咱们经常去网吧，你应该知道最早一批叫什么双飞燕，现在变成转的就是办公用的比较多了。然后像这个国产的，像咱们网吧常用的有一个叫达尔优，大家应该是比较耳熟的，就是那种灯很多啊，经常可以看到特别亮，然后那个很多灯，然后各种奇奇怪怪灯效的那种。这款就是这个键盘牌到现在依旧做的还挺不错的，但是就是其实风格也改变很大，像那种比较清新的或者是比较简约的配色出的也比较多。而且随着这几年的这种专利的解锁和国内各种技术的一个可以说是飞速发展吧，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外设鼠标键盘已经几乎持平甚至超越一些这个国外或者国际大厂了。像以前像我们玩游戏比较多的比较推崇的雷蛇和罗技，像罗技这两年也是因为各种网络风波，然后导致这个品牌力也是大幅下降。像他们罗技和雷蛇相对，因为就是做鼠标比较多吧，然后相对的鼠标可能高精度鼠标的这个技术门槛还会高一些，但是像之前的那种 PW3375 也不3395这两款这个传感器，在就是大批量的生产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太高的门槛了。而键盘的话，其实更加是一个其实毫无科技含量可言的一个领域啊。像以前国内比较推崇的，像韩国产的利奥波德，然后或者是日本的这个菲尔克，和那个德国的 Cherry， 像德国这个 Cherry 其实像最早做这种机械轴体是最多的。但是随着这几年就是国产的各种可换轴的这插拔键盘不断的这个更新换代啊，各种军备竞赛把这几家老厂已经卷到了一个可以说是濒临崩溃的一个地步，好像利奥波德就已经是宣告破产解散了。然后菲尔克的话应该也是国内的市场基本上也已经被挤占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份额了。像 Cherry 现在已经转型了，就是更多的去做轴体，然后开始更新换代一些产品，然后勉强还能就是在国内各种厂商的这个高强度内卷下，然后勉强还能活下来。然后像现在国内比较能打的就是各种各大电脑品牌，其实也已经开始自己做了。像我们比较经典的，像尤其是这个 ROG 败家眼，其实自己已经开始推出各种完善的外设了，然后现在都讲究配一套这个 ROG 全家桶了。所以说国内其实很多很多这种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科技类的东西其实在飞速的发展，同时呢也能在这个全球范围都挤上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市场份额，毕竟产能又高，性价比又高。所以说其实尤其像我们家里一些长辈啊，就是对这个国货可能还会有一些偏见，但是就是我觉得可以完全摒弃掉这个坏想法了。一个可能是老一辈就是处于一个国货的发展期，另一个是经常就是说没有一个像咱们年轻人掌握的一个这样好的渠道去购买一些优秀的国货，然后他们的渠道像尤其线下门店可能还是比较落后的，会买到这种就是不太入流的小作坊产品，会导致就是对这个我们能买到的这些尤其

就是电子产品或者家用电器这个印象会很差。所以说一方面是希望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条件，可以给家里的长辈普及一下这种网购方相关的这个知识，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可以多试一试我们现在就是像网上能看到评测做得比较好的国货，其实推荐大家多多尝试。那么本期的生活超给力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

0: 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1: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啊？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0: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2: 喂，
0: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3: 唠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5: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6: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7: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5: 得嘞，又来活啦。
8: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6: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5: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9: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0: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9: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0: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2: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3: 生日快乐！
14: 快乐！快乐！
15: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6: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5: 爸，瞧您夸张的。
17: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5: 啊！真的，
16: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5: 知道了，谢谢爸妈。
18: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6: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6: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8: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20: 奶奶，
21: 奶奶，我背吧。
20: 我背不动了。
21: 我背不动
20: 了。我背不动了。
19: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21: 别忘记问我弟啊！
1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22: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22: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22: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9: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22: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用一生换一场相遇。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

0: 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平泉守好煤矿库生命线，下好防汛减灾先手棋。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金秋风雨逆行守一线，实干担当护万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二。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管全局、管长远、管根本，能否以坚定的政治态度、科学的思想方法，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筑牢思想之基，校准行动之舵，对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有力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行百里者半九十，奋斗者的前方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奋进新征程，必须贯通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奋进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心，顽强奋斗，中国号巨轮必将劈波斩浪，风雨无阻向前进。本台消息，我市结合煤矿库风险特点，立足防大汛、强大险、救大灾，提前谋划落实责任，做好防汛备汛工作，筑牢煤矿库汛期安全生产防线。位于二道河子村的承德百泉铁矿韩家溪沟煤矿库防汛巡查人员手持测量设备，检验水位等防汛指标，库区物资储备库房里，雨衣、救生安全带分类码放整齐，柴油发电机、抽水泵、铁锹、沙袋等抢险工具足额储备。河钢矿业百泉铁矿安全科科长袁鹏飞：
4: 我们会定期盘点维护防汛物资，24小时专人驻库巡查。目前排水塔孔洞全部疏通，生产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下限。企业将严格落实汛期主体责任，备足物资，严防死守，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拉得出，人员顶得上。
0: 汛期是煤矿库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时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坝体滑坡、溃坝、管涌等安全事故。汛期来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煤矿库安全度汛工作，统筹部署重点工作，明确值班值守、应急物资配备、调洪演练、四个一律、五个到位、安全预警、应急广播等6项工作重点，要求各煤矿库企业进一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五个一防汛备汛措施，切实做好煤矿库安全度汛和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市应急局

0: 与矿山谷副股长耿伟立。
1: 我们将对在册监管的44座尾矿库实行分类管控，重点盯防生产运行的尾矿库，以15座头顶库，严格落实管住水、不住坡、看住井、应好级12字方针，强化隐患排查与应急准备，严控库水位，生产运行尾矿库降至最低运行水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险情遇到险情紧急撤人机制，确保遇到险情快速处置。
0: 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的是博罗树镇博罗树社区党委副书记金秋。2026年7月11号至13号，我市博罗树镇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河道暴涨，堤坝受损，片区积水。博罗树社区6个片区、62个居民组、680户、2430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危急关头，博罗树社区党委副书记金秋坚守防汛最前线，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昼夜连轴作战，统筹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产业互损、灾后重建全流程工作，以实干担当为辖区群众筑起一道坚固安全防线。未雨绸缪，前置部署，隐患排查筑牢防汛根基。收到暴雨预警后，金秋第一时间进入防汛应急状态。凭借多年基层工作经验，他预判金帐子头子沟河道狭窄，山洪易发，两岸住户密集，极易发生倒灌险情。暴雨来临前，他迅速调度机械疏通河道淤堵，细化群众转移路线，组织组长入户劝导避险。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农户不愿撤离难题，他3次上门耐心宣讲洪涝风险，提前化解群众抵触情绪。7月12号18时，暴雨突袭，河道水位快速攀升，金秋现场指挥抢险设备，连续作业4小时，成功封堵10余处堤坝缺口，遏制洪水蔓延。险情暂缓后，他丝毫没有休息，整夜沿堤段、积水区巡回巡查值守，至次日清晨，一刻不松懈，紧盯水情变化。雨夜冲锋，逆行而上，全力以赴转移被困群众。暴雨持续加剧的深夜，金秋放心不下村民安危，不顾狂风暴雨，深入高风险区域逐户核查转移情况。五保家园积水超1米，多名高龄五保户被困家中无法自主撤离，他毫不犹豫趟入深水，冒雨来回背送6名老人至安全安置点。满身泥水的他坦言，只要群众平安，自己再辛苦也值得。逆行背影成为暴雨中最温暖的安全符号。心系群众，产业家底，争分夺秒降低受灾损失。食用菌是社区支柱产业，雨势稍有缓和，金秋立刻奔赴菌菇园区，组织人力机械抢运菌棒，又马不停蹄奔赴各村养殖场，协调转运畜禽，最大限度减少农户产业损失。洪水退去不停歇，全速攻坚推进灾后重建。汛情平稳后，金秋牵头开展全域拉网式灾情摸排，逐户登记房屋、农田、产业设施受损情况，建立详实受灾台账。他带头参与路面清淤、沟渠疏通、杂物清运，快速恢复村内通行与村容环境，同步入户宣讲灾后防疫、饮水安全、危房避险知识，安抚群众情绪，引导群众自主开展自救。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初心。此次极端暴雨防汛救灾中，金秋全程扛牢防汛主体责任，不分昼夜冲锋在抢险救援、灾后重建一线，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使命，在汹涌洪水中树立起一心为民、勇挑重担的基层干部标杆。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

文字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

0: 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9: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11: 法国的

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就在1884年8月23号下午1点56分下令向福建水师发起了进攻啊，打响了马尾海战。上文书咱们讲了，马尾这个地方呢就是个军港，它的江面宽呢不过是1000米，双方啊有20多艘军舰同时都停在这儿，都停在一个军港里边，这个军舰相离距离非常近呐，舰与舰之间相隔也就是数百公尺远，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是难解难分。在这种情况下呢，谁先下手谁占主动，谁先下手谁占优势。人家法国军舰早有准备啊，从一开进军港就开始准备上了，就准备着要打仗了。那可以说呀，把福建水师的军舰一艘盯着一艘全都盯好了，可是福建水师这边呢是一点准备全都没有。那是啊，张佩伦、何炅还有那何如章，他们呢都幻想着要避战求和。李鸿章早就讲了，让他们千万不要打响第一炮，要等着法国人开炮以后才能够还击呢。所以他们呢始终抱着这么一个幻想，想跟法国人讲和，一点准备全都没有。结果就在23号上午的时候才接到了通知，说下午就要开战。那还不慌啊，并且他们把这道命令啊是秘而不发，没告诉各舰的舰长，各舰的管带全都不知道，仍然是抛锚如故。尤其这张佩伦还让那魏汉呢找一趟孤拔跟他商量商量，说现在我们还没准备好呢，能不能够把这个战期呢咱们得推迟一天，就等于呀给孤拔呢又送去这么一个消息，告诉人家了，要打您可快打，现在我们这是一点准备都没有，您要是打呢我们光请着挨打，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孤拔当然不答应了，告诉他们战期不能够更改，遭到了拒绝。到这个时候了，那已经是23号的中午了，才急急忙忙通知各条军舰立刻发放炮弹。打仗啊，那是兵贵神速啊，真打起仗来就是打审认真呐、啊、谁先下手谁占便宜啊。再看人家法国军舰这边，前一天晚上就下达了命令了，开了军事会议，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3号上午9点45分，战斗准备是一切就绪。11点的时候全舰队的官兵进了午餐，吃饱了喝足了，养好了精神，就等打仗了。到了1点半钟的时候就进入岗位，到了1点56分孤拔下命令，就是他这个旗舰呢、啊、这个桅杆上边升起来这么一面五星点的方式白旗，这就是旗语啊，这就是命令啊。所以在这个乌尔达，也就是这个军舰，在这个乌尔达号军舰两侧45号46号两艘鱼雷快艇是全速前进，冲着福建水师的旗舰杨五号就冲过来了。随着呀，法国的野猫号军舰开始向杨五号军舰射击，这都事先已经安排好了，一艘盯着一艘啊，只要是一给命令这就开始射击啊。野猫号的炮声响了以后，接着旗舰的旗子又变了，换成红旗了，发起了总攻啊。您再看福建水师这边吧，早就乱了，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这都打开了，这才叫做仓促应战呢。还甭说别的舰艇啊，您就拿这个杨五号旗舰来说吧，乱成一锅粥啊。本来这个旗舰呢是应该指挥全舰队战斗，现在他甭指挥别人了，他是自顾不暇呀。炮声这么一响，还甭说别人，

就是这个舰队指挥官闽安副将旗舰的管带张成，他自己啊就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一看大事不好，他放下了舢板，他先跑了。您瞧这多好啊，战斗打响了，指挥官溜了，那舰上边这些官兵们能不乱吗？群龙无首啊，没人指挥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挺身而出。谁呢？就是杨五号驾驶詹天佑。哎，詹天佑这名怎么这么熟啊？那就是后来啊修这个京张铁路的那位詹天佑，就是他。那个时候呢，他正在杨五号军舰上班当这个驾驶，一看指挥官跑了，这个时候没人指挥哪成啊，詹天佑是挺身而出啊，站在望台上，一方面指挥着调转船头和法军作战，指挥着炮兵立刻填装炮弹，哭哭进行还击啊。说实在的，这个时候要不是詹天佑挺身而出，这条军舰上啊那早就乱了。但是有一样啊，他们的目标只能对准了野猫号，就忽略了有45号46号两艘鱼雷快艇冲着他们这个军舰开过来了。尤其这46号鱼雷快艇按照原来布置的任务，按照计划对准了杨五号右舷的中间部位，也就是要害部位啊，释放鱼雷。詹天佑指挥的全舰官兵正在战斗呢，就觉着这个舰身上下这么一震，詹天佑就知道糟了，中了鱼雷了。这个时候就觉得船呢也斜了，一点一点的开始下沉，而且船上边也起火了，可以说呀有四分之三的部位全都起了火了。詹天佑心里明白这个仗没法再打了，赶快的指挥着全舰官兵立刻求水逃生。说福建水师的旗舰杨五号遭到了敌人的袭击，那别的军舰呢难道说就不接应吗？接应了。离着旗舰最近的就是福星号，福星号上的管带陈英。这个陈英啊是个有心的人呐，自打法国军舰一开进军港，就一再的向指挥官张成提建议，说这样不成啊，现在呢两个国的军舰都停在这个军港这儿，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离这么近，一旦要是有事的话，谁先下手谁占便宜，谁占优势谁主动，谁晚下手谁被动谁挨打。但是提了几次建议张成全都不听啊，陈英早就知道一打起仗来恐怕自己性命难保，所以在前一天晚上就给家里边写好了绝命书，誓死要和法国军舰是决一死战。看见法国军舰在攻打旗舰了，陈英早就急了，可是有一样啊，接到命令太晚了。这个时候啊，陈英赶快吩咐士兵砍断锚链，还没起锚呢，等把这个锚链砍完以后，陈英亲自把舵轮这么一转舵，这个船呐，调转船头，立刻指挥着左右舷的炮位，哭哭哭哭，是猛烈的还击。陈英呢，还一再的告诉自己的士兵，是男儿实录，宣以死报，今日之事是有进无退。指挥着军舰呐，向着法国军舰就冲过去了。这个时候啊，45号鱼雷快艇冲着这福星号开过来了，非常近了。陈英呢就指挥着士兵用这个轻武器，什么手榴弹啊手枪啊进行战斗。要说陈英枪法可太准了，对准喽这个45号鱼雷快艇艇长那脑袋，就是一枪。这一枪啊，整打在这位艇长的右眼上边，把他给打瞎了。
这么样，45号鱼雷快艇被迫是撤出了战斗。可是法国军舰一看呢，哇，这福星号特别厉害呀，调了3艘军舰围着福星号，是一通的打呀。3艘军舰围着福星号，福星号能受得了吗？而且敌人看准了，指挥战斗的就是他们管带，在望台上站着呢，还在指挥呢，把这个炮口啊对准了望台，就这一炮，陈英是中弹身亡。接着舰艇上面的3副王连代替陈英指挥战斗，王连呐，照样中弹身亡。最可怕的是呢，他们的火药舱中弹了，爆炸了。这个福星号也就这样沉没了。全舰一共90多人，死了70多人呐。那么福星号这样英勇顽强战斗，难道说就没有其他别的舰艇配合他吗？有啊，那边还有个舰圣号，还有个福圣号，2艘炮艇的吗？这2艘炮艇啊，有一样，它是艇小速度慢，追不上啊，只能在远方呢打炮来接应福星号。法国军舰一看福星号已经被打沉了，只有这么2个小炮艇，那还不好办呢，集中了火力，哭哭哭哭哭猛这么一砸，这2艘炮艇没多大功夫也沉了。说那不是还有个义心号还有福波号？是啊，这2艘军舰呢一看事情不好，是临阵脱逃，开着军舰呢往上游跑，想避开炮火，哪知道走到半道搁浅了，反而啊也让人家给打沉了。另外呢还有永保号还有陈航号，这2艘运输舰也让人家给打沉了。这是上游战斗的情况。那么罗星塔下游的情况呢，主要的就是镇武号。战斗刚一开始，法国军舰按照原来的分工啊，这个凯旋号军舰冲着这个镇武号是猛烈的射击啊。镇武号啊，他的管带许寿山立刻吩咐士兵砍断锚链，唰的一阵舵轮，这个船呢调转船头。可有一样啊，人家法国军舰呢是这个舰头冲着你，这个时候也就是火力最强。真五号这一调转船身的功夫，整个把自己的侧面也就是右旋全都暴露给敌人了，这儿打着最合适啊。所以人家哭哭哭哭是连珠炮响，猛烈的射击，这个炮弹呢就跟雨点一般就打过来了。许寿山呢当时是英勇顽强，可是手下的士兵呢一看事情不好，赶快放下了救生艇想逃跑。许寿山亲自过来唰一调转炮口，哭哭这两炮就把那救生艇给打了，那个意思谁也不准后退，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后退者斩呐。可是有一样啊，福建水师的舰只都是木质的，而且呢大多是前膛炮，功夫不大，它的四叶轮被打坏了，这个四叶轮一被打坏以后，整个军舰动弹不了了，只能够停在那儿挨打。这个时候法国军舰又过来3艘军舰围着这个镇威号，哭哭哭哭哭。许寿山呐、还有他的大副梁祖勋都被打死在指挥台上，是为国捐躯，随着他的锅炉哭被打坏了，所以镇威号也沉了。这边还有个济安号、飞云号，这2艘军舰更惨了，这锚链还没砍断呢，根本动不了，停在那儿光枪挨打。人家把军舰开过来以后，哭哭哭哭哭，整个战斗用了多长时间呢？
也就是半

个小时。这个时候您再往军港海面上一看吧，哎呀，那真是硝烟弥漫呐、啊，海面上飘着不少的死尸啊，这个惨呐、啊！这个战刀啊，主动权一直掌握在人家法国人的手里边，就这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啊，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了，死了是700多人呢、啊。等到了第二天，古巴呢又派出舰艇去攻打船厂，这个舰艇就停在船坞的前边，一通炮击以后啊，什么叫设计所呀、装配所呀，就全都给打了。为什么福建舰艇上边的陆军没有登岸呢？就防备岸上有地雷，所以啊，没敢上岸，没敢登陆。等这个军舰撤走以后，这些士兵们到这个船政局，想再一找这个船政大臣何如章，再一找这位钦差大臣张佩伦，上哪儿找去？这二位是早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到哪儿去了呢？这何如章原来早就想好了，他要亲自指挥战刀。他呢，告诉张佩伦说：“大人您呢，就在这个船政局的后局这儿待着，在这儿督战。我呀，在前边指挥战刀。”说的挺好。等战斗刚一打响，何如章一看这阵势，我指挥谁呀？我赶快跑吧！他呀，急急忙忙带着家人，带着侍从，从这个船政局出来，他就跑了，冲着这个鼓山的西边这一通跑，跑的还真不慢呢。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快安乡，到这儿一看天也快黑了，得找个地方避一避呀。上哪儿避去？一看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宗祠，哎，有个祠堂。这个祠堂两边呢有两排房子，这儿比较宽敞，干脆跟人家说一说呀，我在这儿啊先避避风得了，在这儿先躲一躲。这个家人侍从如果会说话的话，到那儿好好求求人家，跟人家管宗祠的说点好话，还挺蛮横，不讲理，没意思，让我们住呢也得住，不让我们住也得住。这个管宗祠的一看这种情况，知道啊，他是船政大臣呢，来了，你看这怎么办呢？先安排他先住下吧，一方面接待他，另外一方面人家送信儿去了，给人家族长啊送信儿去了。功夫不大，族长带着不少的人来到了这个祠堂这儿，一看船政大人何如章跑到这儿避风来，这火都大了，因为老百姓全都听说了。在这个马尾那儿一通海战，半个小时就被人家法国人给打了。这些当大官的临阵脱逃，跑到我们这儿避风来了，你们白吃国家的俸禄啊，一点不为国家出力，这样贪生怕死之徒，我们能够要你吗？嗯，你是临阵脱逃啊。大伙急了，这个意思啊，非得让他们赶快走，要轰他们。何如章带着家人呢，说什么也不动地方，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呀今晚就住在这儿了。族长是一声令下，轰你你不不走吗？干脆咱们放火烧房子，我看把这房子烧了你走不走。真要烧啊，何如章这个狼狈相啊，一看这样不行，赶快咱们走吧。走到呢旁边有个洋行，到这儿避了避。到这儿洋行以后啊，何如章茶不思饭不想，心说这个仗打败了，我是负责指挥战刀的，我的罪过不轻啊，不管怎么说我得想办法呀，得见着总督大人，我得见着钦差大人，我得跟这两位大人商议商议，怎么样给朝廷写这个奏折呀，就是请罪这个奏折也得写呀。第二天呢，带着家人呢仗着胆子就回往省城。一般来说呢，何如章啊到省城首先住在两广会馆。今天呢走进这个会馆以后，会馆那司事的赶快过来，哎呦，何大人，您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啊？我到省城向来都不是住在此地吗？哎呀，何大人呐，您住在我这儿没关系，恐怕呀您在这儿待不住啊。为什么呀？
有不少老百姓都找你们的，找我们啊，不单是找您呢，还跟您说吧，把总督大人那个辕门呢都给拆了。啊，有这样的事情？哎，老百姓现在是怨声载道啊，跟您说现在都传出童谣来了。啊，还有童谣啊？童谣都怎么说的？这个何大人，我不敢回禀，没关系，事已至此，说说无妨，你说吧。啊，这个童谣上面说呢，说这个大清气运未曾请，民省元和出佞臣，传政有心司法国，治台肃性爱夷人，贪心巡抚图自己，舍命将军赶鬼魂，可笑钦差吴用备，空悬圣诏误朝廷。哎呀，能是这样吗？啊，正说着话呢，这个两广会馆门口热闹了，来了不少的人要找何如章算账。那个意思呢，你们这些当官的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使国家俸禄不为国家卖力啊，一点准备都没有，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全军覆没，你们还躲在这儿吗？非得要找他出来算账，把何如章给吓得，这可怎么办呢？跟这个私事的讲，你无论如何你得教我呀。哎呀，何大人，您看我刚才跟您说什么来的？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呀，我看呐，您赶快从我们后门跑吧。哎呀，但不知现在钦差大人张大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告诉他了，说现在据我们知道啊，这位张大人也跑了，他现在呢据说在彭平乡呢。哦，咱们赶快奔往彭平乡。这何如章啊，就带领着家人，带领着侍从，从这个两广会馆的后门出来，奔往彭平乡。张佩伦是不是在这儿？还真在这儿呢。就是炮声这么一响，张佩伦呐，跑的不亚于何如章，带领着亲兵早就跑了，从这个船政局的后边往那后山上面就跑去了。跑了好远以后呢，也累了，说实在的，赶上下雨，道路泥泞，跑了好长时间，亲兵才发现，哎呦，大人坏了，怎么您那靴子怎么跑丢了一只？哎呦，张佩伦低头一看，这个狼狈啊，一只脚上穿着靴子，一只脚上光是白布袜子，别白布袜子了，到这会儿啊都快成黑布袜子了，是狼狈不堪的。哎呀，赶快找个地方咱们避一避吧。看见前边啊好像有老百姓的住房，这个亲兵呢多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过去，我先过去叫叫门，跟人家说一说。好好好，我在这儿等着你。张佩伦呢就在一棵大树底下等着，眼瞅这个亲兵去叫门，等把这家的主人叫出来，亲兵跟他讲说，我们张大人呢要在这儿避一避。人家问了，哪位张大人呢？啊，就是这个会办海疆事宜的钦差大人张佩伦，张大人。一听这句话呀，老百姓火了，让他快走，让他马上给我走啊，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他算什么钦差大人呢？啊，他是哪儿的钦差呀？使国家俸禄不为国家办事，我们老百姓恨苦了他了，让他快走。张佩伦一看大事不好，赶快带领着亲兵，咱们是快跑吧。结果呀，就穿着一只靴子又跑出二十多里地去，来到了涌泉寺。到这庙里边避了避，这个主持僧啊还算不错，安排他们呢吃了点素食。老这么待着也不像话呀，这亲兵还一再劝呢，大人您得回去呀，您不回去哪成啊，啊，现在您不办事哪成，说什么您还得回船政局呀。张佩伦摇了摇头，船政局我是不敢回去了，问问主持僧吧，有没有什么地方安排我呀，啊，离船政局近一点，到那儿避避，我好办公啊。第二天呢跟这个主持僧一讲，主持僧笑了，说既然这样的话呀，离船政局不远，那儿有个彭田乡，我看请大人呢您先到这个彭田乡啊那儿去避一避，那有不少我们的施主，到那儿呢您找一位姓陈的，那是位富户，就能够安排您了。好好好，
张佩伦带领着

0: 亲兵，出了庙门又来到了彭天乡，找到这个陈家大户这儿，人家一看呐，这位钦差大人也太惨点了，怎么这模样了，浑身上下污垢不堪，瞧瞧瞧瞧，靴子跑丢一只，一只脚光穿着袜子，嗨，这个惨状啊，你说收留的不收留的，犯了恻隐之心呐，暂时在我们这儿先住下吧，立刻吩咐人烧水，请大人沐浴，请大人更衣，总算这个张佩伦呢有个落脚之地。也就在这个时候，何如章带领着仆人和侍从来到了彭天乡，跟这个张佩伦两个人刚这么一见面，您看这个张佩伦吧，跟过去可不一样喽，现在特别的和气，双手一抱拳，哎呀，老前辈，我他也叫开老前辈了。何如章脑子转多快啊，干嘛呀，跟我叫老前辈，呵，这会儿谦虚上了，哦，想把这个罪责往我身上推呀，咱别客气，别来这套，我也跟你客气客气吧。何如章赶快请安，又问大人，嗨，客气半天也不管用啊，现在得想办法写这个奏折呀，得向朝廷报告啊，现在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赶快请罪吧。要说写奏折呀，那是张佩伦的拿手好戏，平常写这个奏折是轻而易举，要学问吗？学问再大，今天要写这个请罪的奏折了，哎呀，拿起笔来就觉得笔这个沉，不好下笔呀，这个怎么写好的，怎么形容法国人的军舰呢，得把法国人说得厉害点儿。想了半天，张佩伦想出一个词儿来，说这个法国呀，铁木雷十一艘。何如章在旁边看着呢，大人，什么叫铁木雷呀，这你还不明白吗，铁就是他们的铁甲船，木是木质军船，雷是鱼雷快艇，加在一块儿称之为铁木雷。哎呦，何如章心里话，都什么时候了，咱这请罪呢，您还拽呢，您赶快写吧。总算把这个奏折写完喽，立刻是电告朝廷，两个人呢还不知道朝廷是如何发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棹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
0: 张佩伦他要给朝廷写这个马尾水师失利请旨严议逮问的奏折，您别听他说呀，要这个据实奏报，要实话实说。说实在的，他哪敢实话实说呀，在这个奏折里边他敢说实话吗，就说我们这一点准备全都没有，已经快打仗了，炮弹还没往下发呢，一直等到姑巴下了战书了，我们这儿才慌作一团，然后派这个魏汉坐小船面见姑巴，恳求姑巴再缓期一天，遭到姑巴的拒绝了，然后我们才匆匆忙忙往下发炮弹，我们这儿还没起锚呢，人那儿炮就响了，炮声一响，我先跑了，靴子还跑丢了一只。要这么写呀，他要真是这么写这个奏折的话，张佩伦那脑袋还要不要了，他不能这么写呀，嘴上说的好听，要据实奏报，其实啊，张佩伦他不敢说实话。别看张佩伦平常写奏折呀，打个比方啊，举个例子呀，那词儿来的特别快，那都是参别人啊，那手底下特别利落啊，写个奏折就跟家常便饭一样，特别的方便。今天可不成啊，今天他写的是请罪的奏折。张佩伦心里明白，过去在朝廷的时候啊，经常写奏折，不是参这个就是参那个，用词非常的尖刻。今天了，自己成了罪臣了，马尾水师失利，打了败仗了，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自己的罪责不轻啊。但是在这个字里行间里边，怎么能够把自己刷洗一番？哎，得推卸一番责任，推责任可是推责任，可有一样还不能让人看出来，表面上还要让人看着自己呀，显得特别的痛心，哎，有这个请罪的诚意，这样呢

才能够得到太后的谅解。张佩伦也清楚，这个奏折不光给太后一人看呢，交部研议，六部九卿都得看这奏折，大伙儿得研究，给你个什么处分，怎么处置你。我这个奏折递上去以后，他们看喽，能够通得过吗？哎呀，张佩伦写奏折可真危了难了。在屋子里边啊，把家人都轰出去了。虽然说家人侍从们准备了一番，把文房四宝都给他准备好了，沏好了乌龙茶，也摆上荔枝，摆上龙眼。张佩伦呐，看看龙眼，看看荔枝，也没心思吃了，喝着乌龙茶也不是味儿了。坐在屋子里边，小咬灯啊，蚊子咬他也顾不了了。现在说什么也得把这个请罪的奏折给写好了啊。这个奏折到底应该怎么写呢？自己想来想去呀，首先，现在把敌人夸大一番呢，得写出来是敌强我弱，得找出失败的原因来呀。得说法国军舰大，我们的军舰小，人家的速度快，我们的速度慢，人家的炮火猛力，我们的炮火微弱，而且人家都是铁甲船，我们是木质船，人家船多，我们船少，把这些事情都得给写清楚喽。另外还得写出来法国人如此的狡猾，他们是战和无常啊，使我们没有办法准备，我们这一迟呢，这弦绷得都紧紧的，大家伙啊是准备了40天，没有40天吧，也有那么30多天，哎，所以啊我们全都疲劳了，是敌意我劳。这个水战呢本应该是先发制胜，可是一样啊，由于法国人战和无常，没有办法先发，所以我们才遭到如此的失败。接着他在奏折上边又写出来战斗的情况，写这个战斗的情况张佩伦为难了，怎么写呀？因为炮声一响他就跑了，我这个跑怎么写呢？万一有人给我说出去怎么办呢？我得找个说辞。嘿，张佩伦怎么灵机一动，战斗打响以后啊，我呀是登山观战。嘿，他自己倒找个好词儿啊，他自己逃跑不说，逃跑上山了，干什么呢？去观战。接着呀，就把战斗的情形在这个奏折上边大写了一番呢，说这个炮声一响以后啊，我军将士是人人奋勇杀敌呀，大战了一番呐。虽然说我们失败了，可是我们的将士都非常的勇敢，死者灰烬，是存者焦伤。我看到这种情况呢，我心里边实在的酸痛啊。那么我自己有什么过失呢？张佩伦得写啊，净写这不成啊，得找出自己的过失来呀。他自己的过失自己写着呀，不能先发以谏言，我没有先发制人。父误于陆居，我呀没有登舟，没有上这个军舰指挥作战去，不能同舟以共命，没有和这个福建水师同坟，实属罪无可辞，唯有仰恳天恩，将臣即行革职，那叫刑不治罪，以明微臣惶恐之心，以谢士卒死随之惨。他这里边啊，说实在的，张佩伦这笔里边啊，字里行间就给自己推卸了责任的。他说呢，误于陆居，就是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仗，没想到啊，法国军舰就这么快就开炮了，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我不应该在陆地上指挥，我应该上船指挥着水师跟法国军舰去战斗，哎，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呢和他们同舟共济，可以和福建水师共坟，以身捐躯。言外之意呀，如果说我登船了，我在那儿亲自指挥，也可能不会败得这么惨。他先说自己呢是误于陆居，把这个责任他承认了，还说自己呢是罪无可辞。把这个奏折写完了以后

张佩伦仔细的看了看，认为这个奏折呀写的还可以，随着又补上一笔，为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与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捏饰，一语含糊，再蹈奏报不实之罪。就是我写这个奏折，这都是实话呀，一个字瞎话都没有，也不敢有一语含糊的地方。我现在已经是罪臣了，打了败仗了，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了，我再也不敢呐再犯这个奏报不实的罪了。张佩伦认为这个奏折如果交到朝廷以后呢，太后老佛爷看喽，或许啊能够原谅自己。但是他当时不敢发这个奏折呀，真害怕呀，想了又想，既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我应当戴罪立功啊。对呀，戴罪立功的话也可以减轻一下我的罪过呀。那么我应该怎么写呢？法国军舰不是攻打船厂吗？他们不是没有登陆吗？对，打完了以后他们不是退走了吗？对，我可以以这件事情啊再写一个附篇，说一说陆地战斗的情况。其实这陆地战斗啊就是人家法国军舰呢打完了船厂以后没有登陆，真要登陆啊也就上来了，就是法国人呢怀疑陆地上有地雷没敢上来。这一下张佩伦可逮着理了，在这里边是大做文章啊，就说法国的大船大炮围攻了三天呢，黄巢群这些将士们如何英勇奋战，冒着枪林弹雨打败了法国人，把他们的兵轮给打跑了。过了些日子呢，我一查点他们船厂的情况，虽然说有的地方被打坏了，但是主要的机器部件还都存在，使这个船厂啊保全下来了。张佩伦也明白我这么一说呀还不能够表白我自己，再加上一笔，他怎么写的呢？说黄巢群等以兵轮计搓，口不言功，为水师之师，罪在微臣，船厂获权，功归陆将。水师全军覆没，这个罪在我身上，那么陆地上打了胜仗了都在陆将上班，功劳应当归于他们。言外之意是什么呢？那陆地也是我指挥的。把这个附片附在奏折后边，自己认为这样做呀可以万无一失了。但是他也担心呐，万一老佛爷要是一发怒交不严义，朝廷里边我得的人很多呀，他们要是在我奏折里边挑剔出什么毛病来严加治罪，我如何是好呢？那也不能再耽搁了，这个奏折说什么也得发了。所以张佩伦赶快把这个奏折还有这个附篇立刻派人日夜兼程啊，急速的是送往京城。这个奏折送走以后，张佩伦每天呐是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心事重重啊，坐卧不宁。为什么呀？他害怕呀，他不知道朝廷将会如何发落。说实在的，福建的龙眼也好吃啊，荔枝也挺鲜，他没心思吃了，心火上攻，想喝点乌龙茶败败火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再怎么喝这乌龙茶这火也下不去了。张佩伦每天想着呀，我这个奏折到了京城以后朝廷将会如何发落呢？他哪知道啊，他这个奏折到北京的时候宫里边也正忙着呢，宫里边有件大事要办呢，正在大兴土木工程啊。干什么呀？要重新修缮储秀宫。储秀宫就是您逛故宫的时候啊，不是有这个西路跟东路吗？东路呢有东六宫，西路呢有西六宫，这个储秀宫啊就是西六宫里边的。他跟那个永寿宫啊、启祥宫啊、翊坤宫啊、长春宫啊、咸福宫啊合着称为是西六宫。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重新修缮储秀宫了呢？慈禧太后下的旨意啊，下了遗旨了，说她过生日的时候要移居储秀宫。今年这生日可不比寻常啊，您想想啊，这一年也就是光绪十年，慈禧太后50岁，人到50成为大寿，这是整生日啊，准备好好庆贺一番。而且慈禧太后下了遗旨，就在过生日的时候要移居储秀宫。大臣们都觉得奇怪啊，说为什么要住在储秀宫去呢？还甭说别人，就连醇亲王奕轩也因为事儿太多吧，太忙，当时都没转过来，都没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奕轩觉得也挺奇怪啊，说按着朝廷的规制来讲，太后您应该住在内厅的西侧，寿安宫啊，寿康宫啊，慈宁宫啊，应该住在这个宫院里边。可是有一样啊，咸丰皇帝死了以后，不是6岁的载淳登基，就是同治皇帝啊，两宫垂帘听政，这个慈安跟慈禧呢，从热河一回来就仍然居住内厅。住在哪儿呢？就住在皇帝的寝宫，东耳房跟西耳房。慈安太后啊，就住在东耳房，那个地方呢叫做随旅殿。慈禧太后住在西耳房，叫做平安室。后来逐渐的，等到同治皇帝长大了，两宫皇太后呢移居了，搬家了，就是这慈安太后啊，就搬到东宫的钟粹宫那儿住着去了。慈禧太后呢一直住在长春宫。奕轩心中暗想啊，您在长春宫住着就很好了，住这么多日子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之间非得要搬到储秀宫去呢？而且还不是平常日子搬，要在50整寿的时候要搬到储秀宫。恐怕这里边一定会有点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等孙玉文来的时候，我好好的问问他。那孙玉文是醇亲王的新夫人呢。孙玉文这天来了以后，聊天当中，奕轩就问孙玉文：“来人呐，王爷，有件事情，你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王爷，您吩咐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啊，老佛爷为什么突然间下遗旨要移居储秀宫呢？这个说实在的，平常日的孙玉文见了王府以后，王爷问点什么事儿啊，这孙玉文呢是有问必答，什么事都知道，没有难倒他的。今天不然了，今天奕轩问完这句话以后，孙玉文也为难了，面带难色，紧锁双眉。这个王爷卑职百思不解呀、就说我呀也琢磨好些日子了，不明白。哎呀，恐怕这里边一定会有点什么说道，肯定会有原因。对对对，王爷您说的对，这件事儿呢您容我再仔细的打听打听。奕轩乐了，知道他找谁打听去，那没别人啊，肯定是找李莲英啊，孙玉文跟李莲英那是盟兄弟呀、那好吧，你赶快抽个时间好好的打听打听，打听明白喽再告诉我。只是这一天呢，孙玉文特意宴请李莲英啊，说打听点事，为什么宴请啊？别看是盟兄弟呀、要和李莲英打听点事，那不是问别的事啊，一定是问慈禧老佛爷的事儿。要打听这样的事儿，能随便说吗？哦，平白无故的跟问道一样。老人家，我上前门大街怎么走？我告诉您，一直往南。要这么方便，那还叫李莲英吗？要问这些大事，这是孙玉文，两个人是盟兄弟，交情别提多好了。孙玉文一直非常恭敬他，要想问点事儿，也得置办出了一桌酒席，要宴请李莲英。说别的大臣要问点事儿，不客气讲，您送礼吧，嘿嘿，珍珠玛瑙啊。

翡翠钻石啊，顶不地的您得来一个鼻烟壶啊。那送过去以后，李莲英高兴了，能把里边的消息透露出一点来告诉你，那就相当不错了。今天孙玉文呢，置办好了一桌酒席，是宴请李莲英。灵杰兄，来山兄，你干嘛这么客气呀？兄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灵杰兄面前领教领教。嗨，咱们俩是谁跟谁呀？用不着这么客气，你问什么事儿你就说吧。有这么一件事情，老佛爷下了遗旨了，要移居储秀宫啊。当然了，老佛爷下了遗旨了，没有不奉诏的，大家伙呢一定静心办事。可是又一样啊，当大臣的得明白呀，得知道上意呀。如果对上边的意思我们领会不深的话，我们怎么办事呢？是不是？现在我们就不明白啊，老佛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要移居储秀宫呢？李莲英听完这一番话以后啊，扑哧，他乐了。哎呦，我说来山兄啊，要说你这个人可太聪明了，打听事儿你也会找人啊。这也不是我在你面前说大话呀，这件事情你要问别人还真未准能给你说得出来。你也就是问我吧，这件事情是我最清楚了。那是啊，所以我今天特意把您给请来，我向您讨教讨教啊。这件事情我怎么跟你说呢？得从我刚一进宫的时候说起。这孙玉文糊涂了，我这问老佛爷为什么突然之间移居储秀宫，怎么从您刚一进宫时候说起呀？那是啊，我是9岁进宫啊。接着李莲英啊就把他进宫的情况告诉了孙玉文，就是当时李莲英刚9岁进宫。进宫以后呢得挑太监，这些小太监呢领到了养心殿，皇上先挑，皇上挑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些妃嫔们挑。当时慈禧太后她是什么呢？她是宜嫔。正因为她呀身怀有孕了，怀着龙子了，这样呢才给她升了一格，升为宜妃。那个时候她住在哪儿呢？就住在储秀宫。因为她要生小孩了，得增加太监，增加宫女，得服侍他呀。所以慈禧太后挑太监的时候就挑中了李莲英。李莲英也就从这个时候啊就到了储秀宫去伺候慈禧，那时候呢就是宜妃。生下孩子以后，慈禧呢又升格了，升为宜贵妃。这个宜贵妃呀就是仅次于皇后的位置了。那么咸丰皇帝死了以后，载淳登基，母以子贵，他就成了太后了。所以储秀宫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慈禧发迹的地方，也是李莲英呢刚一进宫伺候慈禧的地方。说到这儿，李莲英告诉孙玉文的说，你想一想啊，老佛爷30大寿的时候啊，还有东佛爷在呢，不敢太铺张了啊。40大寿的时候要赶上万岁爷得病，就是同治皇帝重病在身，所以呢一切从简。现在你再看看呢，东佛爷已经宾天了，大行了。现在呢咱们的光绪爷呢14岁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慈禧老佛爷一人独揽大权，在这个时候又搬到储秀宫去。哎呦，我说来山兄啊，你可是读书的人，做学问的人呐，这种利欲之深，深不可测，你比我明白的多呀，你好好想一想吧。哦，呵，孙玉文听完了李莲英这一番话以后啊，那可是洞开茅塞呀。嘿嘿，心里明白了，感情有这么深的寓意呢。那是啊，慈禧所以要移居储秀宫，那就是向大家宣布一下自己的身份。你们可别忘了，我是正经八百的皇。

皇太后，同治帝那是我的亲生儿子。哎，现在我就是皇太后，我是一人独揽大权，所以在午时整寿的时候要移居储秀宫。孙一文看了看李莲英，哎呀，玲姐兄啊，看起来这件事情它是件大事。那当然啦，要不是莱山兄你聪明吗？这可不是一件大事，大事咱们就得大办呢。对，莱山兄，说实在的，这件事情你要是不问我，问别人，他们能告诉你这么清楚吗？哎呦，玲姐兄，要不然我得请您呢，有事得向您讨教讨教啊。孙玉文呐，是越琢磨越高兴。作为大臣来讲，办什么事情，光办不成，你得了解上边是什么意思，你得把他的心气摸准了，拍马屁不能拍在马蹄上啊，那得拍好了啊。哎，既然是这么个想法的话，那就得大办。孙玉文想好了以后，立刻来到王爷府面见醇王，就把从李莲英听了这些话呀，就告诉了逸轩。逸轩听完了以后，哎呦，这才恍然大悟啊。哦，怪不得在这个时候慈禧老佛爷要移居储秀宫呢，感觉这里边有这么深奥的寓意呢。嗨，险些误了大事啊。这个逸轩呢始终是避嫌呢，就怕别人呢对他有这个皇父之嫌。哎，老佛爷是皇太后，要移居储秀宫，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让这些王公大臣们不要忘记喽，他是正经八百的皇后。这件事情对逸轩来讲那更是大事了，军机上边都想通了，内务府那还用说吗？孙玉文把这番意思往下边一传，大伙都清楚了，这么样的一件大事能不大办吗？拨下多少钱来重修储秀宫呢？是36万两白银呢。用这36万两白银把这个储秀宫要重新的修缮一番。首先来讲，得把这个宫门跟这个围墙全都给拆了。为什么？储秀宫地儿太小啊，地儿不够，得拆开。拆了这个宫门跟宫墙以后，要和前边的体和殿还有翊坤宫都连起来，成为一个大的宫院。干嘛要用这个体和殿呢？呵，体和殿的讲究大了，慈禧太后的寝宫设在储秀宫，她得有用膳的地方啊，就是吃饭在哪儿吃，那必须得在体和殿。那么翊坤宫，翊坤宫也有用啊，过生日的时候接受这些文武大臣们朝贺，哎，受庆贺在哪儿呢？就在翊坤宫。除这以外啊，后边还有一个丽景轩，这个丽景轩更讲究了。哎，丽景轩呢，这专门设这么一丈多长的花梨木雕竹靠背的扶手宝座床，干什么用呢？就在它的对面有那么一个小巧精容、非常精致的这么一个小戏台。慈禧太后爱听戏呀，她是戏迷呀，茶余饭后消遣的时候可以坐在这个宝座床上边，手里拿着珠宝玩物，哎，看戏。你想这个工程能小得了吗？而且这个储秀宫啊，所有的门窗都得重新改，改成什么样呢？那得是万福万寿、五福捧寿花纹的这个蓝木门窗。呵，这个工程可太大了。最后改成什么样，咱们这么说吧，就是现在您逛故宫的时候啊，哎，到了西路到储秀宫这儿，您留神看看，现在的陈设就是当年慈禧太后五十大寿的这个陈设，到那儿您看看，就改成这个样了。也就是说，宫里边正在准备着为慈禧太后庆祝五十大寿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啊，张佩伦那个奏折，就是请罪的奏折，来到了京城。奏折来了以后，先交到军机处。孙玉文接过奏折一看，呵呵，我八字没往下这么一耷拉呀，这个眼眯缝成这么一条缝儿，
把嘴这么一撇，心里边这个美呀。

哎，张培伦呢？张培伦，你不是有才吗？大才必有大用啊！过去你写奏折不是参这个就是参那个，这回行了。福建水师全都让你给玩里边了。

0: 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送。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2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

0: 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2: 张培伦的马尾水师失利，情指严毅逮问的奏折送到京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宫里边举朝上下呀，这些文武大臣正在准备着给慈禧太后过五十大寿。正在这个时候，这个奏折送到京城了。等这个奏折送到军机处的时候，这些军机大臣们干什么呢？正在作诗呢。啊，说怎么军机大臣没事作诗啊？这可是李莲英跟孙玉文两个人出的主意啊。因为不是要重新修建储秀宫吗？那个储秀宫前面的廊子呀，跟那个东西两个配殿的廊子，还有前殿的后檐廊，这个拐角地方全都连起来了。那么这个墙壁上面空着呀，原来打算说画点画。孙玉文给李莲英出主意说画画可不好，哎，画画也续烦了，到处都有花啊，干脆今年呢，咱们来一个新招。什么新招呢？咱就是让这些文武大臣们全都作诗。当然了，这个诗句呢，那都是歌颂慈禧太后、功绩的，并且呢都是祝寿的词句。把这些诗做好了以后，全都写在这个廊壁上边，你看这怎么样啊？李莲英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呀，哎，这么样一来，慈禧太后什么时候从宫里边一出来，站在院子里边，您看这四周围吧，到处都是颂扬之词，那老佛爷多高兴啊。所以俩人这么一商量啊，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这一下可不要紧呐，举朝上下的文武大臣都得作诗。你也甭管是玉清宫的师傅啊，您还是御前大臣呢，还是军机大臣呢，甚至于连有的封疆大吏全都得作诗啊。这一天呢，孙玉文还有各位军机大臣都在军机处这正作诗呢。当然了，也有能做的，也有不能做的，也有照着别人抄的，也有从别的抄上两句的，哎，反正那也得写吧。正写着诗呢，张培伦这个奏折送进来了。孙玉文拿起奏折了一看，哟呵，不错呀，张佩伦在马尾那个地方打了败仗了，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呀。哦，赶这节骨眼儿，你写了这么一道奏折，这多好啊，你来的多是时候啊。啊，张佩伦的张佩伦，瞧你以前啊，不是参这个就是参那个，没有你不敢管的事儿，没有你不敢说的话。你看你参别人的时候那个用词多么尖刻呀，这回好吧，参来参去甭参别人了，先参你自己吧。请罪的奏折都给送进来了。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就赶快往里边送吧。孙玉文还多了个心眼，因为要往里边送这个奏折，先得告诉王爷一声，他得找下醇亲王啊。那么醇亲王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些日子醇亲王啊每天都得进宫，随时准备慈禧太后有什么事儿，召见他，叫请儿，他就得进去，就得商量国家大事。所以每天呢都得到宫里边来，但是很少到军机处来。为什么呀？始终这个醇亲王就避这个太上军机之嫌，有事可以找我商量，但是我呢不能随便到军机处去。那么他进宫以后在什么地方待着呢？就在奏事处那个地方专门给醇亲王准备好了这么一间房间，来了以后啊在这休息抽烟喝茶，等着看有什么事儿没有。孙玉文就赶快把张佩伦这个奏折送到了醇亲王那儿，

让逸轩先过目。逸轩看完了以后是大吃一惊啊。说实在的，这些日子关于马尾的事儿，听说的可太多了，说什么的全都有啊。也有说我军大败的，也有说法军大败的，也有说呀各有胜负的。另外呢，也有的说呢我们是先败后胜的，传闻很多，但是呢总是不能够太确实。今天见着张佩伦的奏折了，定而无疑了，没错了，那就是在马尾那个地方打了大败仗了，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呀。那么这种情况，醇亲王啊他也不敢压这道奏折呀，告诉孙玉文，既然如此的话赶快往里边送吧。孙玉文呐、心中暗想，行了，这道奏折呀送去吧，原来不是老佛爷也夸张佩伦有才气，王爷也说张佩伦有才气，这回行啊，您看这才气多大呀，请罪的奏折全都写来了，往里边送。咱就碰碰张佩伦的造化吧，看看老佛爷今天是高兴还是生气。赶上老佛爷今天要是高兴的话，哎，张佩伦这罪过啊还没准能轻点。如果说要是赶上老佛爷心情不好，老佛爷正生着气呢，再看见张佩伦这道奏折，张佩伦，嘿嘿，我看着吧，瞧你落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孙玉文呐，就把这道奏折交给了崔玉贵。崔玉贵是长春宫的回执太监呢，专门管这差事的，把这个奏折放在黄匣子里边，抱着这个黄匣子往里边送，送往长春宫。那么今天慈禧太后心情怎么样啊？慈禧太后啊，正生着气呢。什么原因呢？也说不明白。这个慈禧这个人呢，有时候他自己跟自己较劲，待着好好的，不知道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他就生一肚子气。他只要一生气，旁边的太监宫女都跟着倒霉，指不定拿谁出气呢。那么今天这个气到底从哪儿来的呢？就因为过生日啊，说都给他重新修建储秀宫了，文武大臣这么准备给他办这个寿日，他为什么还生气呢？啊，就是最近在他耳边说的人呢，老提这五十大寿，五十大寿，他就听这五十这俩字别扭，越听心里越烦。哦，我这就五十了。那是啊，年怕中秋，日怕午啊，这一天一到了中午了，那下午一过就过去了，这一年一过完中秋节，那马上就到年底了。人也一样啊，人活七十古来稀呀、一到了五十岁土就埋半截了，所以一提这五十大寿，尤其这五十这俩字儿，慈禧打心里边就烦，就不爱听这俩字儿。偏偏这两天呢，在他旁边说的人还挺多，都是恭维，都是好心，都是颂扬他，准备着给您过这个五十整寿。慈禧是越听越烦呢，光烦也不成啊。昨天晚上晚膳过后啊，慈禧呢想什么法子给自己解解心宽，想来想去，干脆让这些宫女们踢毽儿吧。啊，踢毽儿啊，宫里边也踢毽儿。哎，您看咱们上文书竟说了太监了，很少提这个宫女。这个宫女跟太监有很大的区别，太监呢都是汉人，这个宫女那都是他们的旗下人，全都在旗呀。而且他们一生下来，凡是旗人的子女一生下来就有口粮，可是一生下来呢就造册了，那个名册上边就有你的名字了。凡是小女孩到了这么十三四岁都应该送到宫里边去服侍皇帝呀、服侍皇后啊、服侍太后啊，尽着一番孝心。除非有的人呢家里边有钱，

买通内务府了，哎，可以把你的名字暂时给免喽。不然的话，大部分这个小女孩啊都得进宫轮番。您看太监呢，当到多大岁数都成，一直到你干不了活了，把你轰出宫去。宫女可不然呢，那宫女太老了，那就不要了。所以十三四岁进宫待这么几年以后，一到了十七八、十八九了，哎，就给你送回去了。或者呢，讨太后高兴了，可以指婚，把你嫁给谁了？都有这么一说。这个宫女啊，都是十三四、十五六小姑娘。说实在的，要服侍慈禧太后，在长春宫当差，做太后身旁的宫女，那可不单是一般的奇人呐，那必须得是正根正派，挑六选，选六挑，不单模样长得好，还特别的懂规矩。这些宫女们也非常加小心，都知道老佛爷啊一阵一阵就闹脾气，所以长春宫的宫女您看吧，一个个呢在慈禧太后面前全都是微笑。哎，慈禧太后烦成你不能烦，伺候慈禧太后满脸的阴云，不高兴皱着眉头，那慈禧太后还不打你啊？打可是打，宫里边有规矩，不能打脸。哎，干了多大的错事儿，只能够打不能够骂。为什么不能骂呢？这些宫女们都是旗下人呢，你不知道啊，哪有什么亲属关系，你骂他了，谁知道勾套连环的，你把谁给骂了。所以在宫里边的规矩，对宫女来讲只能打不能骂。由谁来打呢？由姑姑。什么叫姑姑啊？哎，就是宫女进宫的时候先得拜姑姑，就是说头了的宫女上点岁数的，十八九的准备要出宫的，拜进姑姑以后呢，这个姑姑得管你呀，得教给你规矩呀，她负责你呀。到时候你要办了错事拉下去，那就得吃面条啊。什么叫吃面条啊？就拿这个鸡毛掸子藤子棍往身上这么抽，只许挨着还不许原因，一罚跪就是半天。如果犯了大错了，慈禧太后要是一恼了，让我专门掌家法的太监拉下去，那可就得打板子了。规矩特别大呀，非常的严格呀。您别看这个太监跟慈禧太后都称呼老佛爷，宫女不亲。宫女称呼什么呢？称呼老祖宗。今天晚上过后了，慈禧呢为为解解心烦，让这些宫女们呢踢毽。宫里边做这个毽非常讲究，那都是宫女啊求这个小太监到这个寿膳房要来的羽毛。什么样的羽毛呢？非得是鸭子的，就是鸭子脊椎骨最后那一根拔下来，而且这个毛还得鸭子活着的时候往下拔，因为这个毛它是活毛啊，特别的挺拔，而且这个羽毛啊往下落的时候呢特别的轻，非得用这个毛。那么这个底座用什么制钱呢？这也有讲究啊，得用康熙跟乾隆两个年号的制钱，因为康熙的制钱大，当的底盘，上边呢再落上乾隆的钱，它敦实比较厚，比这个康熙的钱啊小一点。这么样扎好这毽子，你瞧踢起来吧，那是直上直下呀。慈禧太后啊经常看这些宫女们踢毽，就在院子里边几个宫女来回这么一踢。今天呢赶上有这个叫硕儿的这个宫女，呵，这个毽踢的这个好啊，说实在的就好像这个毽啊粘在她脚上一样，根本就不可能落地，而且还踢出不少的花样来，用这个脚尖喷的一踢，把这毽踢起来了，然后从后背落下来，一抬那脚啪，使这后脚掌啊又给踢起来了，从旁边落下来，使这个脚侧踏又踢起来了，然后顺着脚还转圈，呵，慈禧太后是越看越高兴。嗯。

顺儿啊，你这个毽儿踢得可太好了，多灵活呀，真好看。慈禧太后怎么夸他两句。但一般的规矩，这顺儿得赶快给请安。那是老祖宗夸你了，这顺儿呢，今天赶快给请安。说的是好话，一点别的意思全都没有。老祖宗您夸奖了，老祖宗年轻的时候踢的一定比我还好，您说这不是好话吗？就这一句话，慈禧太后烦了。哦，我年轻的时候踢的比你还好，甭问呐，我这是上岁数了，我老了。立刻这脸就沉下来了，扭身就往回走。李莲英站在旁边看着呢，一头哟，老佛爷怎么突然之间生气了呢？赶快冲着旁边宫女儿那么一努嘴儿，宫女儿立刻过来要搀扶着慈禧太后往里走，回寝宫。慈禧啊，这俩胳膊肘这么一拨楞，不用，自己走。什么意思呢？我现在还没老呢，我自己走得动，不用你们搀着。这要是平时宫女慢一点，这还了得呀，今天不成了，今天老佛爷不高兴，不用他们搀着，自己腾腾腾就往里走，一直来到了寝宫，往这梳妆台这一坐，干什么？照镜子。旁边宫女赶快把灯给举好喽，有的宫女儿拿起镜子来还照她的后边。慈禧左看右看，看什么呢？看自己的头发有白的没有，仔细看一看现在有添皱纹没有。你看这不是瞎闹腾吗？照了半天，唉，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哟，这宫女们一听老祖宗今天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赶快上去哄哄吧。要是别的宫女过来说话还好，尤其是刚才踢毽那顺儿，刚才说那句话呢，慈禧太后就不爱听，没搭理她，扭身走了，就带着气儿呢。像这会儿你往旁边站着别说话了，她呀也是献个殷勤，又请了个安，老祖宗洪福齐天，一定会长命百岁。其实这也是句好话嘛，奉承嘛，长命百岁嘛。没想到啊，这个百岁跟这个五十碰到一块儿了。慈禧太后这么一听，哦，我还是过了半百了，眉头这么一皱，这脸出啊沉下来了，就说了俩字儿：多嘴。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旁边站着有大点的宫女啊，那说着姑姑啊，一听老佛爷不高兴了，惹老佛爷生气了，赶快把这顺儿这个拽出去了。拽哪儿去啊？拽到他们的住所，抄起这胆子把子来，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暴打呀，吃面条去了，然后就罚跪。可怜这顺儿啊，挨了半天打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呢，也不敢哭也不敢申辩，就这么挨着。这个时候呢，打惊的已经是啊鼓敲五正了，五正说现在的钟点就是晚上八点钟。一到这个时候，宫里边所有的太监那都得退出去了，剩下来的就剩宫女了。说太监有上夜班的值夜的，那您呢只能在宫门外边巡逻，在外边听着。这个时候老佛爷啊就开始要洗脚了，宫女们伺候着，慈禧太后洗完脚，然后呢专门有这个司寝的宫女儿，司帐的宫女儿进来。司寝呢就是把这个被窝给铺好了，司帐把这帐子放下来，准备要安歇了。说慈禧太后为什么睡这么早啊？因为第二天呢早晨三到五点钟，这个时候得起床洗漱完毕，还得到养心殿叫起儿，得上朝呢，所以每天晚上安歇的都比较早。这
这个时候宫里边呢就剩下宫女儿，而且还不多了，就是把门口有两个宫女儿，在这个更衣室门头喽有一个宫女儿，在这个密室的头喽，就是慈禧看奏折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宫女儿看着门窗。这宫女们都怎么待着呢？每个人呢有这么一块干垫，坐在地下。那么慈禧寝宫里边就留下一个宫女儿，这叫做侍寝的宫女儿。这个宫女儿的身份特别高啊，特别得宠啊，那就是慈禧特别喜爱的宫女儿。她在什么地方待着呢？就在这个龙床头喽，距离这龙床啊也就是二尺远，往地下这一坐，这脸呢得对着门，就在这这么坐着。慈禧睡一宿觉，她坐一宿，嚯，她的责任可大了。他得注意呀，慈禧这一夜睡得安稳不安稳呐、睡得香甜不香甜呐、咳嗽不咳嗽啊，出气均匀不均匀呐、嘴渴不渴呀，晚上喝水没有啊，翻了几回身呐、起了几回夜呀，这心里边全都得记住了。为什么要记这么清楚呢？第二天还有人问呢，内务府的官员得问你呀，老佛爷睡得怎么样，你得对答如流，都得说得上来。另外还有这个太医院的院尹也得问你，你得说出来呀、愿引好根据你说的情况给这个老佛爷进这个平安帖，就是小药方啊，根据晚上睡觉的情况进小药方，得保证老佛爷安全身体健康，哎，得干这个差事。每天晚上啊，慈禧太后躺在龙床上跟这个侍寝的宫女呢都得聊会儿天，说说笑笑的，聊点什么家长里短的，累喽睡着了就行了。今天可不成了，慈禧生着气呢，一句话没有。这侍寝宫女也傻了，就在那儿坐着。赶上这一晚上慈禧太后失眠睡不着觉，心里有事儿啊，就想着自己我怎么就五十了呢，年过半百了，我这一辈子可太不容易呀、三十大寿的时候我是怎么过的啊？那个时候有慈安太后，我不敢大声张罗，没有办法大的庆贺一番。四十整寿的时候赶上皇上，就是同治皇帝闹病，一律从简，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现在我已经独揽大权了，慈安也死了，我这就五十了。哎呀，人到七十古来稀呀、你看看将来皇上怎么样啊，能不能够孝敬我呀。他在床上啊竟翻了身了。开始这宫女还记着，翻一次翻两次，他老翻身次数太多了，这宫女也记不过来了，反而老翻身。一直熬到第二天早晨三点多钟了，这个宫女可为难了，按照每天呢应该叫老佛爷起床了，今天他也不敢叫了，知道慈禧太后没睡好，但是不叫也不行啊，误了正事也不好办呢。多亏慈禧太后问了一句，什么时候了？回老祖宗已经三点多钟了，起来吧，这算起床了。这个侍寝的宫女赶快啊，在这个衣襟底下轻轻的一拍掌，拍掌干嘛？这是宫中传递的暗号啊。一听他这一拍掌，外边司寝的司帐的宫女赶快进来，把这被窝给叠好了，把这帐子给归置利索了。随着呢，这个宫女们就开始啊，是这个银盆往里打水，慈禧太后泡手洗脸梳妆。这个时候梳头刘，这个刘德胜刘太监进来给慈禧太后梳头，每天梳头都得讲一小笑话啊。慈禧太后一问外边又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这个梳头刘一边说着笑话一边给梳这头，分散他的精力，等这笑话也讲完了，慈禧太后扑哧这么一笑，这头也梳好了。这个叫什么呢？还有个说辞，这叫做佛见喜。只要这时候慈禧要是高了兴了，太监跟宫女们心里边还踏实点，今天倒好。是慈禧也不问，梳头刘也不敢说了，就这么站在这儿干梳这头，这可要功夫啊。慈禧两只眼睛老盯着自己的头发，看有白头发没有，看掉头发没有。这时候梳头刘啊心里边特别感谢李莲英，因为李莲英呢传给他两手，就是你在梳头的时候一旦要掉下头发来，你可千万别怨言，
趁着慈禧不注意你戴的

0: 身背后他看不见的地方，赶快把这头发往这袖口里边塞。什么时候问你，你就告诉没掉头发，老佛爷就高兴了。等梳头刘把这个头梳完了，再一看老佛爷这脸色啊，仍然是阴云密布。哟，今儿这个佛见喜，佛不喜了，不高兴。等梳头刘退出去以后，宫女儿们伺候着慈禧化妆啊，也得化妆啊，铺上点粉啊，擦点红啊，然后更衣。更完衣以后，宫女儿们把这寝宫的窗户帘往起这么一挑，李莲英等人就带领着所有的太监在廊子底下哗这一跪，老佛爷吉祥，每天这叫碰头彩。碰见慈禧太后高兴呢，跟他们说两句话，今天麻烦了，这碰头彩也没要下来，心里不高兴啊。等李莲英进来了，给慈禧请安，李莲英眼珠一转呢、啊，嘿嘿，今儿啊还得我来吧，老佛爷，有件事跟您回，什么事儿说吧，您得好好的劝劝皇上了。皇上怎么了啊？皇上这两天除去念书以外呢，还老看这个升平府啊去排戏去，他自己呢还要唱这个老来子玉亲，您看看怕耽误他的学业，老佛爷您得劝劝皇上啊，别把他给累坏喽。就这两句话说完喽，慈禧这脸上稍微的有点乐模样了，怎么回事啊？李莲英昨天晚上也半宿没睡，心里想老佛爷不高兴，因为什么呀？哦，长命百岁，生气了。踢毽老佛爷年轻的时候比我们踢的还好。哎呦，老佛爷是怕老啊。所以李莲英呢，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来，哄这个慈禧太后高兴。就说皇上啊，现在也要排戏了，要排这个老来子玉亲。老来子玉亲是二十四孝里边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个老来子他都老了，还有一个老母亲，自己呢还装扮成小孩儿，哎，逗这个老母亲高兴，哄这个老母亲呢痛快，尽一番孝心。把这个话说完以后，慈禧太后看了他一眼啊，要真是这样的话，也不枉我平常疼了他一场。这宫女和太监们心里边稍微踏实点了，行了，总管太监给要下来了，今天有点孝模样了。赶快的张府老太监往里边送这个奶茶，就是慈禧每天早晨起来啊要喝那么一杯人奶，对着茶喝这个奶茶，保持他们满族的风俗习惯。然后呢要传这个早点，吃完早点以后，也就正在这会儿，崔玉贵把这黄匣子给抱进来了。李莲英把匣子打开，把奏折取出来，双手捧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接过奏折一看，顿时间呢是勃然大怒。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诏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
0: 慈禧太后听完了李莲英的一番话以后啊，稍微的露出这么点笑模样来。就是李莲英告诉他了，说这个光绪皇帝最近呢，不但读书非常认真，而且呢，还经常的抽时间到这个升平署和这些太监们一块排戏。排什么戏呢？就是这个老来子玉亲，等到慈禧太后五十大寿过生日这一天，要演这个戏，表达一下光绪皇帝的一份孝心。所以慈禧太后听完这番话以后，高兴了。早晨起来啊，不是这个满面的阴云吗？这会儿啊，好像稍微要晴天了，露出来怎么一丝微笑。呵，站在旁边的太监宫女一看，老佛爷今天有点高兴了，精神头也都来了，敬烟的敬烟，敬茶的敬茶，正忙着呢。就在这个功夫，崔玉贵啊，就把这黄匣子给送进来了，就是张佩伦那个奏折呀。慈禧让李莲英把这黄匣子打开，取出奏折来。慈禧啊就坐在炕上，打开奏折仔细观看。看着看着呀，李莲英在旁边瞅着慈禧太后啊， 是勃然大怒，生气了。那是啊，能不生气吗？说实在的，慈禧对于法国侵略者那是又恨又怕，对待跟法国人打仗，他是又想打又不敢打。为什么这么矛盾呢？只要一提起法国人来，慈禧打心眼里边恨的呀，压根就痒痒。他马上就可以联想到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情况。多好的一座园子呀，啊，可以说呀，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么好的一个皇家花园愣给烧了，里边有多少稀世珍宝都给抢了，慈禧能不生气吗？而且再一想起跟咸丰皇帝那个狼狈相逃往热河的情况，他又害怕呀。所以呢，他很想打击一下法国侵略者，出出自己的气，哎，给自己呢找回点面子来。但是有一样啊，他也知道，要是真打起来，法国人有洋枪洋炮，打得过人家吗？万一要是打败喽，再让人家攻打北京的话，那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他又想打又不敢打，他始终啊抱着这么一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说咱们跟人家打呀，别大打小打，不能打败仗，打胜仗，打胜仗可是打胜仗，也别胜得太厉害喽，哎，别把人家给打急了，真把人给打急了，人家要真跟咱们动真的，咱们也惹不起人家。打点小胜仗呢，借这个机会让李鸿章跟法国人好好谈判谈判，别让咱们太丢面子喽，给人家点好处，咱们和谈成功，哎，就求得这么一个天下太平，他呢好能够舒舒服服的过这个日子，他是这么想的。哪知道今天拿起张佩伦的奏折这么一看，哎呦，你不真打呀，嘿嘿，法国人真打，而且堵在家门口打你，你瞧打的这个狠呐。尽管张佩伦在这个奏折里边一再的推卸自己的责任，用词非常妥善，哎，整个结构也非常的严密，但是有一样啊，总而言之是打败了，整个一个福建水师全玩完了，是全军覆没呀，并且这个船厂也让人家给打了。哦，合着咱们就这么不禁打呀，每年就知道到户部报销军费，建设这么好几年的炮台，真这么一打仗全完，这不是一帮废物吗？这么样一来的话，不跟法国人决战也不行了，我脸面何存呢？所以慈禧啊是勃然大怒，这帮太监和宫女都在旁边看着呢，只要老佛爷这个左眼眉往上这么一挑，右嘴角往下这么一撇，就知道那生气了。眼瞅着慈禧脸色也变了，就把这个奏折呀，啪，往那炕桌上这么一拍，来人呐，炸，走，养心殿，炸，知道啊，这立刻就要上朝啊，要叫起儿啊。李莲英早吩咐好了，在这个宫门外边早预备好了暖轿。慈禧啊出了长春宫，上那个暖轿，李莲英呢给抱着这个水烟袋，崔玉贵抱着这黄匣子，就是里边就是这个奏折，两个人在左右一扶着轿杆起轿，后边呢不少的护军就把慈禧太后一直送到养心殿。来到养心殿以后啊，慈禧仍然是怒气冲冲，吩咐下来了，马上叫起儿，第一起儿就叫这个醇亲王奕轩。其实这个醇亲王奕轩呢是早有准备，因为这个奏折往里一送的时候，奕轩就琢磨好了，只要老佛爷一看完这个奏折，马上就得叫起儿啊，没别的，第一起儿就得叫我呀，到时候要问下来，我应当以何言辞答对呢？心里边早盘算好了。太监一告诉他， 老佛爷叫请了。

王爷叫您进去呢。逸轩急急忙忙就从这个奏事处这儿奔往养心殿。来到养心殿以后，唰这么一转身走进了东暖阁，立刻施礼：奴才逸轩恭请太后圣安。慈禧看了看他：逸轩，奴才在。张佩伦的奏折你们都看过了吗？啊，法国人欺人太甚呢，这个仗看起来是非打不可了。逸轩呐，只能够顺从慈禧太后，就是慈禧太后说什么他符合着说什么。啊，太后说的对，看起来啊是到了跟法国人决战的时候了。嗯，太不像话了啊，就好像咱们李屈不敢跟他们决裂似的，这不是欺负人吗？堵在家门口这么打啊，这还像话吗？我们的脸面何存的。嗯，现在我们必须要跟法国人决战。这哎，也没想到啊，何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在福建那个地方要了不少的钱，每年都修造炮台吗？修来修去花了这么多的钱，怎么就这么不禁打呢？啊，还有那个张佩伦呢，你看他奏折上面说的条条是道，好像他满肚子都是御敌之策，怎么真一打起来就这么不禁打呢？嗯，这还像话吗？逸轩，奴才在。既然要跟法国人宣战的话，你看这个仗到底应该是怎么打法呢？啊，以奴才看，跟法国人交战，在水路上我们不如法国人，因为他们船坚炮利，只要在陆地上交战的话，我看我们确实有得胜的把握。哦，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请老佛爷下遗旨，是不是立刻重用刘永福？嗯，那么另外呢？另外我看应该往这个云贵还有两广马上增加兵力呀，应当立刻催促陈玉英还有潘鼎新马上奔赴前线，让各地方都赶快加强团练的力量，这样一来的话可以牵制法国人的兵力，可以解水路上的之围呀。哦，那么何景、何如章还有张佩伦他们应当如何治罪呢？这些事情你们都下去好好的商议商议。这样吧，商量好了以后下午马上递牌子。这下去吧。奴才遵旨。这个醇亲王奕轩呐，总算从养心殿退下来了。说实在的，他已经是汗流浃背呀。等他来到军机处以后，立刻把这些军机大臣们召集在一块儿，得好好的商量商量啊，把什么那个严敬明啊、孙玉文呐、张之万呐，现在呢军机大臣里边要加上一位许庚申，还有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也就是啊新提上来的庆郡王奕匡，把这些人都给召集在一起，一块儿商量御敌之策。奕轩呢就把慈禧太后的旨意告诉他们了。现在啊，老佛爷已经下决心了，要和法国人决战了。那么首先要办一件事啊，咱们得马上写出来这个宣战的诏书。另外啊，还要重用刘永福。怎么个重用法？看起来张佩伦、何景、何如章他们这些人都得治罪呀，给他们个什么恰当的处分？除此以外，把他们治罪了，全都革职以后，派谁到福建去督师呢？这些事儿啊，都得好好的商议商议。哎呀，办这么多事儿，这些军机大臣们呐，可为了难了。你想啊，首先吧，说这个李王世铎，平常他就不关心国家大事，到现在了，说正经的了，要跟法国人开战了。这个世铎呀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坐在旁边呢总是吭吭吱吱支支吾吾。这张之万呢是模棱两可呀。哎呀，您看呢现在

0: 要跟法国人交战，这个交战应当怎么个交法呢？到底怎么打？派谁去督师呢？这事儿呢，咱们确实应当好好的研究研究，应当马上说出来。王爷呢，下午还得递牌子，这件事还得抓紧时间办，这不都跟没说一样吗？用得着你提醒吗？那么现在要给张佩伦他们治罪，派谁到福建去督师呢？找哪位去呢？孙玉文呢，一直在旁边啊，眨巴小眼睛想主意呢。他说话了：“王爷，要说到福建去督师呢，哎，现在我可以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可以说在我朝是屡建奇功啊，是能征善战。来山呐，你到底说的是谁呀？痛痛快快，你快点说吧。啊，这个人大伙也都知道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宗棠啊。啊，在座的这几位一听说谁是左宗棠，哎，对呀，这谁不知道啊？左宗棠确实是在我朝屡建战功啊，你甭管是镇压太平天国呀，还是剿捻呐，还是这个平定回乱呐，左宗棠啊，确实是立过不少的战功，也可以称得起是能征善战。但是有一样啊，左宗棠现在多大岁数了？啊，这几位掐指一算，左宗棠现在起码得有72、73了。人活70，古来稀呀。派这么一位老臣到福建去督师，你是让他去打仗去，还是让他去送死去？这不瞎胡闹吗？还甭说别人，逸轩听完这番话呀，也是连连的摇头。哎呀，来山呐，你出的这个主意，这意思不怎么样啊。左宗棠能征善战，但是有一节呀，他现在毕竟年迈了。哎呀，王爷，您听我说呀。这个孙玉文呐，滔滔不绝的就说出来自己的一番道理，说王爷您想想啊。虽然说这个左宗棠他是年迈了，年岁大了，我也知道他今年有70多岁了，但是有一样啊，那他的威望特别高啊。咱们让他到福建去督师啊，主要的就是借助他的威望，哎，到那儿呢去激励军士们的士气，不是让他到两军阵前呢，枪对枪刀对刀的去打仗去，没有什么性命危险。另外还有一节呀，您派左宗棠去，左宗棠得力的旧部，也就是现在漕运总督杨昌俊，他一定跟着去呀。咱把他一块也给派去，他是他得力的助手啊。这么样一来的话，派左宗棠到福建去督师，岂不是万无一失了吗？嚯，要说这孙玉文是真能说呀，愣把这件事情给说成了。其实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孙玉文又有自己一番的私心呢。他不是把什么张佩伦、陈宝琛他们全打发走了吗？现在旁边又有这么一个左宗棠，仗着自己的威望高、资历老，敢说敢道，看见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啊，这左宗棠呢都敢说话。孙玉文一直看着他别扭，想借这个机会把这个左宗棠啊给打发出去。哎，他这主意啊还真得逞了。逸轩呢也点头了，大伙儿认为这个主意还不错，就这么定吧，就跟太后请旨吧，就把这个左宗棠啊派到福建去督师去吧。这件事情定下来了，大伙儿又纷纷议论呢，除去派人到福建去督师的还不行，咱们还得立刻启用各省的团练，哎，除此以外呢，还得启用鲍超，还有这个杨岳斌。总而言之吧，想尽千方百计，得往这个前线增加兵力。这几个人是出谋划策，这些事情都商量定了，还有一件大事得马上得办呢。什么事儿啊？就是立刻得写好这个宣战的诏书啊，要向全国明发呀。要激励军师们，哎，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奋勇杀敌，跟法国人交战。这个诏书让谁写呢？孙玉文一想啊，这事儿我别拦了， 要比这个功夫，说实在的，那得让许更深写这个诏书。孙玉文这么一提建议，逸轩点头了，就把写这个诏书的差事交给了许更深。嘿嘿，这中午饭呢，许更深也没吃好，简简单单的吃了这么两口啊，赶快抓紧时间就写这个诏书，因为下午王爷就得递牌子呀，就得请这慈禧太后过目啊。好容易把这个诏书写好了，许更深呈给逸轩请王爷过目。这个诏书呢，无非就是晓谕天下臣民呐，告诉大家说这个法国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哎，他们毁约了，他们现在呢跟我们打仗了，太欺负人了，现在啊我们要激励全国的军事，要奋勇杀敌呀，要让各省的督抚练好自己的部队，要准备着迎敌，也就是这份意思。那么对待刘应福呢，就是以这个提督记名简放，并且赏戴花翎，让这个刘应福啊要率领着部下出奇制胜，把这个法国人在越南所占的各城赶快的恢复了，夺回来。在向法国人宣战的同时，还告诉其他别的国家，那都得有个交代啊，就是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让他们要体谅朝廷保全大局的意思。逸轩看完这个诏书以后啊，认为各方面全都提到了，可以了。这时候掏出怀表来看了看，哎呦，已经是到了下午3点钟了，赶快递牌子。等里边叫起了，逸轩带着诏书还有各种的上谕，哎，一块儿来到了养心殿面见慈禧太后，就把和这些军机大臣们呢商量的结果一样一样的禀奏，并且把这个诏书呢也请慈禧太后阅览，还算真不错呀。慈禧太后听完了以后，看了看这个诏书，是一一的准奏，全都批准了。逸轩这才退出养心殿，就这一天过的。说实在的，逸轩可真感觉到是精疲力尽呐，太累了。以前呢，老看着自己六哥，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办这点事儿啊，窝囊，办的不怎么样。等轮到自己管这摊事儿了，才知道，哎呦，感觉这副担子这么难挑啊！还甭说他感到精疲力尽了，就是慈禧太后这一天，就是从养心殿回到长春宫啊，都觉得自己有点腰酸腿疼了。来到了里间以后，往这炕上这么一躺，李莲英多会办事啊，立刻叫进来梳头房的小太监，给这个慈禧太后啊捶腰捶背捶腿。李莲英呢，为了让慈禧太后高兴，还特意吩咐人把各地方送来的寿礼给抬进来，请这个慈禧太后过目。就办这件事情啊，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您是哪位大臣，为了讨慈禧太后的欢心，您往里送这个寿礼，光给慈禧太后行吗？李莲英您得打点好了啊，不然的话，您的寿礼能让慈禧太后看见，那哪有可能啊，就是过生日那天摆在哪儿，这都有一定的安排呀，那都听李莲英一句话呀，能让慈禧太后看看你的寿礼了，能知道你这份孝心了，那你得给李莲英送多少礼物啊，差不多呀，得给慈禧太后送这个寿礼的价码，得一致喽，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呢。就慈禧太后过这个生日，李莲英那可以发一笔大财呀。那么这个时候，李莲英让人抬进来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寿礼呢？嚯，这件寿礼让人看起来那简直太精致了，是这个紫檀雕花座啊，镶着牙雕的群仙祝寿，哎，跟这个浪园瑶池插屏珠。是这么一件寿礼。慈禧看了看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李莲英当时给表演了一番，可以上弦， 把这弦上完了以后，这发条这么一动，整个是机器的，那有这么一个大寿桃，这个寿桃就打开了，从这个寿桃里边呢钻出这么一个白猿来，白猿两只手又捧着一个寿桃祝寿，嘿、哎、这叫做白猿祝寿啊，白猿献桃啊。然后啊就看这个白猿往下这么一蹲，这个仙桃啊又合上了。这白猿祝寿刚完，紧接着呀、啊、您看吧，就是这个祝寿这些仙人们从这个桥上过，一个个呀还都能够随便的扭动，伴着呢还有奇妙的音乐声音。你说就这一件寿礼得花多少钱呢？慈禧看着正在津津有味的功夫，崔玉贵进来请安，启奏太后，皇上来问安来了。哦，早晨就听李莲英说了，说光绪皇帝这两天呢特别有孝心，不但认真的读书，而且还到这个升平署呢去排戏去，准备在我过生日的时候要给我串演这个老来子玉亲，所以今天光绪来给他请安，慈禧显得特别的高兴，让他进来吧。光绪皇帝呀、啊、走进了长春宫以后，见着慈禧立刻磕头问安，皇阿玛万安。哦，起来说话吧，我听说你最近读书非常用功，另外呢还到升平署去排戏，是不是啊？啊啊，为的是尽一尽儿臣的孝心。哦，
1: 哇，
0: 要真是这样的话也不枉我疼了你一番，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下去歇着去吧。哪知道今天光绪呀、啊、请王安没走，在那儿站着，儿臣还有一件事情请皇阿玛恩准。哦，慈禧一听光绪这个语调不对呀、啊，怎么说的这么正经啊？再一仔细打量光绪，嚯，小脸绷得这个紧呐、啊，好像有什么大事似的。哟，干什么这么正儿八经的？啊，有什么话起来说，只要说的对，皇阿玛没有不准的，起来讲吧。谢皇阿玛。光绪站起来，站在这儿哈。皇阿玛，儿臣以为法国人欺人太甚，我们不能够再忍让了啊！我们不能够再敷衍了事了，应该马上向法国人决战。啊！慈禧一听光绪讲的是这件事情，挺高兴的脸呐，唰，阴上来了。皇帝，儿臣在，你的年岁还小，应当好好的读书，这些朝廷的大事呢都由皇阿玛做主，知道吗？下去好好用功读书去吧。这儿臣遵旨。光绪呀、啊、这才退出了长春宫。等光绪走了以后，李莲英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就瞅着慈禧太后啊瞪着两只眼睛坐在那儿发呆。慈禧想什么呢？心想今天皇帝这是怎么了啊？李莲英一再跟我讲说，皇帝这些日子认真读书还去排戏，我过生日的时候嘛要串演这个老来子玉亲，要表达他的孝心，怎么今天进来跟我请安又说了这么一番话呢？他今年仅仅的14岁呀、啊、怎么就要过问朝廷大事了呢？这还了得吗？啊，14岁就开始过问朝廷的大事，等到了他亲政的时候又应当如何呢？嗯，哎呀，慈禧啊是越想越可怕，他马上想到了当初的同治皇帝呀、啊、虽然说是自己的亲儿子，等亲政以后就开始不听他的话了。今天看到光绪进来讲了这么一番话，哦，甭问呐，这准是在上书房读书的时候师父们跟他讲了一些什么，这个孩子才进来跟我讲这番话呀。哼，小小年纪就想过问朝政，这还了得吗？ 这件事情我是不得不防，我是不得不查呀。李莲英，
1: 咋？
0: 奴才在。这些日子你常到玉庆宫去吗？啊，奴才这些日子忙没去。

0: 的回奏：
1: 这这奴才谨记，奴才谨记。
0: 就是慈禧太后这几句话，李莲英啊立刻全都明白了。李莲英第二天马上来到了玉庆宫，要查看光绪皇帝的功课。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西照紫禁城》，明天这个时间继续播。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11: 三公主百花羞仗着胆子来到前洞，等到了外头一看，好，那仗打着一个大耳朵的胖和尚拿着钉耙，一个鼓眼中连蹦胡子的和尚拿着铁禅杖，跟黄袍老魔杀了个难解难分。这三公主就喊：
12: 当家的，住手，先别打了，我有事儿跟你商量。
11: 这黄袍老魔也累得不轻，正想找个机会喘喘气儿，

0: 听是他夫人的声音，他有点纳闷，心说你不在内宅，你跑到外头干什么？这样伤着你碰着你怎么办呢？甭问，肯定有大事。想到这儿，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别打了。我说你俩听着，我不是怕你，咱都歇口气儿，一会儿缓过法来，接着再打也不迟。那猪八戒累的裤裆都湿了，老猪巴不得找这么个机会，他把钉耙往地上一杵，大口大口喘气，猪嘴巴直吐白沫子。行行行，正好歇一歇，一会儿再战，不把我师父交出来没个完。师弟走，找个背风地方歇歇。他俩转身走了。这黄袍老魔提着刀回头看了看夫人，夫人啊，你怎么来的？你胆子真不小，你看这什么地方。丈夫，我有事情跟你商议，还早不商议晚不商议，什么节骨眼跟我商议事儿？好好，进去说，进去说。关上洞门，他们往里边走，到他们居住这地方，老魔把刀往旁边一放，一边擦汗一边喝水一边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说吧。
1: 老爷，我做了个噩梦。
0: 瞧瞧瞧，你说闹了半天是做梦啊，梦见什么了？
1: 这梦好不吓人。哎，说起这话就长了。在你我还未结成夫妻之前，也就是我在宝象国内宫，我曾经许下个心愿，我这一生要做一件好事，我要救一个人以赎我的罪恶。那么顶好呢，是能救一个出家人。你说邪门不？事隔十几年了，我突然做个梦，梦见一个金甲天神手提着鞭子找我来讨债，说你许的愿为什么不还愿，为什么你说话不算数，事到如今你还不救人啊！今天我非抽死你不可。啪啪啪连抽我数鞭，我疼痛难忍，这才惊醒。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事儿，可不是吗？我这愿没还呢。我老爷呀，我听说你抓了个唐僧，是个出家的和尚，咱跟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把他放了就得了。一则了了我的心愿，二一则呢，您呢也算做了件好事儿啊。要说吃人，凭您的本事，上哪儿抓不来一个人呢？何在于他一个人，是不是呢？您就把他给放了吧，我求你了，不借我就活不成了。我一闭眼，那金甲天神就拿鞭子抽我。望你看在夫妻的份上，答应我的要求吧。
0: 这等事儿，怪哉怪哉。好吧，看在你我夫妻一场，我答应你的要求，我就把这唐僧给放了。不过可惜了，这唐僧这人与众不同啊，吃一口肉我就能延年益寿。行了，来人，
1: 行，等着，您干什么？
0: 放人呢？
1: 我都给放了。
0: 你给放了？夫人呢？这你可不对呀、啊！你怎么事先没跟我打个招呼？
1: 因为心里可太着急了。你跟我是一家人，你放我放不是一样吗？
0: 说的也有道理。他现在何处？
1: 我在后门把他给放了。干脆你告诉告诉他徒弟，别打了，让他们赶奔西天取经去吧，你看怎么样？
0: 好了，就这样。
1: 哎，你还真别说，这黄袍老魔真凭夫人的，他太爱这夫人了。
0: 提着刀又来到洞外，嗷嗷喊了几声，把猪八戒、沙僧给叫回来了。俩人认为着他歇过气儿的接茬。

汗，提着冰镇气呼呼刚过来。黄袍老魔说话了：“哎，俩和尚，你们听着，我非是惧怕尔等，我真要卖卖力气，你们四个也不是我的对手。方才凭我夫人解劝，我不愿意再打了。哎，你们的老师那唐僧我已经放了，在后洞外去寻找你老师逃命去吧。”猪八戒一听一拨了脑袋：“哎，这真的是假的？我你不是糊弄我们？哎，红口白牙，我岂能谎谈呢？你们一看便知。是啊，那还得感谢你呢。好，再见，再见。”黄袍老魔回了洞，关上洞门，哎，跟夫人谈话去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猪八戒、沙僧牵着白龙马，提着行囊，转到洞后，找这唐僧。猪八戒就喊：“师父，师父您在哪儿呢？”沙僧一喊：“老师啊，您在何处？你回应一声。”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从对面传来微弱的声音。这唐僧弯着腰，撅着屁股，那声音极低：“八戒为师在此。”那个说：“怎么这么点声？”吓得没劲儿了都。猪八戒耳朵尖听去了：“在前边，在前边。”“师父，我们来了。”“师父，我和我师兄来了。”到近前一看，真是唐僧。唐僧的脸都绿了。哥俩过去，一边一个架着膀子把唐僧架出来：“师父您没事吧？”“哎呀，都把我吓死了。你们两个人上哪儿去了？”“还别提了，我们为了给您找吃的，鞋底都磨薄了，结果吃的也没找着，回来发现您也没了，找来找去找到这儿来，我们才得以相见。”“哦，甚好甚好，既然如此，咱们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说的不假，师父，上马上马。”把唐僧周上白龙马，师徒三人急匆匆离开是非之地。真不错，咱们简短解说，就离开了碗口山，一直到了平川的地方，师徒三人才长出了一口气。唐僧啊，是个诚实的君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而且再往前走就是宝象国，离着不远。又走了半天到了，哎呦，难得的平川，一望无际，对面闪出一座小城，整整齐齐，街道宽阔，路面平整，城门开着，人来人往，做买做卖的，可遇上个城市。唐僧心花开放，猪八戒沙僧都高兴。进了城门，到了街上，得在这换通关的文牒，另外还得给人家捎了一封信。先找了座店房，他们住下，安排完了，唐僧就说：“你们两个人看守行囊，再便听信儿。我要求去见国王，再换换通关文牒。”“嗯，师父，我们陪着您去。”“不必了，人多势众，诸多不便。再者一说，你们俩相貌丑陋，我怕把旁人给吓着，在家听信儿。”“师父，别再走丢了啊，走丢了可麻烦。”“不至于，在城中不至于走失。”唐僧换了套衣服，把五浊冠好好端正端正，迈步离开店房，赶奔王宫。到了玉桥旁边，他停身站住了，一看有站岗的。唐僧多文明，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辛苦了。”站岗当兵一看：“哎，不辛苦不辛苦。高僧有事吗？”“请问各位，这可是王宫。”“对，宝象国的王宫。”
我乃东土大唐唐三藏是也，敢奔西天前去求取真经，行走路过贵国，我要求见国王千千岁。就凭你要见我们国王，有那必要？贫僧当面有事对国王讲，另外我还想换通关文牒。这样吧，我们给你通报一声，至于国王想不想见你，那是另一回事啊。后退，平心，层层传达到了里边。单说国王，今天是朝会的日子，文武百官俱在，事儿都商量完了，刚要退殿，报事的进来了，把这事儿一说。国王一听，唐三藏听说过，听说过，这是有名的圣僧啊，我真想见他一面，有事儿跟我商量。什么事儿？搭了一个请字，时间不大，有人陪着唐僧走上金殿。唐僧放眼一看呢，这金殿规模虽然不如唐太公李世民的宫殿，但也不小，四个字，金碧辉煌。文官在东，武将在西，排列两厢，一个个注目观瞧，唰，那目光全盯着唐僧。唐僧往上头一看，有3尺3高一座台子，台子上带着栏杆，后面有龙书案，有金屏风，龙椅上坐定一位国君，看这样不到60岁，保养的不错，脑门倍儿亮，多少有点臃肿，头上戴着龙冠，身穿着龙袍，腰束着金带，宫娥才女在两旁陪伴，也瞪眼盯着自己。唐僧来到台下，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僧唐三藏拜见国王，万岁万万岁。其实这小国王叫千岁也行，叫万岁也行，那么叫万岁呢，比千岁能强得多，他能爱听。这唐僧啊，也算会说话。哎，这国王还真行，欠身离座，以礼相还。哎，不敢不敢，圣僧啊，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唐三藏。正是贫僧，欢迎欢迎，看座。有人搬把椅子，唐僧在下面就坐，接着有人献茶，唐僧多少喝了那么两口。国王就问圣僧啊，你是敢奔西天前去取经？正是，我行走路过宝象国，前来换通关文牒。说着把自个儿那手续证件全拿出来，往上一递。国王一看，每过一处都盖着大印，这玩意跟护照一样，没有你到人家国家行吗？得盖上印，通行无阻。哎，没费劲，国王挺热心，命人用印啪啪啪给批上，到了我的宝象国了。他所到之地算是我管辖的范围，不准竹篮，要多给方便。大印往上一盖，交给唐僧，唐僧是千恩万谢。紧接着唐僧又问，请问万岁，您驾下有几男几女啊？嗯，国王一看，跟我拉起家常来。哦，本王没有儿子，只有3个女儿。哦，这3个女儿可都在眼前吗？哎，别提了，2个女儿就是老大老二，也已招了驸马。我那3女儿叫百花羞啊，丢了。屈指算来，13年挂零，我毫不牵挂呀。至今谈论起来，牵肠扯肚啊，如同乱箭穿心的一般。
陛下休得担忧，你三女儿是不是叫白花羞？她如今有了信儿了，我见着她了。你再怎讲，你见着我三女儿了？我见着了，是这么回事。我这里还带了一封你女儿亲笔写的书信，请万岁过目。说着把百花羞亲笔信往上一递，国王颤抖着双手仔细观看，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信上写的跟唐僧说的完全吻合。丫头啊，你还活着，你落在妖魔的手中了，这日子你怎么过来的？我的丫头啊，百官皆哭，哭罢多时，国君止住悲声，把眼睛擦了擦，对唐僧是千恩万谢。圣僧啊，幸亏你给捎了这封信，我才知道我女儿没死啊。圣僧，我得好好感谢你，你三天五日千万别离开，等着我们一家人团聚，咱好好的祝贺祝贺。国王说到这儿马上来精神劲儿，啪把龙胆一拍，跟文武百官说，尔等听着，大家都知道三公主还在人世，落在丸子山波月洞妖魔的手中，现在孤要派精兵良将前剿灭妖魔，但不知哪位爱卿愿意领旨，哪个领兵带队，哪个愿往？国王问了三遍无人答言。哎呀，这国王可气坏了，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用手指着文武百官，尔等听着，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怎么在这关键的时候你们都变成了哑巴了？一个个全是胆小之辈啊，你们没有一个能替主分忧的啊，白痴俸禄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这丞相胆儿还大点，听国王骂完了，丞相出班跪道：“陛下，非是臣等不愿尽忠心，您想过没有？这不是一般的开兵见仗，这也是一般般的打吧。可是面对的是妖魔呀，您知道这妖魔呼风唤雨，云中来雾中去，无影无踪，那怎么个对付？他善于使用妖术邪法，和人力相差的太远太远，恐怕去多少人都回不来，臣等犯难呢。您必须得选一个懂得法术的，能降妖捉怪之人，我等无能为力，怕的是救不回来公主，再误了大事。说的有道理，那我们宝相国哪有会降妖捉怪的？又过了一位将军施礼，陛下呀，那眼前唐三藏就会降妖捉怪，他要没本事能从东土大唐走到宝相国来吗？刚才我听说你们闲谈之中，他们师徒三人，他来见您还有俩徒弟呢，那俩徒弟俱不是平常之辈，让他们降妖捉怪去救公主有何不可呀？哎，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呢？国王想到这转脸问唐僧，圣僧啊，可能助我一臂之力前去降妖捉怪。唐僧一听，阿弥陀佛，陛下呀，贫僧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更不懂得兵马武艺，也不懂得法术，我怎能降妖？我的徒弟还差不多，我是做不到。圣僧，既然你们师徒三人，怎么来你自己呀？你那徒弟现在何处？
他们都在殿中听信儿。

0: 块儿来、啊、因为他们的相貌丑陋，说话粗俗，我怕惊了架。没关系没关系，他相貌丑陋能丑到什么程度，能把人吓死。哎呀，陛下呀，的确不同寻常，我那大徒弟猪八戒是长嘴猪牙，相貌可憎，我那徒弟沙僧长得抱头环眼，说话声音粗俗，特别吓人，你一看便知。不怕不怕，圣僧你这一描绘我就更不害怕了，赶紧把他们请来吧。住在哪座殿房？唐僧回答完了，马上国君下旨传金牌去接猪八戒和沙僧。那多好找吗？等到这一宣读旨意，猪八戒乐了，兄弟你听见没，咱老师啊在那块受到礼遇，还问吗？那国王啊富有四海，盛牌宴宴，玉液琼瑶，款待咱师父，这不接咱哥俩去吗？一块儿去解解馋，保不齐师父一高兴，今天呢把斋饭戒了，还能吃点大肉什么的。啊，走走走走。两个人高高兴兴来到王宫，走上八宝金殿，俩人不上殿还得罢了，这一上殿文武百官一看，哇，我的妈，怎么这么丑。国王仔细打量，不看则可，一看出来到一个底下去了，当时就休克。经过紧急抢救之后，这国王这才缓过气了。哎呀，圣僧啊，难怪你不领他们来，真够丑的。你要不是事先描绘了一遍，恐怕就把我活活地吓死。唐僧心里好笑，心说我胆儿就够小的，你呀比我胆子还小。宝象国的国君召见猪八戒和沙僧，两人一上殿把他吓得可不轻，好悬没休克，长得忒难看点儿。但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又有唐僧在座，他的心呢多少能平稳了一些，强打精神，仗着胆子问二位和尚谁是猪八戒。
1: 而你们瞅见吗，大耳朵的就是我，我就是猪八戒，猪无能啊。
0: 沙僧说话，我叫沙僧，沙无净是也。
1: 哦，
0: 二位啊，你师父是我的朋友，也是本王的座上客，关于所发生的事情都向我做了介绍，现在我女儿还在妖魔的掌握之中啊，我希望二位圣僧能鼎力相助，救苦救难，能把我女儿救出来，我们一家人团聚，本王绝不忘大恩，一定重重赏谢，二位以为如何呀？这猪八戒就爱听好听，你没掂量掂量你这两下子，听国君这么一说，乐得他是摇头晃脑，把大肚子一舔，拍得啪啪直响。
1: 哎，这个
0: 我说万岁爷你就放心吧，我们哥俩神通广大，哪两下子能保着我老师一路披荆斩棘赶奔西天吗？对不对呢？一路上我们没短来降妖捉怪，这事儿老太太甩鼻涕稳拿把掐，交给我们不成问题，是吗？那我先谢谢了。国王也多了个心眼儿，心说别吹牛啊，我得试试有没有这本事。二位啊，我听说那妖怪呼风唤雨，善于变化，你们二位有法术吗？
1: 这话说的，没法术能降妖捉怪吗？ 那这位长老，你能不能做点法术让本王我开开眼呢？
2: 行了，你出题目吧，你想用什么法术，你想看什么？
1: 你本身能变化吗？
2: 能啊。
1: 那你能不能在原来这样变大点儿？
2: 哦，你想看大猪八戒？你留神，别害怕啊，大家上眼，这猪八戒还真不是吹，他当然比孙猴子没法比，小麻溜的也会变点儿。这猪八戒嘴里是念念有词，说了一声大变大大，一窜就三尺，再一窜六尺，再一窜九尺，直接脑瓜顶顶到金銮殿的盖上了，再长把房盖就鼓开。国君抬头一看，哎呀，真会变！文武百官是一阵惊呼啊！国君这才说话：“别变了，别变了，把房盖给顶鼓了，快点现回原样吧，快点变回来吧。”小小小，恢复本相。猪八戒美，你还想看什么？尽管点评。
1: 够了，够了。
2: 哎呀，长老果然法力无边，凭这本事救我女儿不成问题。拿酒来看御酒。宝相国有点好东西，特别盛产名酒，宝相牌的名酒，国王喝的能赐得了吗？都搁了好几十年了，开启了那么几瓶，拿过来打个坛儿，起个瓶，那香味是直刺鼻孔，在面前就给他们每人斟满了三大杯。这猪八戒馋的口水流了多长，这下可开了斋了，不过还没忘唐僧师父，您乐喝一杯吗？阿弥陀佛，为师不饮酒，你们喝吧，喝完酒壮行，好去救公主。
1: 那我不客气了，各位，我可开斋了。
2: 啊，好酒，真过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吨两吨，他俩把眼前的酒全喝了，喝完之后把嘴巴擦了一擦。
1: 我说万岁啊，你就在这坐着，别离开地方，陪我老师说话。
2: 我是去去就回，一会儿把你姑娘我就领回来，走喽。老猪借着酒劲儿倒提兵耙，一晃真是踪迹不见。这唐僧啊，知道猪八戒这两下子不放心，告诉沙僧：“悟净啊，你哥哥去了我不放心，你去打个帮手。”
3: 哎，我现在就去。
2: 沙僧这个人呢，吃苦耐劳，指哪打哪，叫干什么干什么，最听话不过。沙僧提着铁禅杖，撵猪八戒也离开王宫，两个人脚驾祥云。时间不大，就来到般若洞。猪八戒还吹呢，我师弟啊，你哥哥有本事没？
3: 有有有有，比我强多了。
2: 哎，你这算说对了，那猴子他算个什么呢？老实说，他在眼前我偷懒，哎，能叫他干就叫他干，能叫他露脸就叫他出头，我就闪到旁边去了。其实没有他，咱哥们不照旧吗？今儿个我叫你开开眼，瞅瞅你哥哥的真本事。好好好，但愿如此。他们角落平川，猪八戒这回可不客气了，抡起兵耙对准洞的石门，呱呱呱，往哗啦，把左边的石门砸了个大窟窿。

0: 把里面的小妖可吓坏了，往外一探头，呀哈，大耳朵和尚，那个满脸晦气的和尚又回来了，撒脚入被到里边送信。黄袍老魔没事正打盹呢，小妖到这近前了，报，报大王可不得了了，那大耳朵的和尚叫猪八戒，还那个沙僧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把洞门都给砸坏了。黄袍老魔心说，我也够意思，我把唐僧给放了，把你们也给放了，怎么去而复返呢？什么意思？我得问问清楚。他穿戴整齐，手提大刀，领着大小妖魔杀出洞外，到洞外横刀就问，呆猪八戒，去而复返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要没事用八抬轿抬我，我都不回来。
0: 我请问你，你是不是霸占了一个公主啊，叫百花羞？我说你这个妖怪，为什么强霸民间少妇长女，霸她为妻，人妖岂能混居啊？今天此次来，我没别的事儿，赶紧把公主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来看，我闯进洞中，砸你们个稀巴烂，是一个也活不了。沙僧也说，是啊，把公主交出来，你为什么霸占人家为妻？黄袍老魔纳闷儿，心说这怎么成？我霸占为妻，他俩怎么知道的？这次回来就是要三公主。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一回忆往事，前些日子我那夫人先把唐僧给放了，好跟我商量，莫非他们之间达成什么默契，或者他写了什么书信交给唐僧了，让唐僧路过宝象国交给那国王，他们里勾外连达成一气，所以这俩和尚回来才声讨我要公主，就这么回事。您真别说，这黄袍老魔还有点脑子，他猜的还挺准。
2: 心说贱人，真要是这样，我岂能忠告，我先把你吃的解恨。
0: 现在他回不去啊，
2: 想到这才说，猪八戒，
0: 不管怎么说，三公主在我掌握之中，她给我生儿育女，是我的夫人，谁也要不回去啊，你们不必妄想了，今天既然来了，搅闹我的宝洞，我岂能善罢甘休，休走拿命来。这家来了火了，抡刀就砍，跟猪八戒斗在一处。这回再一伸手，猪八戒明显的感觉到黄袍老魔这能耐长了一大截，比头次伸手厉害得多，也可能生气了，来了股激劲儿。没有十个回合，猪八戒就盯不住了，兄弟别看着，快打帮手来了。沙僧也加入战团，哥俩打人家一个，从地上打到云端，从云端打到地上，杀了个天昏地暗，把猪八戒给累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像那个要跑你们一块跑，要不就咬牙在这顶着，说这个猪八戒不是人性，有点顶不住了，要打退堂鼓。他一边打一边就喊，我兄弟，你在这盯着，我要拉屎，我就方便方便。猪八戒说完自溜他跑了，把黄袍老魔交给沙僧了。沙僧这两下子本就不怎么地，俩人打一个都不行，何况剩他自己。猪八戒这一走不要紧， 沙僧心忙意乱，一个没留神，叫人咣一脚踹在腰上，沙僧当时趴在地上。老魔吩咐一声绑，把沙僧是生擒活拿呀，像拖死狗一样拖进洞中，四马倒全蹄绑好了，拿绳吊在梁驼上。这沙僧可受了罪了，
2: 去抓那个大儿子的和尚。
0: 他们二次杀出洞来，怎么找也没找着猪八戒。那位说猪八戒跑哪去了，猪八戒一口气儿离这洞跑出有五里地去，实在跑不动了，哭丘栽到草丛之中。猪八戒这心呢、跳成了一个，一张嘴这心恨不能都蹦出来。老猪心说我得好好歇一歇，累死我，从来没卖过这么大的气力，哎呀，我歇会儿吧，喘喘气儿吧，养足这精神，我再去帮沙僧的忙。你就没想想，你这养足了精神，沙僧盯得住吗？他全然不顾。您说这猪八戒有多大的出息，心里头想着，脑袋一沾这地，别睡别睡啊，就喘喘气儿，就是他着了。就这位没心没肺的还能干好事吗？沙僧将人抓住他都不知道。这沙僧被吊起来之后，黄袍老魔也没找着猪八戒，是一怒未消，提着刀转身奔内宅，要找三公主算账。三公主听说人是去而复返，心里燃起一股希望，心说肯定唐僧到了宝象国，肯定见着我爹了，也许我爹发兵亮队来救我来了。这是前站已经到了洞外了，看来我们很快一家人就团聚了。正想着，一看黄袍老魔从外边进来了，那家脸糊糊着，胡须都倒竖着，满脸的杀气。公主近前这才问老爷，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你怎么满脸的杀气？这跟谁生气呢？
2: 跟你。
0: 贱人，贱人，你跟我说实话，我且问你，你是不是跟唐僧都勾串好了？你叫唐僧给你捎什么书信了？见着你爹，叫你爹派人来救你，把我给出卖了，有没有这等事？你跟我说实话啊！哎呦，坏了！三公主一听露馅了，一开始害怕，后来又一想，我呀不听他的，我绝不能吐露实情，要那么一说我还活得了？公主想到这儿，牙关一咬，心一横，来个不承认。我说老爷，这话从何说起呀？
2: 没有的事儿，我烧什么书信？我一个字儿也没写，我什么话我都没说。
0: 那就怪了，你什么都没说，怎么唐僧走了之后，他这徒弟跑这来要人来了，口口声声叫我把你交出去，这话从何说起？
2: 哎呀，那我就不清楚了。
0: 嘿，不信你去调查，肯定没这事儿。
2: 没有。
0: 好了，你要敢说没有，我把你带到前面，见着沙僧，我叫你对质。黄袍老魔一伸手抓住三公主的青丝发，就拖着她，一直拖到前洞。沙僧在这吊着，他把手一撒，就在这见人，你们俩当面对质。
2: 哎，沙僧，
0: 你要是个爷们儿，你说实话，你们师徒是不是给那国君捎去一封信？你们里应外合把我给出卖了，是不是这个贱人写了封信，他爹才知道他怎么回事？你说说有没有这事儿？哎，沙僧在空中吊着，往下看着闷着。哎呀，闹了半天，这就是三公主。沙僧心说：妖魔呀妖魔，你枉费心机， 你从我嘴里掏真相，怎么可能呢？

0: 我能出卖好人吗？沙僧也不傻，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这满嘴胡说，我们师徒根本就没烧什么信，公主什么也没写，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哦，是吗？那我且问你，那宝象国的国王怎么知道他女儿在我这儿呢？这你怎么解释？哎呀，妖魔呀妖魔，你到底是头脑简单的。你想想，我师父是不是公主给放的？他俩是不是见过面？这是真的吧？啊啊，既然见过面，这次我师父路过宝象国，见着国王，国王盛情款待，无话不谈，我师父能不说吗？路过你的波月洞，见着一个女人，这女人叫百花羞，事儿不就这么演起来的吗？国王一听，哎呀，我那女儿丢了13年多了，思念女儿，这才请我们给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公主根本就什么也没说，什么都没写，你是屈王的好人。哦，黄袍老魔这才信以为真，哎呦，我屈王好人，二话没说，扶起公主，回到屋里，哭痛就跪下了。公主啊，这事怪我，我的确是冤枉的好人，怪我头脑发热，胡说八道。公主，你我多年夫妻之情，切莫怪我，我赔不是。哎呀，公主就演开戏了，这顿哭啊，假意的说了些甜言蜜语，那为了保命不得不如此啊。等说完了之后，这事儿过去了，这老魔眨巴眨巴眼睛想起，心说可恨的唐僧，祸由跟头起，就从他身上产生，他坏了我的事儿，搞得我不得安静，我也叫你好不了，你在宝象国我就逮不着你了，你错打了算盘，我去一趟，我玩玩你。这家主意打定了，跟夫人商量，公主啊，你看守洞府，我上宝象国去一趟。
1: 啊，你去干什么？
0: 我去认老丈人，咱俩成亲13年了，我还没拜见过老岳父老岳母呢，对不对？这回啊，干脆咱认上亲得了，你呢也可以一家人团聚，他们也就不排斥我了，你看有多好。
1: 哎呀，老爷呀，你长得如此丑陋，不见我爹还好点，一见我爹那事儿就弄砸了。
0: 哎，别看我长得丑陋，我会变化呀，要多俊有多俊，你爹对我印象不就好了吗？
1: 哦，你会变，那你变一个我先看一看。
0: 行，你先闭上眼
1: 变，
0: 睁眼你再看。公主睁开眼睛再一看，可不是吗？变了，黄袍老魔变成一个英俊潇洒的中年人，面似过阴，八字利剑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周身上下一套白，外头穿着英雄氅，腰挎着宝剑，怎么看怎么潇洒利落，怎么看怎么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公主心说，你要真这样该多好。
1: 大王啊，你变得真不错。
0: 行吧，我这样见你爹，你爹高兴的都得发疯。夫人，看守洞府，我说走就走，别让那沙僧溜了啊。说完之后，他一跺脚就走了。300多里地架得住他们，一阵风就到了。等到了之后，一直到王宫近前御河旁，他站住了，冲两旁把门里抱拳，各位各位辛苦辛苦，希望你们通报一声，就说三驸马要见陛下。嗯，
1: 三驸马，呀，长得真带劲啊，
0: 三公主失踪多少年了，
1: 啊，闹了半天成亲了，
0: 这就是三。

0: 驸马都高兴。哎，驸马爷你等着啊，我们到里头报信去。到里头送信去了，国君正陪着唐僧说话呢，心想的是波月洞的事儿，也不知道这两位高僧胜负如何。正在这时有人送信说三驸马来了。啊，唐僧在旁边坐着就一愣啊，心说怎么三驸马来了，这哪儿挨着哪儿啊，这究竟是吉是凶啊，真是难猜难解。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0: 黄袍老魔变换成人形，自称三驸马，来到宝象国求见国君。这国君也愣了，唐僧也愣。唐僧心中想，哪来的三驸马呀，那不是妖怪吗？明明那公主被妖怪给霸占了，怎么这个妖怪贸然之间跑到这儿来了？这心里边七上八下。这国君就问，这三驸马长得什么模样？长得不错，哎呀，个头、腰身、五官貌相

0: 长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国君一听，看看唐僧，心中暗想，唐僧跟我介绍那是个妖怪，长得是青面獠牙，惨不忍睹。我女儿在那封信上也说是妖怪，怎么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啊？越拼越糊涂。为了弄明真相，他告诉传话人把他叫上来。是，时间不大，黄袍老魔迈着方步来到金殿上，抱万躬身往前行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小臣这厢有礼了。国君抬头往下看看
1: 啊，
0: 真就不错，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那个鼻子那个眼睛个头的的确确出众，一般人赶不上他。莫非他就是我三驸马？这要是我的女儿找了这样的老公，啊，我还高兴呢。哎，他接着往下问：“你就是三驸马？”啊，正是。不对吧？你是满口的胡言呐！我且问你，我女儿13年失踪了，既然是跟你成亲，你为什么早不来信？为什么不早点来见我？这是何意？另外，你给我讲讲，你们两个人怎么相识的？你们怎么能成的亲？这事儿你不说清楚可不行。两旁人也说：“是啊，怎么回事？”哈哈哈哈，父王千岁，听儿臣禀奏，这事不难呐。你女儿娇生惯养，对不对？你大女儿、二女儿都招了驸马，唯独这小三儿留到皇宫内院。要星星你不敢给月亮，他想说上哪儿去，你不敢阻拦，有这事儿吗？啊，那是不假，我很娇惯的。那天的行为打猎，骑着马，拿着弓箭，跑到大山里去了。正好迎面来了一只斑斓猛虎，一口把那马就给咬死了。你女儿翻身摔倒在马下，那老虎过去要伤她，正好被我给赶上。我一看救人要紧，我也取下弓箭，这一箭把老虎给射伤了，这才把你女儿给救了。当时你女儿吓得昏迷不醒，我也不知他是哪儿的人，先救到我们家再说吧。我们家住在波月山庄，就在大山里头，到家里头进行抢救，后来你女儿得以苏醒。你倒跟我说实话呀，你是谁呀？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就说他是普通农户的女孩，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身份。我一看他吓成那样，我说你住些日子吧，然后呢江西好了我把你送回家去。哪知道一来二去我们俩有了感情了，他要以身相许我也愿意，就这样我们俩结合了。本来那只受伤的虎我想把它吃了，想要出这口气，但是被你女儿给拦住了。你女儿说什么呢？说这老虎等于牵线搭桥，要没有他咱俩人不能结合，看在这个份上就把他饶了吧。哎，我一听有道理，把那受伤的虎我给放了。哪知道这个畜生恶习不改呀，因为他多年修炼也变换成人形，到处去伤人，到处去惹祸呀。你知道这老虎他是谁吗？啊，郭军说这我不清楚。不清楚就是他。黄袍老魔一指唐僧，又可把唐僧吓坏了。阿弥陀佛，你信口胡言，贫僧怎么能是那只老虎呢？你就是 一会儿我就要你变成真相，叫大伙亲眼目睹，看看你是什么变的。王家千岁，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我全说完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1: 啊，我。

0: 跑到我们博岳山庄去了，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后来我追问你女儿，你究竟是什么人？你女儿看纸里包不住火了，这才暴露了真实的身份。我才知道她是三公主，是您的女儿。我说这不像话呀，离着又不太远，我应当去认亲戚，拜见拜见我的老丈人。之后呢，我把公主送回皇宫，一家人好团聚，故此我这才来。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你听这黄袍老魔编的这玩意儿还合情入理，郭君深信不疑啊。
1: 哦，
0: 原来是如此。那么方才你说这和尚是老虎变的，我不太相信。哎，我这么说您是不信，现在我就叫他变换成原形，请您赐给我一杯凉水。这好办，唐僧心说要凉水干嘛，傻在那儿了。变头官取了一杯凉水交给黄袍老魔，黄袍老魔狠了一口，到了唐僧近前是狞笑了两声，嘴里有水说不出话来，那心里想，唐僧啊，你倒了霉了，你不是跑到这搬弄是非吗？哎，嘿嘿，今儿我要你个好看，我让你受朝天大罪。等想到这啊，砰，喷了唐僧一脸一身的水，嘴里他是念念有词，一指变，当然说这个字谁也听不见，就见唐僧哎呦了一声，从椅子上跌落在地，一个跟头变成一只老虎。这黄袍老魔善会妖术邪法，把人能变成动物，文武百官一看啊，一阵的惊呼。郭军蹦起来有多高，躲到屏风后头去了。得，哎呀，真是一头猛虎，真是一头猛虎！快快快，把他给我拿下！你们还看什么？黄金武士上来五六十人，仗着人多势众，手里拿着棒子，拿着鞭子，拿着挠钩套索，呼啦超把这只虎给包围住了。不容分说，劈头盖顶，不管脑袋还是屁股，这顿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唐僧给打的有苦说不出了，现在说不了话了，鼻青脸肿，腿胳膊全是伤。其实说起来也该，这是唐僧自找的，也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呀。打够多时，拿套子给套上，拽着尾巴抬着抬起去。郭军告诉装在笼子里，听候处置，装笼子里头，准备一只大笼子，把唐僧装里，嘎巴给锁上，抬到配殿，有专人看管。哎呀，这回这郭军对黄袍老魔所说是坚信不疑。三驸马呀，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呀，你这一来是真相大白呀，我太高兴了。来呀，摆宴，盛情款待，烧鸡扒鸭子，山珍海味。黄袍老魔一看高兴，这一路吃啊。国君就问我女儿现在怎样。很好。您是不是想你女儿了？太想了，连做梦都想。这样吧，明天我就回去，我把公主送回来，另外您还有外孙还有外孙女，让你们一家人团聚。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白天款待，到了晚上依然款待。这国君毕竟上了点年岁了，没那个精力在这陪着，告诉手下人在后宫派了20名俊俏的宫女在这陪伴着三驸马，让他怎么高兴怎么来。

明儿个好就接姑娘。国军都安排完了，他回宫休息去。黄袍老魔这回可得了我，到了内宫，他可说了算了。20名俊俏的宫女叫他知识的团团转嘛，又给他弹拉歌舞，又给他陪酒，不知道怎么哄他好了。到了3更半夜的时候，黄袍老魔不胜酒力，就现出了原形，啪变了，真难看，变脸朱眉红头发呀。20名宫女一看，啊，吓得都没脉了，也慢说是小小的女子，要换成大老爷们也受不了。有的跑得快的，有的干抬腿迈不动步的，有的跑得慢的，被黄袍老魔一把抓住，过来，这倒霉的叫他给逮住了，伸出爪子来一使劲，咔巴把脑袋给拧下来了。又喝人血，又吃人肉，吃的嘎嘣嘎嘣山响，吃口肉，喝口酒，想怎么造他怎么造，满地都是鲜血。那边说没人去送信去，没有，20个死了一个，剩19个，下躺下10个，还剩9个，这9个迈不动步的，精神失常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没有一个去报信的。所以这妖精才得以猖獗，为所欲为。单说唐僧装到笼子里头，成了老虎了，浑身是嘴，难以分辨，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有苦说不出。唐僧就心说，我那2个徒儿到哪里去了？我让八戒、沙僧你们去捉妖怪去，妖怪没捉成，反倒把妖怪弄到城里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可知道为师我受了罪了，快些前来救我吧。来得早了，师徒能够相见，来晚了再想见面是势比登天。唐僧在这懊恼着，咱不说，翻回头单说那匹白龙马，它不是马呀，它是神仙变化的，它乃是龙王敖润之子，因为喝了酒犯了错，放火把珍珠殿给烧着了，龙君告到天庭，玉帝大怒，打他个忤逆不孝，就这么打下凡间受苦。后来观音菩萨大发慈悲，点化他，替唐僧收为弟子。其实他也是唐僧的徒弟。你看表面上咱们大排行，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老四就是白龙马，因为那是马，他不能说话，但他心里的倍儿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心如刀绞，难过的要命，心说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师徒几人赶奔西天取经，到现在离心离德，七零八落呀、哎、我大师兄被老师给撵走了，可能啊回了花果山水帘洞了，人家寒心了，再也不来了，剩下俩没能耐的2师兄3师兄赶奔波月洞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不回来，肯定凶多吉少，那么我老师在皇宫内院肯定摊事儿，我怎么觉得是闹心呢？每一次闹心都是我老师摊事儿，不行，眼前没有人了，就得靠着我了，但凡有一线之路，我不能出头露面，因为我是马，到现在没人了怎么办呢？就得露面。想到这里，摇身一变，变成了本相，小白龙长得漂亮，头顶束发金冠，散发披肩，身穿白袍，腰束金带，哎，他脚驾云光赶奔王宫，

0: 在空中往前一看，呵，皇上早退朝了，老师在哪儿没看见，就见后宫灯光明亮，他睁眼仔细一瞅，黄袍老魔在那坐着，这家长得这个凶劲儿，在怀里搂着个死人，咔咔啃这人肉，在那喝着酒。哎呦，小白龙心说，我老师肯定好不了了，这我不帮忙，我不伸手，还等谁呀？爸爸爸，一怒之间他也会变，将身唰一晃变成一个宫女，手中拿着托盘，里头有一壶酒，姗姗走进内宫。黄袍老魔一看，又来了一个，你是什么人？哟，我给大王前来送酒来了。您原来的酒是不是喝完了？
1: 一点不假。来来，近前来，近前来。
0: 小白龙往跟前一凑，他伸手把小白龙的腰就给拢住了。小白龙求的就是这个，这一耗尽不要紧，小白龙伸手把他的佩剑拽出来，因为那妖怪腰里带着块宝剑，他嘎嘣一摁崩簧，宝剑拽出来，照着黄袍老魔的肚子堂堂就是一剑，这就叫行刺。哪知道黄袍老魔这家伙，别看喝醉了，头脑还比较清醒，身子骨力变灵活啊，把死尸也扔了，往旁边一躲，一剑扎空。你是什么人，竟敢谋刺本大王？我是什么人？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拿命来。两个人在内宫就斗在一处。要说这小白龙这能耐不行，比不了黄袍老魔，心倒挺好，但是心有力不足啊。打着打着一个没留神，叫人当一脚把宝剑劈飞了。黄袍老魔把宝剑捡起来了，他弄个持手空拳，这怎么办呢？回头一看，有一对蜡签，乃是黄铜打造的，锃明刷亮，在桌上摆着，上头插的是蜡呀。这蜡签也有三尺多长，可以做应手的家伙。小白龙情急之下，伸手把蜡签抄起来，抡起了便砸，又跟黄袍老魔斗在一处。没过十个照面，没留神，蜡签还叫黄袍老魔给抢过去了。这回多好，黄袍老魔手里又有宝剑又有蜡签，三下五除二，光这一蜡签正好打到小白龙腿上，这可不轻啊，要换常人这一下把腿给打折了。那小白龙虽然有仙气儿，也受不了，哎呦，逃回金庭馆驿。幸亏半夜前没人，他摔倒在地，又变换成白龙马，哎，心里头痛苦难当，心说我怎么这么废物，我什么也不是，怪不得叫我驮着唐僧，我就这点本事，你看看这事弄的，哎呀，我这腿可能也完了，也瘸了，哎呀，浑身上下全是汗，气喘吁吁，不知道你看这马这怎么了，浑身颤抖啊，后腿也瘸了，简直是狼狈不堪呐。小白龙这心里跟外表是统一的，心都要碎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而猪八戒回来了。书中代言，老猪跟沙僧到波月洞斗黄袍老魔，打着打着猪八戒不敢打了，又困又累又乏，他把沙僧给扔这儿，他自己走了，找了个旷野深山荒郊地，钻到草堆里头要歇一歇，那意思我歇够了我再去帮忙，结果躺在地上他睡着了，这一觉就睡到半夜。等老猪睁开眼睛四外一看，满天的星斗，哎，我这在什么地方，回忆了回忆，哦，想起来了，对，我跟我沙师弟上波月洞 来救人来了。
1: 对了，我把沙僧一个人扔在那儿，我说歇一会儿就回去，哪知道脑袋一沾地睡着了。坏了坏了，沙僧可够呛啊，我得去看看。他大步流星拿着钉耙来到波月渡前，一看冷冷清清，石门紧闭，全明白了。沙僧啊，不是死了，就叫人家活捉了。小门外，按理应该说，我破门而入，去救我兄弟，或者弄个水落石出。他把那钉耙举了三举，又放下了，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他没敢，我这两下子白给呀！我去了不等于送死吗？你这可怎么办？哎，有主意了，我赶紧回去，我见着国君，我把实情跟他讲一讲，赶紧叫他调兵遣将，我二次再来救沙僧，也只好如此了。这老朱脚驾云光，一溜烟儿回到金瓶馆驿。到金瓶馆驿一看，冷冷清清。再看那白龙马在槽头那拴着，怎么了这是？就见白龙马这身上嘟嘟嘟嘟嘟嘟哆嗦成一个了，后腿还抬着。仔细看，受伤了。哎呀，老朱心里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猪八戒逃回金瓶馆驿，一看静悄悄的，屋里头没人。哎呀，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不清楚。他又发现那白龙马浑身是汗，另外一个劲儿的颤抖，耷拉着脖子，抬着后腿。他哈一腰，仔细看，后腿一片呢，都青紫色的。受了伤，他心说：难道说他拖着我师父，什么人劫我师父，把他给打伤了？我师父跑哪儿去了？哎呦，心里是七上八下呀。他一看到这般情况，老朱心里没底了，完了，散伙了，散伙了，七零八落，我怎么办？干脆吧。我从哪儿来，我还回到哪儿去。这猪八戒就这种人，到了时候打胜不打败，一打胜了人来疯，一打败了灰心丧气，一点斗志也没有。他进了屋，收拾收拾东西，转身刚要走，白龙马就看出来了，他知道猪八戒的为人呢，本来不应该说话，但是事情特殊，白龙马说话了：二师兄留步。二师兄你上哪儿去？谁说话呢？
0: 我呀。老朱这才看明白。
1: 我你怎么说话了呢？
0: 我没办法。二师兄，现在情况是万分危机呀。你哪儿去了你才回来？
1: 我不是抓妖怪去了吗？
0: 你抓妖怪，怎么把妖怪撵到宝象国来了？妖怪在王宫呢。发生这些事儿，你听我讲述一遍。
1: 是这么回事，
0: 咱都说过了，不必重叙。他把这个事儿经过讲完了，你看我也受着伤了，我就盼望着你回来呢。你果然回来了。二师兄啊，赶紧想办法救咱的老师，捉拿妖怪呀、啊！
1: 哎，我兄弟，咱们干脆啊，打开天窗说亮话，在你的面前我不说瞎话，我老朱没那个本事，我要有本事还用你说吗？事到了如今，完了，散帘子了。
0: 我兄弟，你腿受伤了还能勉强走吗？
1: 还能走。
0: 还能走，你从哪来回到哪去？
1: 湖河江海你随便去，
0: 别受这个罪了，咱也甭上西天取经去了，老师都完了，咱取啥经啊？
1: 我回高老庄， 能认亲就认亲。

0: 亲不能认亲，我还回我那洞里头去，我去忍着去了。
1: 对，
0: 到如今就得洒泪分别了，我走了，你松开嘴巴。白龙马叼着他衣裳，说什么也不撒嘴。二师兄啊，你不能气馁呀，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你越要顶得住，现在没人了，就剩下你了，你要走了可就真就完了。二师兄你不能走。
1: 那不能走，我没那本事，你说怎么办？
0: 那么有本事的人没在眼前，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赶紧赶奔花果山水帘洞去请大师兄孙行者。你把大师兄这样一请来，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满天的乌云也就散了。请大师兄吧，咱谁也解决不了了。
1: 哎，我这话呀你等于没说。
0: 为什么？
1: 你没想想啊，咱师父把他开除了，一直修书断去师徒之情，把他赶回花果山去了。我呢开玩笑说了两句话，他肯定把我给恨上了，我还能去请他去吗？我见不着他还好点，一见面他眼珠子都得发红，一顿金箍噜棒还不把我打死，我能干那蠢事吗？再者一说，他就是不打我，他肯定挂道尽，他不能回来。哦，这会儿你想起我来了，当初你干什么来的？啊，把我撵走也是你们，请我也是你们，我不去，我不撞了南墙了吗？我老朱脸皮再厚，这点自尊心还是有的，我不能去我呀。二师兄言之差矣，你说错了，看来你还是不了解大师兄。咱大师兄是大仁大义的美猴王，名副其实的正人君子。可是呢，你要请他，你别说这些实情，你说咱们遇上麻烦了，实在没办法请你帮忙，这可能他不来。你说点瞎话，你就说老师想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咱大师兄是有感情的人，他一听老师想他，他就能来。到这一看，他能不管吗？肯定他就得管。管完了之后，咱这一哀求，师徒感情一融洽，咱们还抱成团赶奔西天取经。二师兄啊，麻烦你了，无论如何你得辛苦一趟，我求求你了。说到伤心之处，小白龙声泪俱下。猪八戒耷拉着脑袋寻思老半天，哎，真没有办法呀。兄弟，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难为你费了这么多的唾沫。你说我老朱要不去一趟也不够意思。是啊，二师兄，你答应了，答应了。不答应怎么办？实话跟你说吧，沙僧也凶多吉少，到现在生死不明，那妖怪又如此猖獗，你说怎么办？ 说的是，说的是，
0: 兄弟，你放心。你先忍着点啊，我马上就赶奔花果山去请这猴头。猪八戒把牙关一咬，心一横，脚驾云光直奔东海。猪八戒也有两下，一边走心里头一边想，见着孙猴子他能什么表情，怎么对待我肯定好不了。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我呀干脆忍着点气儿，多说拜年的话，那猴子吃顺不吃枪，你还能把我怎么的？你愿意打你就打，愿意骂你就骂，我服软了不就得了吗？对，应当做好这思想准备。猪八戒想着到了花果山里，收住云头，轻飘飘落在山上。这一看这地儿，嘿，满山的花果， 真是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多好个地方。
1: 毛主席心说，我要有这么个根据地啊，我哪儿也不去，上什么西天，还上南天呢，还
0: 在这多享福啊，风景如画，不冷不热，真山真水，这果木怎么这么香甜呢？好地方，好地方。
1: 就这么的，他继续往里边走，找这水帘洞，因为这地方也不小。
0: 走了好半天，两腿发沉，浑身是汗。老朱平身站住，喘口气儿，忽然就听见前面有喊声：“干好！”一、二、三，呱呱呱，左转，呱呱呱，右转，呱呱呱。
1: 哟，干嘛呢？挺奇迹，这不是一个人俩人，人多势众。猪八戒精神一振，趴到高坡处往下一看，脚下是一片盐冰场。这场子真宽大，有大猴小猴半的猴，能有好几千之众，打着大旗排队练操呢，手里是刀枪明亮，队伍整齐，旗幡招展，刀枪都刺眼，真是威武而壮观。他往正南边一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放着虎皮金交椅，在椅子上坐着一人，这人非是旁人，正是大师兄美猴王孙行者。孙悟空在那坐着看着，旁边还有一个猴子，可能是头，在那喊口令操演人马。猴头可真够神气的，一呼百诺呀，当了三军大帅了，多叫人羡慕。我有这地儿，我说什么哪儿也不去，独立为王有多好。不知这猴子犯什么毛病，非取经不可。哎，算了，过去的事就不提了。猪八戒想到这，下了高坡，直接奔队伍就来了。他哪知道路两旁有站岗放哨的，十几个猴子各拿刀枪跳出来了。
2: 站住，站住，别动。
1: 别误会，各位别误会，别误会，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呀，不是外人，你们那个总头那个美猴王，我大师兄，我是他亲师弟，我叫猪八戒，我的法号叫猪悟能，听没有？烦劳各位到里头通报一声，你就说他师弟猪八戒有急事求见。啊，你叫猪八戒？等等，有人看着猪八戒，有人撒脚如飞到帅台报信去。书中代言，孙大圣被唐僧撵回来之后啊，花果山几乎是一败涂地，树也不那么多了，草也不那么密了，果子几乎都没了，一片荒凉。孙悟空心里头难过呀，等回来之后左着急右找，才找了几百个小猴。这些小猴一看，哎呦，爷爷爷，老祖宗，哎，您可回来了，您敢奔西天取经，不管我们了，您这怎么回来了？
0: 哎，起来吧，起来吧，这回回来我就不走了，我重返花果山。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爷爷回来了，爷爷回来，美猴王咱大王回来了。
1: 这一着急不要紧，又着急了五六千猴子。孙悟空又回到水帘洞，
0: 一看那水也不那么多了，怎么那么荒凉啊？
1: 就问手下的猴子发生什么事儿了。有的猴就跟他说，说您不在，我们没有主心骨了，净挨欺负。那七十二洞的妖精都成精了，各立山头啊，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头，果木树被他们伐了，
0: 很多的东西被他们抢劫

0: 一空啊，现在是群龙无首了。您这回来急需整顿。
1: 好啊！
0: 猴子一听，这还了得了？这回我重返花果山，我要重建水帘洞。打回来那天，孙猴子就没闲着，着手整顿，把72洞的妖精全给拘来了。谁不怕他呀？一看这爹回来了，孙猴子当众宣布：从今之后，我依然是这儿的首领，我是花果山唯一的主人，哪个不听，你要他的命！全跪下了，见着孙猴都蔫蔫的。孙猴做了分工，重建花果山，所以说花果山才有现在繁荣的景象。孙猴为了长远打算，所以每天抓紧操演猴兵猴将。今儿个正是上大操的日子，猪八戒来了，有人来到帅台上，见着孙猴把经过一说：您师弟来的，挺大耳朵，挺大个脑袋，挺大个肚子。他说他叫猪八戒，说有急事要见您。
1: 嘿呀，
0: 这个猪八戒可恨之辈，你纯属是个小人，在老师的面前添油加醋。你要不挑拨离间，老师的火不会那么大，因此也不会把我开除。你纯属是罪魁祸首，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还有脸跑到我花果山水帘洞来？来得正好，我憋的这口气还没出来呢。孙大圣想到这，吩咐一声：来，拿绳把他捆上，把给我带到帅台前。
1: 是。
0: 一声令下，如山倒，小猴们拿着绳子到老猪近前，不容分说，打倒在地，左三扣右三扣把他给捆上，勒得老猪嗷嗷直叫啊。猴子齐动手，拽耳朵的，抬身子抬腿的，把老猪抬在帅台前，扑通往地上一放，把猪八戒摔得梗了一声，好像没冒了泡啊！
1: 哎呦，摔死我了，摔死我了！
0: 孙悟空往下看了看，啊，呆！下面是何方的妖怪？我怎么不认识你是谁？
1: 师兄儿，别开玩笑了，你不认识谁，你也应该认识我。我不是你师弟猪八戒吗？
0: 啊呸！我没有你这样的师弟啊，我不认识你是谁。你私闯花果山水帘洞，这还了得？违反了我们的山规。
1: 来人，
0: 把他拉下去，先打他200鞭子，打完了再揍300棍子，最后交给我，我叫他尝尝我金箍的棒的厉害。
1: 是，走，拽下去。哎呀，猴哥呀，猴哥呀，你吓死我了，这顿揍不得把老猪揍烂乎了。师哥呀，饶命啊，师哥手下超生啊，别打呀，别打，我找你有急事。
0: 尔等退下！其实孙猴是吓唬的。小猴们往左右一闪，孙悟空就问：你找我有什么事？说。
1: 哎呀，师兄啊，我来呀没旁的事情，因为咱老师啊有点后悔了，把你赶走之后，老师是长长的长吁短叹，另外天天掉眼泪。我们就问他，你为啥哭啊？他说想你呀，说这行者这人不错呀，热心肠，百呼百诺，叫干什么干什么，能降妖捉怪，大好人一个，我不应该把他撵走，师父颇有悔意的。现在想你想到什么程度，茶饭不吃，要照这样下去这人就完了。我跟师弟沙僧一想，怎么办呢？只好厚着脸皮来找哥哥你，哥哥呀。

0: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青看水清，跟着我去见见老师去吧，你看怎么样，我就给你捎这么个口信。啊，老师还有想我的事儿，我不信，没那八宗事儿。老师赶我走的时候多么坚决，我左挨告右挨告，他一点都不动心，无缘无故他能想到我头上吗？你是信口的胡说呀，把他拉下去走。
1: 别师兄啊，别开玩笑，你是真的你是假的，你一发这话我肝儿都颤了。我师兄啊，您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大人有大量，您别计较过去了。我知道您恨我，我这个人呢好诙谐，到时候真不真假不假的螳螂就一句，结果把事儿给弄糟了。过去不管我说的对与不对，望求师兄你还得原谅。不管怎么说，我到了你的家门口了，你不让我吃不让我喝，先揍我一顿，你于心何忍呢？你也不是那样的人呢，你说是不是？
0: 哎，也罢呀，你看你挺长个嘴巴的，还挺会说。来人，绑绳解开。
1: 哎，这就对了，
0: 绑绳给解开了。猪八戒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
1: 呵呵，我知道师兄疼我，你哪能舍得打我呢？
0: 少耍贫嘴。我猪八戒，跟我说实话，到底为什么来的？
1: 就这事儿，
0: 旁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师父赶奔西天取经，一切可顺利？
1: 挺顺利的，什么事儿也没发生。
0: 不对吧，本来就这么回事，你看你怎么疑心这么重呢？那好吧，既然这样，你讲话了，到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了，我得尽地主之情啊。来人，仙桃美酒给他拿过来，叫他管够造。
1: 哎呦，什么水果都有，
0: 老猪也开了斋了，吃的这个香啊，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吃了好几筐，最后排了排肚子，
1: 真香真香，谢谢师兄。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吃饱了。头一次到我的花果山，我陪你溜达溜达吧。
1: 我看不必了吧，师父等你等的一刻刻的，咱们还是马上动身吧。
0: 不着急，让你开开眼有何不可，不就是想我吗？早去一步晚去一步能怎么样，来我陪你溜达溜达。
1: 那也行。
0: 孙猴陪着猪八戒溜达了花果山，又看了水帘洞，猪八戒是赞不绝口，溜达饿了又给他端上水果叫他吃。老猪又造了一顿，接茬说，师兄啊，我看耽误了这般光景，咱还是赶紧走吧，沙僧也好师父也好，不定多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明儿个咱们再商量。
1: 我等不及呀，师兄啊，要等到明天黄瓜菜都凉了。
0: 什么意思？他怎么凉的？莫非说老师想我还能想死不成？
1: 猪八戒心说玄乎啊，好像没说漏了。我是啊，理解老师的心情。那师兄您看什么时候跟我走？
0: 我已经想好了。
1: 那你说
0: 我不去？
1: 喂，不去啊？合着您不想老师？
0: 不想。
1: 我白说了，你白说了。别介，师兄
0: 少说废话，第二句不行说，你要胆敢再说一句，用绳捆上抽你300皮鞭。
1: 猪八戒一听，完，这是彻底的玩完。华海彩钢深。

0: 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营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5: 条形的砖真漂亮，
6: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5: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6: 这
7: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8: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9: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8: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9: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0: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欢声笑语满庭芳，骏马奔腾起新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兆赫，我是小芳。新的一年电波依旧为您守候，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又一年的陪伴与支持。愿2026马年的每一个日子里，大家都被温柔包裹，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好，下面时间为大家安排的是春节特别节目，就让歌声唱响新春，共迎跃马奔腾的2026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2: 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张启岳在2001年10月上海 APEC 会议上的出色表现。张启岳除了担任会议秘书处发言人、新闻组副组长外，还是新闻中心现场总指挥。他和同事们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将到会的3000多名中外记者的食宿、交通、采访、报道安排得井井有条。中外媒体、与会代表、APEC 秘书处一致认为，此次会议的新闻工作体现的是一流的专业水准。会议期间，新款短发、一袭红装的张启岳也成了 APEC 这个充斥男性的国际峰会上最亮丽的色彩，而他表现出的专业、得体、亲切，也使他成为此次大会各媒体争相捕捉的焦点。一次例行的新闻发布会进行到一半时，张启岳突然笑着向记者们求饶说：“各位记者，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尽管问。千万不要等一会儿结束了，又把我围堵在外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交生涯里，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张启岳一直与联合国打交道，从事多边外交。走上新闻发布台，算是张启岳的一次小改行。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多年参与联合国多边事务的经历，张启岳的转轨非常顺利，并迎来外交名嘴的美誉。但是张启岳深知，发言人不是个人表演的舞台，他始终强调新闻发言人是一个机制。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所有的发言都需要非常的慎重和事先做大量的准备，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工作。而张启岳以他的勤奋和细腻诠释对这个职业的看法。外国人不会记得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但是他会记住中国的声音，中国外交的声音。我想你既然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你讲每一句话都要负很大的责任。有时针对同一条新闻，不同媒体的记者由于立场各异，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提问，这就要看发言人的临场发挥水平了。这些年来，张启岳主持了不下100场外交部记者招待会，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主持的发布会没有出现过重大问题。在这么多的摄像机面前，发言人又是代表一个国家对外的形象，即使出现意外情况，也需要根据我们的总体原则和立场快速地做出反应。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生过在发布会现场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的情况。令人称叹的是，无论是在一场发布会中，还是把所有的发布会贯穿起来看，张启岳回答了这么多记者的提问，从来没有出现过前后矛盾的情况。这除了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连贯性以外，同时也体现了张启岳作为发言人的一项素质。在近6年的发言人生涯中，中美撞击事件是张启岳最难忘的经历。

那次我们实际上有了一个突破，就是第一次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利用多媒体手段来说明中国的立场。当时美国辩称是因为我们飞行员的动作莽撞才导致飞机相撞，于是我们就拿出录像带在记者会上放，还放了我飞机受损的幻灯片，用事实说话，这种做法是有说服力的。而让张启月感触最深的是，如今中国的声音

国对于地区乃至国际事务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影响力越来越强。世界主流媒体因此都在中国派驻记者，他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感兴趣。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百姓生活，这一切都令张启岳感到非常欣慰。以前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张启岳经常要接受各种采访，常常是刚刚接受完一家媒体的采访，稍稍喘口气又接待另外一家。但张启岳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紧张的工作状态。那时张启岳办公室的门上钉着一个纸质的圆盘，圆盘被分成了八个部分，分别写着在四处、在二处、司会议室、部外活动、部内活动、理发室、集回、部内开会等字样。要找他的人一看箭头所指，便知道他在哪儿了。工作上虽然非常繁忙，但从张启岳的脸上却似乎永远看不出疲倦。每次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张启岳总是那样的活力四射，精神焕发。在麦克风、闪光灯、摄像机的簇拥下，张启岳的才干、风度、气质得到充分展示，同时也让人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普通女性在真实生活中更为感性丰富的一面。新闻发布台上的张启岳英语纯正、大方得体、言辞犀利，但在现实生活中，他的亲切和善是人们所公认的。在新闻司工作期间，连比张启岳的年龄小很多的受他领导的同事都叫他启岳，而同事们在生活上的烦恼事也爱和张启岳谈，他就帮人家出出主意，说说自己的体会，真的像一位大姐一样。即使是最基层的一位小助手，有了问题也可以径直敲开张启岳的办公室找他商议解决。张启岳自认为属于不太愿意抛头露面，也不太爱讲话，尤其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讲话的那种人。如果有一份工作能做得踏踏实实的，我觉得那样是最顺心的。其实在得知自己将担任新闻发言人时，张启岳总觉得自己并不太适合做这项工作，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被选拔到新闻发言人这一位置上的，当时很想找组织谈谈自己的想法。确实做了发言人以后，个人仪表、谈吐都会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想想也真的是让人别扭。但是同在外交部工作的丈夫刘杰一却鼓励他说，你还是试一试，应该去迎接点挑战嘛。一向服从组织安排的张启岳也考虑，是的，既然命运把自己推到新闻发言人这个位置，自己的唯一选择就是必须进入角色。张启岳说，后来支撑他让他觉得腰杆子很硬的，一个是中国的国力，另一个是我们的政策得人心。张启岳认为自己唯一的优势是做事踏实，对于自己的工作总是认真的准备，力求做到最好。回忆起自己做新闻发言人第一次上台的经历，张启岳说，上台的前两天，我晚上紧张得睡不着觉，老是想出错了怎么办，记者的问题太尖锐怎么应付。奇怪的是，当我站到台上时，心情反而镇静下来了。由于事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应对得很自如。新闻发言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在人们眼中，张启岳的衣着打扮非常得体。每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前，他都会非常认真地考虑自己穿什么样的服装，简单的化化妆，把头发吹一下。他笑着说，职业妇女是要注重外貌的，我希望在这方面为我国的女性干部争点光，何况适当的装扮也能够提高女性的自信。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张启岳更喜欢休闲的衣着，并不喜欢

化妆，也不去美容店，认为那太贵了。他也没有专门的形象设计师，只是请朋友帮他参谋今天的发布会穿什么好。张启月最初出镜时是及肩长发，后来有一阵是短发，现在的发型是中等长度的栗色短发，既时尚又精干。这是在私交朋友的建议下，由外交部理发室师傅一手打造的。偶尔他也逛逛商场，但不常去百盛之类的大商场购物，因为那里的东西要贵一些。发布会下的张启月和普通女人一样的生活，一样有作为女人的可爱和必须面对的生活难题。张启月每天上下班和普通人一样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平时出行也是坐公交和地铁。这位知名外交官的平时风格与当今人们的某些追星心理落差太大，以致让人不能相信。一次，一位到外交部办事的外单位同志出大门时，看到张启月在迎接一位客人，大为不解，问发言人这样一级的领导同志还随便在大门出入吗？另有一次，张启月骑车下班回家，在路上被一个人认出来了，可他的同伴都讥笑说，亏你想得出来，外交部发言人能骑自行车吗？由于在生活中毫不耀眼，张启月有时去外交部附近的屈臣氏买东西都没有被认出来。在跟同事朋友交谈时，他用最纯正的口语而不是外交辞令在私下和人交谈，鲜明地展现东北人的爽朗。面对大家表达对他工作的赞赏，他会说，没什么的，大家都一样干活挣钱。特别有趣的是，响当当的外交名嘴张启月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每天从踏上公交车就进入角色转换换脑的过程。那时的他就已经是主妇、母亲、妻子、女儿，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做什么吃啊，家里还有什么家务要收拾啊。张启月觉得做家务也是一种乐趣，他在家里从不请钟点工，所有的家务他样样都能拿手。但是曾骄傲地宣称所有的家务都自己做，30分钟可以做好晚饭的张启月从不做豆角，原因是永远没有耐心把豆角炒熟。由中国妇女杂志社主办的2002年度海内外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评选活动中，张启月与杨洋、王璇等九位2002年各大媒体关注的女性成为读者公认度最高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对于自己的当选，张启月说，以前她真没意识到自己干好工作对女同胞也有示范意义。在工作过程中，张启月接触过许多优秀的职业女性，自信是这些女性共同的特质。她认为，女同胞比较容易缺乏自信，这对走好职场路自然不利。有充足的自信心，再加上十分的努力，就一定会成功。2003年，张启月当选第九届妇女代表大会中国女外交官的代表。8月26日，在全国妇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推选为全国妇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选举活动监票人的张启月，认认真真地做了一回监票人。张启月特别感谢妇女代表们对他的信任，同时他也认为这是大家对中国外交工作的支持。他说，我国外交战线上有很多女性外交官，外交部就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女性，她们非常勤奋，工作也非常辛苦，我觉得我是在代表她们。张启月的父母都是外交官，父亲张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是我国在联合国工作的第一批国际职员之一，曾任比利时兼驻欧共体卢森堡大使，出任过驻日本大使，后来出

任过外交学院院长。1949年，张曙走进外交部，在干部司工作时认识了辽宁姑娘薛润吴，两人很快相爱而结为连理。薛润吴与张曙生了四只凤凰，张启月1959年10月出生，是其中最小的一只凤凰。父亲在张启月四岁那年出使巴格达，长达八年。文化大革命风雨骤然袭来之际，张启月在北京市裕王坟第三小学开始了充满政治色彩的启蒙教育。四年级时，张启月随着母亲来到外交部设在地处赣西南的五七干校，很快又随母亲回到熟悉的北京，进入北京21中就读。1972年，父亲结束了在巴格达中国使馆的任期，并于七月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那年张启月还不满13岁。第二年暮春，经中国政府推荐，张曙作为首批派往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职员，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副司长。与此同时，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人已敏锐地觉察到外语培训的重要性。有关方面发现，联合国给国际职员的子女报销教育费，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国内。外交部考虑后，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一种初步的探索与尝试，决定派遣四名中小学生去美国2年半学习英语。正上初中二年级的张启月，因为父亲是联合国的高级职员，而有幸选中赴美留学。同伴中另一位颇具知名度的是张涵之时年12岁的女儿红华。就这样，张启月迎来了他结缘外交的起点。遗憾的是，当年的四名志同，如今只有张启月硕果仅存于外交部。多年以后，当他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成为公众人物后，很多人还想当然地把他当成张涵之的女儿。去美国之前，外交部有关部门还为张启月等四人办了一个学习班，明确出国目的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另外，外交部还给每个孩子发了700元的制装费。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官定制高级服装的洪都服装店定做了很有气派的套装。1974年一个夏日的清晨，扎着小辫子的张启月和他的小伙伴在上海登上了经巴黎飞往纽约的法航班机。在飞机上，法航的空姐儿微笑地欢迎来自中国的小朋友。可张启月与那几个孩子却克制住强烈的好奇和兴奋，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到了纽约的第四天，张启月和小伙伴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但是也许是刚从北京来到西方国家的缘故，在这些思想正统的中国孩子眼中，美国学校的一切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所有的学生都穿膝盖上破两个大窟窿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上身穿的小衬衫都印着英文字，后来才知道这叫 T 恤衫。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口香糖。张启月出国前在初中只读过一点俄文，去了美国以后就完全像聋子哑巴，什么都不懂。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几个孩子的英语水平都没有多少进步。于是分工主管这帮孩子的张希先，中国资深外交官唐明照的夫人，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现任全国侨联常务副主席唐文生的母亲，创造性的提议让孩子们平时都到美国家庭寄宿就读，周末回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休息和补习汉语。就这样，张启月住进纽约黑人区边缘的一户美国人家中，女房东是小红房学校的图书管理员，
她丈夫是个

0: 黑人，两口子对张启月非常好。如今张启月还报得出那个美国女房东的名字，每次去美国如果有时间的话，张启月都会去看一看现在已80多岁的女房东。那时张启月从房东家出来上学都要坐地铁，当时的纽约地铁黑咕隆咚，声音也特别刺耳，车厢里各色人等都有，令他特别紧张。在不断的震惊和适应中，张启月默默地在美国进行着他学习语言的使命。几个月的封闭式学习后，张启月的学业大有长进，后来不仅能流利地对话，而且还会说一些地道的美国俚语。1977年1月，张启月告别了熟悉的小红房学校，也告别了中国代表团驻地纽约西区那幢颇有特色的14层大楼。回到阔别2年半的北京后，张启月很快跨进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插入高二就读。1978年1月，张启月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文革后北外第一批经过统一考试招收的新生。从美国回来以后，张启月的英语口语比较地道，但实际上因为他没怎么学过语法，根基还是不行，他真正的语言基础还是在北外打下的。在张启月的外交生涯中，如果说少年留美是结缘外交的一个起点，那么在联合国议员训练班的一年培训就可称作入门。学生时代的张启月聪明且自律，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他的认真和努力使得他自己越来越接近当初决定选送他赴美留学的培养者最初对他的期望。离大学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张启月考入了第二期联合国议员训练班，这使他有机会重返离开5年之久的纽约。那时联合国举办议训班，专为联合国各机构培养大批高级翻译人才，外交部多位人士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如当年曾在朱镕基、钱其琛记者招待会上引人注目的翻译朱彤女士。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感谢各位收听。一个神秘莫测的职业，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外交官，被称为身着文装的军人，打着领带的战士，和平友好的使者。纪实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袒露扑朔迷离的外交世界，笑谈中外往来的轶事趣闻。这里有他们见证的重大外交事件始末，这里有他们亲历惊心动魄的战火，他们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作者于伟、吴志飞，演播柳鑫。
0: 在议员训练班一年培训深造的日子疏忽过去，转眼又是1983年1月，瑞雪纷飞的数九隆冬，张启月作为国际职员再次登上飞往纽约的班机，前往联合国秘书处担任同声传译工作。第二年他公职于位于日内瓦莱蒙湖畔的联合国办事处，继续做同声传译的工作。此后的1995年，张启月再次来到联合国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以后升任政务参赞。有人因此评价，除了张启月以外，从来还没有一位中国外交官在少年和青年时代就与联合国结下如此缘分。做同声传译的那段日子，张启月每天都要参加各种会议，联合国工作经历也成为张启月重要的积累期，能接触到各种国际事务，这是张启月在联合国体会到的最大好处。在联合国期间，我几乎所有类型的国际会议都参加过，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接触面很广，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内容的千差万别，要求张启月必须在前一天晚上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不仅要对讨论的议题非常熟悉，甚至对每一个代表团的立场都要熟悉。从这一点来看，跟做发言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在那时，他养成了敏锐细腻的工作风格。张启月在纽约日内瓦同声传译的岁月一共持续了五个春秋。回顾这五年的同传经历，张启月曾说，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了外交工作，而且可以说是冷眼看外交吧。每天我就坐在玻璃窗后面，看着代表们吵，代表们争，看他们讨论一个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期间，张启月不仅担任会议同声传译，有时也要做即席翻译。一次联合国会议上，张启月第一次坐在写有中国的字牌后面，为中国代表团做同声翻译。初次经历总难免有些紧张。张启月说，最终使我镇静下来的是中国两个字背后的荣誉感。坐在这里不是单纯的某个人，而是国家的化身，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和立场。想到这一点，紧张的心情因为祖国所赋予的自信心瞬间达到了放松的状态。2005年6月10日，人们发现走下外交部新闻台后有一段时间不见的张启月又出现在电视上了。这次他是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的身份陪同比利时国王访问园林城市苏州。比利时的国王已多年没有访问中国了，作为新上任不久的驻比利时大使，张启月和他的同事们自然为这次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访问中国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2005年2月10日，已卸下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一职的张启月抵达布鲁塞尔，履新中国新任驻比利时王国大使一职。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出使国家最初大多集中在亚非一些中小国家或北欧诸国，总是在荷、丹、爱、芬、挪等国打转，并未推进至西欧腹地。这次张启月获准派赴比利时，不仅表明了中国外交界的女性已经开始进军西欧国家，那里原本是男人主宰的天地，而且再次昭示世界，中国外交界真正男女平等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此意义上，张启月此番出使布鲁塞尔，既为荣任，也堪称佳话。回顾所走过的路程，有趣的是，这是张启月第二次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父女曾同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又同为中国驻比利时大使，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界是绝无仅有的，堪称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据知情者透露，这并非刻意安排，而是历史的巧合。张启月上高二时，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将来我想当外交官。文中表达了对外交官生活的强烈憧憬。张曙看后很吃惊，便问女儿，你为什么想做外交官？张启月回答道，我觉得这个工作挺有意思，能代表国家处理各种外交事务，有一种荣誉感。大概是他的回答说出了外交官工作的真谛，父亲对此没做任何反对的表示。但当张启月真正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觉得父母内心还是挺高兴的。人们常说，人格的形成是在少年时代完成的。对张启月而言，写完那篇作文之后，他的人生似乎就确定了格调。1979年，联合国议员训练班开始第一次招生时，当时正在上大二的张启月也特别想去报考。那时

值他就读的班上，除了两三个人没报，其他人都报名了。可是父亲坚决不让张启月报名，让他在北外好好的把基础打好。但是，张启月后来发现，父亲其实还是对的。第一年自己肯定也考不上，因为这个考试不是简单的考外语，外语学到一定的程度并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思维问题，对文章的理解，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那种考试考的都是大篇的翻译，比如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的文章，张启月表示自己当时根本就理解不了，在大学里再用一年时间扎扎实实地提高一下，对他特别有帮助。果然到了第二年招生时，张启月又提出来报名，父亲就没再反对了。担任外交官要求很高，挑战也很大，需要掌握应对突发事件的技巧和能力，知识积累越多，处理问题也就越自如。张启月是一个愿意接受挑战，不断超越自我的人。如果已经决定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他就会全身心的投入。性格平和踏实的张启月从没想过出人头地，也从不会主动争取什么。他按照自己的惯性思维工作，任何工作都做到尽心尽力。张启月还记得自己在外交部的工作是从分发电报开始的，每天几十份电报得按内容国别分送各个部门。对于这项略显枯燥的工作，张启月做得格外上心。当时我大量的翻看，仔细的琢磨，把每份电报的内容都吃透，作为知识积累起来，不但没有觉得枯燥，而且干得还挺带劲儿的。跑腿儿、接机、打电话之类的小事情，样样他都做过。不要因为事小而不做，不要因为没有回报而不做，踏实的多做些事情，你会得到更多的磨练，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事实证明，这种积淀为他日后承担重要工作夯实了基础。从1983年到2005年，张启月的外交官之路已行走了20多年，从联合国总部和驻日内瓦办事处秘书处，到外交部国际司，再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又到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直到驻比利时大使，每走一步他都走得很认真，而且他还会一直认真地走在这条路上，走向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未来。出生在外交官家庭，对张启月来说并不意味着可以享受很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可以说那是很不容易的生活考验。小的时候父亲不在家，母亲工作忙，张启月跟奶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住在幼儿园里，常常没人接，有时就住在父母朋友家里，经常是一会儿换这家，一会儿又换那家。这种特殊的生活经验锻炼了张启月的独立能力，直接影响到他现在的性格、为人处事等很多方面。不管跟任何人在一起，通常都是他在照顾别人，以至于许多人都觉得他是张家长女。成为知名外交官后，曾有人问张启月，你在家做饭吗？他听后哈哈大笑，我要吃饭，为什么不做饭呢？大家都觉得我们很风光，其实风光的只是表面，作为外交官，生活的历练更加深刻。除却为人瞩目的职业成就，在生活中张启月也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普通中国女性，有着女性对于家庭的所有担当和心情。有一段时间，张启月的父亲生病，公公住院，其实30多岁的张启月正是忙工作的时候，
可是儿子当时每个月一次喉炎，每次骑马折腾一周。为了保证同为外交官的丈夫刘杰一的工作，高强度的工作之余，张启月总是多承担跑医院陪护的工作。那时候的他感到特别的累，特别的疲倦，但他默默地承受着。当时就感觉这就是一种磨练，但我还是能够用比较好的心情来对待。酸甜苦辣的人生反而会成为一种丰富的阅历。谈到对人生的态度时，张启月的言语中流露出真诚。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很多的角色要扮演，不可能都做得完美。我当时只是尽量的去做，包括做好自己的工作，做一个好的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好儿媳妇。张启月非常珍惜家庭的亲情，他由衷地说，职业女性光事业有成而家里一塌糊涂不能算成功，至少在心理上没能达到一种平衡，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尽量协调好这种关系。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时，业余时间很少，一有时间的时候，张启月最愿意与丈夫聊聊天，一起在厨房里给儿子做点好吃的。有时候周末早上起床后，张启月和丈夫一块儿煮杯咖啡，看看闲书，看看电视。每当想起这些生活细节，张启月都会觉得特别舒服，特别享受。其实张启月也不是个爱静的人，他说自己是个体育型的人，比较喜欢锻炼身体，只要有充足的时间，他还会去打篮球、游泳、散步。同时张启月身上也不乏艺术细胞，听歌、跳舞这些文艺活动他也喜欢。曾经有同事问张启月，女外交官应不应该要孩子，张启月坚决地说要。他认为养育孩子是人生再完善的过程，即使这个过程劳累甚至痛苦，但是别人有的经历你都应该有，否则人生不完整，更谈不上完美。作为指点世界风云的外交官，谈论教子之道多少有些不合身份，但是张启月却十分乐于谈及自己作为母亲的独特感受。张启月有一个儿子，谈到儿子时，张启月身上那种中国传统母亲的无微不至又溢于言表。儿子是张启月和同为外交官的丈夫一手带大的，张启月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早在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儿童教育问题了。伴随着孩子的出生和成长，他对教育孩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不要把孩子看得特幼稚，也不能和孩子老讲大道理，实行家长式的高压统治，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要和他们做朋友。大概从儿子三岁上幼儿园起，张启月就跟他讲外交官工作的性质，开始教育他，你不比任何孩子更优越，作为外交官的孩子你更需要自立。现在每当听到人家的孩子一声声的叫妈妈，张启月总会心软。以前的时候我的感情没这么脆弱，当了母亲之后就特怕听这个。儿子九岁那年，张启月夫妇俩同时出国了。与家人分离的两年里，他经常给儿子写信打电话，他不希望自己童年的遗憾同样出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时的条件不太好，作为母亲虽然牵挂儿子，张启月也只能每两个星期才跟儿子通一次电话。为了减轻对儿子的思念，他就把自己在国外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以充实自己。一段时间后，张启月通过电话沟通，觉得儿子变得沉默了。他问儿子，父母一下都走了，你是不是觉得很痛苦？没想到懂事的儿子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没什么，你们走吧，这是你们的工作。

0: 这句话让张启月特别感动，当时他就觉得，就算是为了儿子的这份理解，也要尽自己所能把工作做好。在儿子考高中的时候，张启月曾推掉了所有工作外的应酬，在家里陪读，他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持着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每天回家做饭时，张启月都会叫儿子过来帮忙打打下手，自己一边做饭一边听儿子讲讲学校里的事情，在聊天中发现儿子一些思想动向，而他在教子时也常采取一点策略，当天发现的问题不直接说，等过几天再把这事儿编成别人的故事讲给儿子听，在沟通中给予适当的引导。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张启月把家庭的幸福和谐看得很重。父亲去世前几年，张启月一家与父亲住在一起，可后来张启月又出国工作了。1998年5月，张启月升任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政务参赞，这距离他父亲担任这一职务已过去26年。遗憾的是，张启月被任命时父亲已经去世。父亲一直相信，无论我做什么工作都会尽心尽力的。因为在国外工作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张启月为此心里难过了很长时间。如果在北京的话，张启月基本上每周都会和母亲、姐姐还有其他的亲戚朋友聚会。不外出的日子里，张启月每天都会给母亲打个问候电话，如果哪天累或者忘记而没打，儿子就会提醒他，妈妈，你还没给姥姥打电话。有时张启月会说，没什么大事就算了吧，儿子则会坚持，那不行，姥姥会等你的电话的。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挺佩服孩子的善良和细心。还有一次，张启月和儿子一起骑车去给母亲送食用油，送到后没坐一会儿就离开了。走到半路上，儿子认真地对他说，我们应该在姥姥家多坐一会儿，我觉得最能表现我们关心姥姥的事儿，就是坐下来陪她聊一会儿天儿。儿子带给张启月的不仅是感动，也让他倍感欣慰。每当与人说起儿子，张启月就会不自觉地露出微笑，他对儿子的未来顺其自然，但这并不妨碍张启月对儿子严格有加。张启月说，如果带孩子去游泳，说好必须有2000米才能休息，孩子就得坚持到底。他总认为现在的独生子女说不溺爱，事实上已经溺爱了，家长关注的多，物质条件好，现在的孩子基本没有机会吃苦，因此在有些问题上不严格要求，孩子很难成器。这位外交官母亲更注重孩子人格的全面发展，他说，只要孩子为人正派，性格开朗，做什么职业都不是问题，我更看重的是儿子能有较强的心理适应能力，这才是他日后面对生活中一切事情的根本能力。张启月的丈夫刘杰一先后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军控司司长等职，也是一位外交部高级官员。在外交部55年里产生的850余位特命全权大使中，共产生了9对大使伉俪。如今张启月已经赴布鲁塞尔出任驻比利时大使，人们期待刘杰一和张启月能成为中国外交圈内的第10对大使伉俪。
1: 听众朋友，纪实广播小说《中国与世界握手》的背后到今天就为您全部播送完了。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

0: 结局。细节关乎生命，之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

0: 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6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表达了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开局起步，踏上新的伟大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党。80多年前，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同志给出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二字意涵深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管党治党提供根本遵循。本台消息，8月6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赋能河北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4: 那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树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3: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5: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3: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8月6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

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产品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清河镇暴雨倾盆，河水暴涨，河道淤积堵塞，村内积水泛滥，部分低洼农户房屋进水，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危急关头，清河镇田帐子村普通村民梁世满挺身而出，逆行而上，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防汛抢险一线，以平凡之躯勇担守护乡邻之责，用质朴行动诠释了邻里守望、同舟共济的可贵精神。暴雨突袭之初，村内积水快速蔓延，不少低洼住户遭遇水患，梁世满家中同样面临进水受灾风险。但他得知村内70多岁独居老人王宗仁家中被淹，老人年迈体弱，无力自救，他毫不犹豫趟着积水赶往老人家中，全力开展抢险自救。屋内积水遍地，储存的玉米粒、谷子、土豆等粮食被洪水冲泡，四散漂浮。梁世满顶着风雨，手持工具打捞散落粮食，逐一装袋，反复搬运，累计抢捞出500余斤玉米粒、100余斤谷子和土豆等存粮。妥善转移物资后，他又全力清扫屋内积水，耐心安抚老人情绪，确认老人安全稳妥后，才悄然返回自家。雨势持续升级，山洪裹挟杂物涌入河道，村内6组便民桥严重堵塞，河道泄洪通道受阻，洪水持续冲刷村庄，全村面临大面积淹没风险，险情刻不容缓。包村干部、村两委紧急部署排险工作，决定拆除便民桥，清理河道杂物，疏通河道。危急时刻，梁世满主动请缨加入抢险队伍。当时暴雨不止，河流湍急，路面泥泞湿滑，他全身被雨水浸透，鞋袜满是泥浆，始终紧跟镇村指挥，细致排查桥涵隐患，全力清理河道堆积杂物，参与桥面障碍拆除作业，连续奋战5个多小时，成功疏通泄洪通道，有效缓解河道水位暴涨压力，成功避免洪水大面积倒灌进村，守护了全村群众的家园安全。险情并未就此解除，河道水位持续攀升，洪水蔓延村道，冲毁路面，径直涌向村民院落和村部广场。为遏制洪水蔓延，梁世满积极响应镇村筑坝挡水号召，带头奔赴河道缺口抢险。他不顾雨水遮挡视线，泥水浸透全身，毅然砍伐大树，加固坝体，引流改向，即便双手磨出血泡也不曾停歇，全力筑牢村内防洪屏障，成功守住村内主干道和沿线群众院落。没有豪言壮语，唯有躬身实干。平日里本分踏实、不善言辞的梁世满，在洪灾肆虐的危急关头，舍小家为大家，数次逆行抢险，用平凡微光温暖整座乡村。在此次抗洪救灾中，正是无数像梁世满一样的普通群众主动担当、无畏坚守，与镇村干部并肩作战，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构筑起守护乡村平安的坚固防线，生动彰显了基层群众不畏艰险、守望相助的优良品格。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
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10块，103块，328块。
6: 啊，哦，
7: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

0: 及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7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5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 管党治党。

0: 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5: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

0: 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0: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9: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2: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1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3: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 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4: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8: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8: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8: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 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

0: 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单。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0: 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从今天起，我为朋友们讲述中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这部《红楼梦》从何处而来呢？要说起它的根由来，好像很荒唐，可是你听过之后细细的品味，却深有趣味。原来自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的时候，就在大荒山无极崖炼成了顽石36501块。可是娘娘补天只用了36500块，剩下一块没用，就把这块石头扔在了这座山的青埂峰下。这块石头呢，自己经过锻炼之后通了灵性，石头就想，所有的石头全都让女娲娘娘补了天了，唯独自己无才，不能入选，所以石头就自怨自叹，日夜惭愧悲号。这一天，石头正在伤心，突然间来了一个僧人，来了一个道长。两位仙师生得骨骼不凡，风神迥异，说说笑笑就来到了峰下，坐在这块石头旁边高谈快乐。仙师说了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然后就说到红尘中的荣华富贵。这块石头听了，不觉打动了凡心，就口吐人言跟这二位仙师说：“大师，弟子刚才听二位谈那人间的荣耀繁华，我十分羡慕。二位大师，能不能萌发一点慈心，带着弟子得入红尘，也在那场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我自当永佩洪恩。”这二位仙师听了之后就笑了：“善哉善哉，那红尘中确实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一世，况且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

紧紧相连，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幻，究竟是道头一梦啊，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块石头凡心已动了，哪里听得进去这样的话，他就再三的苦求。二位仙长就叹了一口气说，哎，既如此，我们便带你去受想受想，可是要你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后悔呀。石头说，啊，自然自然。僧人又说，要说你图灵性吧，你有如此至纯，更无奇贵之处，也罢，我如今大师佛法助你一助，待劫中之日复还本质，一了此案，你看如何呀？石头听了是感谢不尽，僧人就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就把这一块大石头变成了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要把它缩成扇串大小，僧人就把这块美玉托一手掌之上，哈哈大笑，好啊，形体倒是个宝物了，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嗯，还得再捐上几个字，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奇物，然后好带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说完之后就带上这块石头跟这位道人飘飘而去。那么二位仙师究竟投奔了何方呢？谁也不知道。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有一位空空道人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看一块大石上字迹分明，边数历历，空空道人从头一看，哦，原来是石头五彩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事，渺渺真人带入红尘，历经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空空道人就把这石头记从头到尾抄录回来，后来曹雪芹在道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转成目录分出章回，并提出了一首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迟，谁解其中味。那么这石头上说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听我慢慢道来。想当初地陷东南，这东南有座姑苏城，是红尘中上富贵风流之地。姑苏城昌门外十里街仁清巷有个古庙，这座古庙呢叫葫芦庙，就在庙的旁边住着一家乡宦，这个人姓甄名费，字世隐。这位甄世隐先生秉性恬淡，不图功名，每天就观花修竹，浊酒吟诗，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如今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女儿，乳名阴莲，刚刚三岁。这天炎夏永昼，甄士隐在书房中就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在梦中他走到一个地方没去过，忽然间来了一个僧人，来了一个道长，一边走一边谈，他就听道人问我说，你带了这蠢物意欲何往？僧人笑着回答，啊，是啊，如今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个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

道人有数。这风流冤孽落于何方何处，是何因果呢？僧人笑着说，此事说来也好笑啊，竟是千古未闻的一件憾事。

雨露滋养，绛珠草呢？哎，他脱去了草胎木质，换成人形了，修成个女子之身。他终日由于离恨天外，饿了他就吃蜜青果，渴了他就喝这个愁海水。所以这棵绛珠草尚未酬报灌溉之德，他呢就预决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好近日这位神瑛侍者烦心偶炽，也要下凡造历换缘，已然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这位绛珠仙子呢就说出了雨露之会，也许下世为人，他把一生的眼泪呢还给这位神瑛侍者，这样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解此案。道人听了又说，还泪之说果然是汉文呢。既然如此，你我何不趁此时机也下世去夺渡几个，也是一场功德呀。僧人说正合我意，你先跟我到警幻仙子宫中把蠢物交割清楚。甄士隐听得很明白，可是不知道僧人说的这蠢物是什么东西，就上前施礼说，刚才我听仙师所谈因果，实乃人间奇闻，但不知仙长所讲蠢物是什么东西，能不能让我看看呢？僧人瞧了瞧甄士隐，你要问此物吧，嗯，倒是有一面之缘。说着就取出来递给甄士隐。甄士隐接过了一看，原来是一块美玉，上边镌着通灵宝玉四个字，后边还有几行小字。他正想细看，僧人说话了，已到幻境了。说着就从甄士隐手中把这块美玉夺走了。他跟道人走过了一座很大的石牌坊，这牌坊上是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边又有一副对联。甄士隐轻声念，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魂无。甄士隐看见僧人跟道人过了牌坊，也想跟着过去，刚要一迈步，就听见咔啦，天空中打了一声霹雳，就好像山崩地陷。甄士隐大叫一声，睁眼再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哦，原来是南柯一梦。这一下呢，梦中的事情他就忘去了多一半。甄士隐坐这儿回想这梦，忽然间呢就看见隔壁葫芦庙里寄居的一个穷书生叫贾雨村的从庙里走出来。这个贾雨村因为进京求取功名，就暂时在庙中安身，每天呢就靠卖字靠作文生活。所以甄士隐看着可怜，常常接济他。甄士隐虽然接济他，并不看不起他，士隐一看就站起身来，把贾雨村让到书房，两个人坐着谈话。正谈着呢，忽然家人进来了，老爷，严老爷前来拜访您。贾雨村一看人家来客人了，赶紧就站起来了，老先生请便，晚生常来，稍后何方啊？甄士隐起身谢罪，就走出了前厅。贾雨村一个人在书房翻书解闷，忽然间听见窗外有一个女子咳嗽的声音。雨村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正在那儿掐花。这个丫鬟生得眉目清明，虽然无十分姿色，却有动人之处。贾雨村不觉得看呆了。这个甄家的丫鬟猛地一抬头，见窗里有人看自己，就急忙转身回避，心说

0: 生得好雄壮啊，可要这样褴褛。
1: 哦，一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困在庙中的贾雨村吧。可是我家主人又说他不是久困之人。这个女子这么想呢，没想到贾雨村误会了。贾雨村一看这个丫鬟回头看了自己两眼，认为这个女子对自己有意，哎呀，心说这个女子必是巨眼英豪风尘知己了。过了一会儿，小书童进来，贾雨村赶紧上前问话。贾雨村问小书童儿，书童儿回话说甄士隐留住来访的客人吃饭。贾雨村自己就从夹道中出门去了。中秋佳节这一天，甄士隐全家吃完了饭，就在书房里另设一席请了贾雨村。雨村也不推辞，两个人就在书院中坐着。当然摆上的美味佳肴就不用说了，二人归坐时边吃边谈。当时街上是家家消笛，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两个人越说越高兴，是酒到杯干。甄士隐又说起贾雨村不是久居人下之人。贾雨村听了叹了一口气，非是晚生酒后狂言呐、若论科举考试，晚生是绝不确实，只是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经路远，不能靠撰文卖字能到得了啊。说到这儿，甄士隐急忙说，兄长何不早言呢，小弟久有此意，可是兄长未谈起此事，所以我也未敢唐突，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可以作速入都，春闱一战定能得意，其盘费于是，小弟自代为处置。当时甄士隐就让小书童儿封了50两白银，还有2套冬衣，又跟贾雨村说，19日是黄道之期，兄长可以立刻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见。贾雨村收了银两，收了衣服，不过略歇一歇，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天交三更，两个人才散。甄士隐送走贾雨村之后，回到屋中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日出三竿才醒，想了想昨天晚上的事，想再写两封荐书让贾雨村带到京都，让他投个仕宦之家为寄居之地，所以叫家人去请。没想到家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甄士隐说，和尚说了，贾先生今天五谷已然进京走了，他留下话让和尚转告老爷，说了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甄士隐一听也就只好罢了。光阴似箭，转眼到了元宵佳节。这天甄士隐让家人霍启抱着小女儿英莲去看射火花灯。霍启呢抱着孩子正玩呢，想去小便，就把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没想到他回来的时候小主人英莲不见了，把霍启急坏了，找了半宿也没找着，霍启又不敢回来见主人，就逃到他乡去了。甄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派了几个人去寻找，回来都说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生就这么一个女儿，一旦失落是昼夜啼哭，后来就得了重病，只好每天请医治疗。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3月15号这一天，葫芦庙中和尚不小心失火，就烧着了窗户纸。这个地方的家差不多都是竹篱木壁，就这样这把火接二连三的就把一条街

0: 也烧得如同火焰山一样。虽然有军民来救，大火已燃，烧成了事，如何救得了啊？烧了一夜呀，大火才慢慢的熄去，也不知烧坏了多少人家，因为甄家正在庙的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甄士隐夫妇和几个家人没死，甄士隐只好把田庄变卖，带着妻子跟两个丫鬟去投奔他岳父家。他的岳父呢，姓风名素，一看女婿女儿这么狼狈而来，心中非常不高兴。幸亏甄士隐还有一些变卖田产的银子拿出来，求他岳父给办点房和地。风素呢，就半哄半转的给了些薄田，还有一些不好的屋子。甄士隐是个读书的人，他不会料理日常生活，勉强支持了一两年，就穷得受不了了。风素呢，还常说些现成的话，说他们夫妻不会过日子。甄士隐心中未免悔恨，更加思念女儿英莲了。暮年之人贫病交加，渐渐的可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这一天，甄士隐拄了拐杖到街前散心，忽然间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这个道人疯癫落拓，麻鞋破衣，口中还念念有词。甄士隐听着，就听道人念着：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甄士隐听了，赶紧迎上前去：我说你满口胡说些什么呀，只听见好啊了啊，好啊了啊。道人站住笑了：是啊，你如果听见好了两个字还算明白，你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就是好了歌。甄士隐一听此言，心中早已然明白了，笑着对这道人说：慢着，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住出来如何？道人说：好啊，那就请解吧。就听甄士隐说：陋室空堂当年护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龙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结棒。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则高粱谁成想流落在烟花巷。阴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沈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62讲评书版《红楼梦》，今天为您播出第二回
0: 《红楼梦》第二段。甄士隐笑着对这道人说：

慢着，待我将你这好了哥解住出来如何？道人说好啊，那就请解吧。就听甄士隐说：“陋室空堂，当年护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龙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结棒。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则高粱谁成想，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沈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个风道人听了，他拍着巴掌笑：“好啊，解得好，解得好。”甄士隐便说了一声：“走吧。”说着话，他伸手就从道人的肩上把搭林抢过来背着，他不回家了，跟着这位风道人飘飘而去。这件事就轰动了街坊，众人就当作一件新闻传说。甄士隐的妻子风氏哭的是死去活来，只好跟父亲商议，派人各处寻访，可是哪能有得了音信呢？风氏没有办法，只好跟两个旧日的丫鬟白天黑夜就做些针线卖过日子吧。这个风素虽然天天抱怨，也就没什么办法了。这一天，那个甄家的丫鬟正在门前买线，忽然间就听见有鸣锣开道的声音，就听大家说新太爷上任了。丫鬟呢就引在门里看，就看见军牢快手一队一队的过去，然后是一乘八抬大轿，轿子里坐着一位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的官员。这丫鬟一看愣了，这位官员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到了晚上，风家来人了，外边有人叫门：“哎，开门呐，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风素吓得目瞪口呆，不知道什么祸事来临，他站在门里直哆嗦，不敢开门。外边人又喊上了：“快请甄老爷出来。”风素急忙出来：“哎呀，小人姓风，只有当日小婿才姓甄，现在已出家一两年了，是不是问的我的小婿呀？”这个差人说：“我们也不管什么真的假的啊，奉太爷之命来问。那个姓甄的既然是你的女婿，那你就跟我们走，见太爷一面吧。”不容风素多说，这样官人就把风素带走了。风家的人个个全都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约在二更时分，风素才回来，没想到风素是欢天喜地。风素告诉全家：“哎呀，大喜的事儿啊，原来本府新生的太爷姓贾名况，是女婿旧日的好朋友。刚才从咱们门前过去，看见焦姓那个丫头买线，所以呢他认为女婿在这儿住着。他一问我，我把女婿出家的事情全都跟他说了。太爷一听女婿出家了，十分伤感，又问外孙女，我说看灯丢了。这位太爷说了不碍事，他会派差役去探访女婿还有小英莲的。我跟他说了一回话，临走的时候太爷还送了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又掉下了眼泪。第二天贾雨村派人送来了两封银子

自批锦缎，是答谢甄家娘子。还有一封秘书是给风素的，风素打开一看，原来贾雨村信中转托向甄家娘子要那个焦姓做二房太太。风素喜得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就在女儿面前把婚事说成了，夜间用一乘小轿就把焦姓送过去了。贾雨村非常欢喜，又封了百金赠给风素，又给甄家娘子送了不少的礼物。这个焦姓呢，就是那年回头看了两眼贾雨村那个甄家丫鬟，谁想到他的命运非常好，自从到了雨村身边，过了一年生了一个儿子，又过了半年，贾雨村的妻子突然染病下世了，贾雨村就把他扶成正室夫人了。那么贾雨村怎么来的此地呢？到底怎么升了本府知府呢？因为那年甄士隐赠银之后，贾雨村便起身入都，至会试之中中了进士，分发到外省做了地方官，最近呢就升了本府的知府。贾雨村在知府任上虽才干悠长，未免有些贪好之弊，且又持才辱上，那些官员则侧目而视，不到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参他一本，龙颜大怒，即批革职。文书一到呢，本府官员无不喜悦。贾雨村心中虽然十分惭恨，但是面上仍然是嬉笑自若。交代过公事之后，就把多年做官积攒下的一些资本还有家小就送回了原籍，自己呢却丹峰秀月去游览天下名胜古迹。这天贾雨村偶尔来到威阳地面，听说今年严正点的是林如海。这个林如海呢，本来是姑苏人士，他是前科的探花，现在升至兰台寺大夫，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到任才一个多月。林如海之祖曾西国列侯，虽然是中鼎之家，却也是书香之族，只可惜林家子孙有限。林如海已然40多岁了，只有妻子贾氏生了一个女儿乳名黛玉，才5岁。夫妻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所以爱女儿黛玉如珍宝。因为黛玉生得聪明清秀，林如海夫妇就让他读书识字，当做儿子来养活。贾雨村呢，偶染风寒就病在了旅店，一个月才好，一来因为身体劳倦，二来因为盘费不济，正想找个挣钱的地方。幸亏在这儿有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听说这位严正想聘请一位西宾，只是一个女学生，两个丫鬟伴读，这个女学生年岁又小，身体又很怯弱，功课不限多寡，所以十分省力。贾雨村呢，就借朋友之力谋了进去，在林如海家教黛玉读书，且做安身之计。一年过去了，谁想到林如海的妻子贾氏夫人生病，医治无效，竟然离开了人世，撇下了黛玉。黛玉侍汤奉药，守丧尽哀。贾雨村一看，就打算辞官，再想别的生计。可是林如海呢，却仍然想让女儿守制读书，所以就把贾雨村又留下了。林黛玉本自怯弱多病，因为哀痛过伤，触犯了旧疾，所以很多天没上学。贾雨村闲居无聊，每当风日晴和，吃过饭后就出来散步闲游。这天贾雨村偶然到了城外，想鉴赏鉴赏村野风光，信步就走到一个山环水旋茂林深竹的地方。

隐隐约约看见有座庙宇，这座庙已然很破了，门前有额提着智通寺三个字。雨村走到近前一看，只有一个老僧在那熬粥，问他几句话呢，这位老僧人已然聋了，而且还糊了糊涂，牙也掉了，说话也不利落了，所问非所答。贾雨村觉得没意思，只好出来想找个村中的酒馆饮上三杯酒以助野趣。他往前走，看见一座酒馆，他刚要进去，突然间酒客中有一个人站起身来，大笑的迎接出来了。哎呀，奇遇呀，奇遇！贾雨村仔细一看，认识这个人是都中的古董商人，姓冷，叫冷子兴，两个人原来是朋友。而且贾雨村知道这个冷子兴是个有作为、有大本领的人。冷子兴呢，又知道贾雨村斯文之名，所以两个人很投缘。这样，两个人手拉手进了酒店，同席而坐，另换上酒菜，闲谈漫饮，就说了些别后的事情。贾雨村就问：“最近京都有什么新闻没有啊？”冷子兴说：“倒没什么新闻，只是老先生你桂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村笑了：“家族中无人在京都。”哎，冷子兴笑着说：“你们同姓岂非同宗一族？”贾雨村说：“那是谁家呢？”冷子兴说：“荣国府贾府怎么样，不玷污先生的名媒吧？”贾雨村摇了摇头：“哦，原来是他家，他们家那等荣耀，我们也不便高攀。”哎，冷子兴叹了一口气：“老先生休要这么说，如今这荣宁两门也都消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了。”贾雨村说：“怪呀，去年我到金陵地界，因想游览六朝遗迹，那天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两宅相连，把大半条街都占了。大门前虽然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边亭台楼阁峥嵘轩峻，就是后一代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都是翁卫阴润之气，哪像个衰败之家呢？”冷子兴笑了：“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啊。古人说得好，百足之虫是死而不僵啊。这样的一家虽说衰落了，较比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啊。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生，主仆上下安抚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边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进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汉末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贾雨村听说也很纳闷，就说：“这样的失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嗨，我说雨村呐，我说的正是这宁荣两门。当初宁国公和荣国公是同胞弟兄两个，刚才所说的意识就出在这荣国府。荣公死了以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了，太夫人还在。长子贾赦袭了官，次子贾政是贾代善临终时遗本遗上，皇上因恤先臣，额外赐了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现在依然升了员外郎了。
嘿，这位郑老弟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不错。14岁进学，不到20岁就娶妻生了一个儿子，没想到一病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的是大年初一。后来又生了一位公子，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所以取名叫宝玉。你说这是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呢？贾以遵一听，是啊，这件事果然奇异呀，只怕这个人来历不小吧。冷子兴冷笑了一阵，哈，万人全都这么说。这样呢，他的祖母就更加爱他，爱如珍宝了。那年这位贾宝玉周岁的时候，郑老爹要试试他将来的志向如何。你猜怎么着，贾老爹就把那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让他随便去抓去。谁想到这位贾宝玉一概不取，伸手呢就抓那些胭脂，抓那些钗环。郑老爹气坏了，用手一指，将来酒色之徒耳。所以这位郑老爹就不太喜欢他，唯独那位石老太君就拿他当作命根子一样。哎，说来也奇怪，如今这个贾宝玉已然7、8岁了，虽然淘气极了，可是聪明乖觉之处，100个人也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呀，他常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就觉得浊臭逼人。你说他说这话好笑不好笑？将来呀，定是色鬼无疑了。贾以遵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大约郑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他了。冷子兴又说，贾府中小一辈的姐妹可听说个个不错呀，郑老爹的长女因为生在大年初一，名叫元春，贤孝才德，被选入宫中做女史去了。二小姐是贾赦之妾所生，名叫迎春。三小姐是郑老爹之庶出，叫做探春。四小姐是宁府甄爷的胞妹，名唤惜春。因为石老夫人极爱孙女，所以他们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块读书，可听说个个都不错呀。贵东家灵公之夫人，那是荣府中贾赦贾政二位之胞妹呀。哦，贾雨村听到这儿，用手拍了拍桌案，难道说他就是黛玉之母，荣府之孙吗？嗯，我调定这个女人必然不凡呢，因为我这个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只可惜上月竟然去世了。说到这儿，贾雨村往窗外看了看，子兴，天也晚了，留神关了城，我们没法进去，这样我们慢慢的进城再谈怎么样啊？于是两个人算还了酒账，刚要往回走，就听见后边有人叫他，雨村兄，恭喜了，小弟特来给你报个喜信。贾雨村回头一看，原来是当日同案仓阁的张如圭。这个张如圭是本地人，被革之后回家居住，现在他打听出来了，京都中奏准了要起复救援。他知道这个消息，就在四下里寻情找门路，忽然他看见贾雨村了，所以他过来报个喜。两个人见面，彼此见了礼，张如圭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贾雨村。贾雨村当然很高兴，说了两句话中就分别各自回家了。冷子兴听说都中准用救援了，他突然心生一计，要告诉贾雨村，按计策就可以求得官职。他让贾雨

0: 村去求林如海，然后让林如海呢到都中去求贾政。贾雨村知道冷子兴的用意，跟他拱手作别，回到馆中，急忙寻找底报，一看确实是跟张如圭说的一样。第二天贾雨村就去求林如海，林如海听了之后就跟贾雨村说，天缘凑巧，因为夫人去世了，都中岳母及全家都念及小女儿无人倚傍教育，所以派了船只来接，因为小女儿未曾大愈，故未及行，小女向蒙训教，遇此机会，弟岂不费心图报？你放心，我已然修下荐书一封，转托内兄，务必为兄长你周全协作，所有费用之力，小弟在内兄信中已然注明白了，也不劳尊兄多虑。贾雨村一听，急忙拱手，口中道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林如海说：“若论舍亲嘛，与尊兄游戏同谱，乃荣公之孙。但内兄现袭一等将军，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正，字存州，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高粱轻薄世宦之流，所以地方治书繁突。”贾雨村听了之后才信了昨天冷子兴所说的话，于是又谢了林如海。林如海又说，已然定下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既同路而往，岂不两便呢？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林如海就打点礼物还有践行知识，贾雨村就一一领了。这个女学生林黛玉身体方愈，原来不忍心弃父亲而走，可是她的外祖母一定让她去。林如海就跟黛玉说，你年小多病，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姐妹兄弟扶持，今已帮外祖母及旧式姐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黛玉听了，只好洒泪拜别，带着人登舟而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哪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

0: 至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6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表达了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开局起步，踏上新的伟大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党。80多年前，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同志给出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二字意涵深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管党治党提供根本遵循。本台消息，8月6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赋能河北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1: 我们的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树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0: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2: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0: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8月6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

抹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产品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清河镇暴雨倾盆，河水暴涨，河道淤积堵塞，村内积水泛滥，部分低洼农户房屋进水，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危急关头，清河镇田帐子村普通村民梁世满挺身而出，逆行而上，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防汛抢险一线，以平凡之躯勇担守护乡邻之责，用质朴行动诠释了邻里守望、同舟共济的可贵精神。暴雨突袭之初，村内积水快速蔓延，不少低洼住户遭遇水患，梁世满家中同样面临进水受灾风险。但他得知村内70多岁独居老人王宗仁家中被淹，老人年迈体弱，无力自救，他毫不犹豫趟着积水赶往老人家中，全力开展抢险自救。屋内积水遍地，储存的玉米粒、谷子、土豆等粮食被洪水冲泡，四散漂浮。梁世满顶着风雨，手持工具打捞散落粮食，逐一装袋反复搬运，累计抢捞出500余斤玉米粒、100余斤谷子和土豆等存粮。妥善转移物资后，他又全力清扫屋内积水，耐心安抚老人情绪，确认老人安全稳妥后，才悄然返回自家。雨势持续升级，山洪裹挟杂物涌入河道，村内6组便民桥严重堵塞，河道泄洪通道受阻，洪水持续冲刷村庄，全村面临大面积淹没风险，险情刻不容缓。包村干部、村两委紧急部署排险工作，决定拆除便民桥，清理河道杂物，疏通河道。危急时刻，梁世满主动请缨加入抢险队伍。当时暴雨不止，河流湍急，路面泥泞湿滑，他全身被雨水浸透，鞋袜满是泥浆，始终紧跟镇村指挥，细致排查桥涵隐患，全力清理河道堆积杂物，参与桥面障碍拆除作业，连续奋战5个多小时，成功疏通泄洪通道，有效缓解河道水位暴涨压力，成功避免洪水大面积倒灌进村，守护了全村群众的家园安全。险情并未就此解除，河道水位持续攀升，洪水蔓延村道，冲毁路面，径直涌向村民院落和村部广场。为遏制洪水蔓延，梁世满积极响应镇村筑坝挡水号召，带头奔赴河道缺口抢险。他不顾雨水遮挡视线，泥水浸透全身，毅然砍伐大树，加固坝体，引流改向，即便双手磨出血泡也不曾停歇，全力筑牢村内防洪屏障，成功守住村内主干道和沿线群众院落。没有豪言壮语，唯有躬身实干。平日里本分踏实、不善言辞的梁世满，在洪灾肆虐的危急关头，舍小家为大家，数次逆行抢险，用平凡微光温暖整座乡村。在此次抗洪救灾中，正是无数像梁世满一样的普通群众主动担当、无畏坚守，与镇村干部并肩作战，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构筑起守护乡村平安的坚固防线，生动彰显了基层群众不畏艰险、守望相助的优良品格。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加自多云，21到30度，黄土梁自多云，21到30度，毛棱沟多云，21到30度，平北多云，21到30度。

度，榆树林子多云23到32度，大庆水库多云23到31度，卧龙镇多云22到31度，台头山多云22到31度，杨树岭多云22到31度，清河镇多云22到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23到32度，小四沟多云23到32度，稻虎沟多云23到32度，七沟多云23到32度，党坝多云23到32度，伯罗树多云23到32度，平泉镇今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2: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6: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5: 哎，你，
7: 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6: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5: 快帮我拍拍。
6: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甜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0: 真棒。
11: 妈，我考上大学了。
10: 太好了。
1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0: 好好好。
1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富平县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乡亲们的金山银山。
1: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立足县域。

0: 产业基础，全省各地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以来，一批京津优质项目在我省产业化落地，跑出协同创新加速度。
0: 我省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闷热天气还将持续。
1: 台风白海豚正在迫近，八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
0: 上半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经营显现韧性，线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形态。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
0: 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跟乡亲们话家常、问冷暖。在富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骆驼湾，感受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2: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3: 二十来个呢？
4: 是吧？二十来个。
3: 那都有卖了，今儿。
5: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这儿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它合咱们的口味。
2: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9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6: 9间房，这间房子一天是120，这每天就赚个700来块钱净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2: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7: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2: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6: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找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越发展越好。
2: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8: 这会儿呢，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挣钱的名头也有了，这个是指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
2: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9: 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2: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10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椅摆开，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10: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11: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7: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 8月4日至5日，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保定市涞源县、涞水县、易县地处太行山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防汛任务艰巨。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易县安各庄乡新东谷县村、牛岗乡台底村、

0: 涞水县铁索崖分水口宋各庄水库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精准，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沟险段、涉山涉水景区等部位，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强化偏远山区和夜间的预警叫应，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抓好水利工程防护调度，科学调控水库水位，持续加固堤防，疏通水道，确保水利设施平稳运行。要统筹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与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防洪抗灾韧性。在保定滨市共享产业园，王正浦指出，要深挖太行山山地林果资源优势，创新生产工艺，畅通销售渠道，完善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纺中学，强调要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扎实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紧固件，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沉厚，形成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工人肖俊阳：
2: 这要是在两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1: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精准数字化系统，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数字化改造负责人韩聪：
3: 今年六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的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1: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多部门联合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在集群内规模化应用，帮助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目前我省已面向重点产业集群培育了景县像素、临溪轴承、永年紧固件等6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228家，重点产业集群上云企业4.9万家。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

0: 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1: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这里，但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孟昭：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一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
3: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
0: 位于邯郸市长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直播间直接建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3.5亿元，其中85%的订单来自线上。贵州卡友丁克伦：
4: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一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5: 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线上营销在发力，线下拓市场的步伐也在加快。近年，我省印发《河北省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提出在产业集群建立集货仓，服务产品出口，布局建设公共海外仓，为集群企业提供寄货出海一体化服务。河北陆港集团将物流服务前置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在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今年5月，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提供全链路外贸服务，并在全球建立了16个海外仓服务站。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集货专班持续运转，推动寄货在家门口便捷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渤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6: 我们基地到黄山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7: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1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试、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8: 眼前这一台搭载着光纤传感技术的4足巡检机器狗，它呢是由创新港里的2家企业携手打造完成。
9: 国创屈臣智能负责算法设计，华谊超能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
8: 能够代替人工进入高危场景，精准识别设备的温度压力异常，完成巡检工作。像这款机器狗从想法萌生到做出样机原型，全程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10: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

0: 矩阵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一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矩阵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1: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七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九楼，是中试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三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2: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3: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进行一个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2: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试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4: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钛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2: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入驻企业无需四处拓展高端科研渠道，在这里就能直接对接光偏振领域长江学者姚小天、光纤传感权威专家刘铁根团队。而要真正打通从技术到市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核心支撑就是事业合伙人创新机制。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5: 我们科学院的团队呢，搞技术攻关是长项，但缺懂市场、懂经营、懂投资的专业力量。事业合伙人机制就是补上这块短板。我们实行内推机制，也会提前核验各方的一些资质，把好信任关。核心就是把转化链条上的局外人拧成互惠互利的自己人，真正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
2: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5月揭牌到今年6月底开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更走向全国重大应用场景。光纤传感技术应用于川藏线工程，河北博健科技牵手北京康养集团，产品入驻天津肿瘤医院，成功布局西南市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试，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来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的介绍。
9: 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开展基层特色专科扶持工程，目前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依托三甲医院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年底前全省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

0: 基层血液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三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 52.8%。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 3.2 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
1: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使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
0: 制度保障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遴选邱县、清河县等十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鼓励试验区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
2: 我省近日印发全面做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科技赋能，全面利用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水位、雨量、坝体形变等核心数据，充分运用无人机、遥感巡查等技术手段，落实闭环处置，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
3: 我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集群企业质改数转，持续优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今年上半年，我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2: 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推动运输能源结构深度变革，将绿色理念融入港口转型，激活发展新动能。截至目前，该集团11个专业化码头获评四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实现专业化码头四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全覆盖。
3: 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课，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2: 石家庄扩大社保补贴政策延续实施，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申领补贴，按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 25% 发放，最长可领12个月。补贴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3: 记者从华北油田获悉，近日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2: 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终审路演昨天在河北传媒学院举办，年度优胜项目将于8月8号晚在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上揭晓。猎鹰计划旨在汇聚优质资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项目提供专业指导。
3: 明晚19:42，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对于河北地区而言，眼下仍处在中伏时段，立秋之后的河北暑气尚未消退，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明天河北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摄氏度。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 国家气象中心预计，八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1: 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0: 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近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上半年超 70% 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与此同时，54.4% 的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过 30%， 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
0: 今天，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1: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今天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 4%。 受此影响，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0: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为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从当地时间5号起，大批日本民众陆续来到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涉核武动向。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

天晚上，查文斌就陪着何老喝了几杯酒，交代何老在房间里头早早的你就赶紧先睡下，叮嘱他只管睡觉，不可以出门和出声，然后自己背着家事就出了门了。这一回查文斌并没有跟上回一样给王老爷子做头七的时候那样走到村口去，而是直接带着东西上了王夫人死后葬身的那座坟山。查文斌上的这座山就在村子的对面，王夫人就葬在这座山的山脊上，虽说不算是什么龙凤宝穴，但也自然不是一般的普通。这个穴位是查文斌第一次来这个村子一眼就看中了的地方。过去的人给自己挑坟墓，有钱人都是请人找龙脉。其实中国没那么多龙脉，最主干的龙脉源于西北昆仑，向东南延伸出三条支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到福建浙江入海，这每一条大的龙脉上都有干龙、支龙、真龙、假龙、飞龙、潜龙、闪龙。勘测风水首先要搞清楚来龙去脉，顺应龙脉的走向。中国龙脉的始祖源自昆仑山，昆仑山的西北边，也就是左边，是天山山脉、祁连山脉和阴山山脉，北边呢有阿尔泰山，伴它同行的还有贺兰山、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昆仑山的右边，也就是西北西南边，有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等山脉。昆仑山龙脉夹在上述的南北山脉中间，不断的向东延展。这条龙的主脉是落在陕西省的西安市，也就是古都长安，然后东出中原，也就是河南，同时展开北向、南向、东向、西向的分支，形成了一个井字形的昆仑山脉体系。昆仑山到了中原以后，向东有六盘山和秦岭，偏北有太行山，偏南有巫山、雪峰山和武夷山，向南边就是南岭，加上五岳、北岳衡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还有东边的黄山和台湾的玉山，西南的峨眉山，这些举世闻名、举世无双的大大小小的山脉，也就是大大小小的龙脉，才构成了一整幅中华巨龙图。这是大龙、中龙、小龙混杂的卧龙图，所以啊，

就有西方个别敏感的政治家说中国是一条沉睡的巨龙。从政治上来讲，那当然是对的，可是从风水学上来讲却是不完全合适的，因为它不是一条，而是一群大小不等的卧龙。这山是龙的势，水就是龙的血，所以龙脉离不开山和水。自古以来，山环水抱之地都是风水宝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至少24个王朝，如果按照每一个王朝就有一条龙脉来计算的话，那么中国就至少有24条龙脉。你比如说皇帝的龙脉在中原的黄河流域，大禹的龙脉在黄河流域中越嵩山一带，商汤的龙脉在黄河流域，周朝的龙脉在岐山，秦朝的龙脉在咸阳，汉朝的龙脉在丰县，西晋的龙脉在河内，隋朝的龙脉在弘农，唐朝的龙脉在长安、陇西、太原，宋朝的龙脉在开封、巩义、洛阳一带，元朝的龙脉在内蒙古，明朝的龙脉在安徽凤阳，清朝的龙脉在东北。当然这些都是大致的范围，其实龙脉的具体位置是很不好确定的，这是因为龙的活动范围它是变化的，而且大多数龙脉都是依山傍水而生的。天下凡是符合下葬风水的不一定都是龙脉，你即便是找到了一条龙脉，一个普通人葬下去，别说受不到龙脉的庇护，真龙之气岂是尔等草民能够镇压得住的？轻则无法轮回，重则直接灰飞烟灭。而那种龙凤穴几千年下来早就被古人一层又一层的叠加上去，被占得七七八八了，所以考古的时候经常就会在同一处地脉发现了上上下下好几个时期的不同的墓葬。村子里的某块山大家伙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在那儿，哎，那儿就成了坟山，这些坟山自然就是当地的风水宝地了。风水学上把绵延的山脉称为龙脉，古代的风水术首推地理五绝，就是龙、穴、砂、水、香，对应的技术就有密龙、查砂、观水、点穴、立香。龙就是山的脉络，土是龙的肉，石是龙的骨，草木是龙的毛发。寻龙首先应该先寻祖宗父母山脉，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所谓的这个祖宗山就是这条山脉的出处，群山起源之地。父母山呢指的就是山脉的入手之处，而审气脉就是指审夺这山脉是否曲伏有致，山脉分级合级是否有轮运，有轮有运是为吉，否则是为凶。地脉以山川走向为其标志，所以风水家之龙脉就是指

随山川行走的气脉。看于曼星这本书上说过，寻龙之干要分明，枝干之中别重轻。看风水的时候还要分真龙之身和禅护之山。凡是真龙的龙脉的话，它周围必多禅护的山脉，禅多富多，护密人贵。可是如果你要是看错了，没在龙脉附近，而是在禅护之山上下学的话，就会失去真龙之气，也叫大不吉。识得真龙，然后观其水口朝岸，明堂龙虎，才好确定这结穴之处。这龙之势以脚腰活泼为贵，重重起伏，曲曲之旋，东西飘忽，鱼跃鸢飞，是为生龙，葬之则吉。如果粗顽臃肿，慵懒低伏，如枯本死鱼，是为死龙，葬之则凶。风水家与龙还有很多的名目，你比如说要有强龙、弱龙、肥龙、瘦龙、顺龙、逆龙、进龙、退龙、病龙、劫龙、杀龙、真龙、假龙、贵龙和贱龙。这些龙脉都需禅护周密，护卫有情，并不是那种邪非逆转的。其形式以端庄秀雅，如果主客不清，枝干振弧或者尖锐嵯峨、怪石蒸笼，都是恶行，把死者葬在这些地方多有劫煞。查文斌给王夫人挑的这个小山脊，就是所谓的祖宗山，山脚是被一条小溪环绕着的，地势起伏平缓，虽然说不上是一条小龙，可是起码呀，比其他的地方强上不止百倍了。言归正传，这阴间的人到阳间来，其中有一条必由之路，就是这死人住的阴宅，也就是我们说的坟葬地。你要说查文斌有没有见过僵尸，他恐怕也是没见过。用他的话讲，所谓僵尸不过就是死后的恶鬼不愿意离开肉体，形成的一种假活人的状态。现代的社会多是火葬，一把火烧了，自然也就变不成了僵尸了。可是死者生前住的房子还在呀，那儿也是他的家呀，亲人烧的钱财贡品也都是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给阴间的亲人送去的。这烧纸钱也得讲究个诚心不诚心，诚心的你烧的纸钱亲人在下头就能够拿得到，这不诚心的多半呢就会被野鬼给捡了去。所以以后祭拜先人还是要心诚一些的为好。查文斌这大半夜的跑到这山上，等的自然就是王夫人晚上从里头出来。阴宅其实就是人死之后通往阴间的一道门，那些死在荒郊野外的自然就成了孤魂野鬼，因为他没有那道进去的门呢。查文斌席地而坐，观看着天上的星象，一直就感觉到哪儿不对劲儿，可是总是不知道这不对劲儿的地方到底是哪儿。今天晚上
他就是来打算拦着阴差大人问问清楚，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带走这么一个本来不

被带走的人。临近此时，查文斌在墓地的周围用白石灰

0: 都要恰好在子时这个时刻照着天上对应的北斗七星。地球是运动的，怎么算好这个细微的时间差，那就是真本事了。今天晚上上山的只有他一个人，如果不布下此等大阵的话，万一人家不认他这个茅山徒孙，他就被那阴差一并给拉了去，岂不坏事啊？摆好了镜子之后，查文斌又拿出纸钱撒在了坟墓的四周围。这笔钱就是今天晚上的买路钱了。要想拦阴差，就得软硬兼施，软的就是钱财，硬的就是阵法和手中的家事。两手都做好准备，到时候比较好办一些。弄好了这一切之后，查文斌就给王夫人的坟前又上了一炷香，自己就坐在镜子组成的包围圈中间，静静地开始等待。忽然那炷香猛地亮了一下，又迅速地恢复了正常。这一细微的变化自然是逃不过查文斌的双眼的。就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刹那，天上的北斗七星按照各自的顺序一一地排列在对应的七面镜子当中，把围在中间的查文斌居然照得脸色有点发白。已经入定的查文斌见到了一袭白衣的两位阴差带着王夫人走了过来，他们向来是对路上的东西见怪不怪的，瞅着有个道士在前头恭敬的作揖等着，两位阴差倒也停下了，问前方拦路的是什么人呢？
1: 啊，小道乃灵正阳门下正天道掌门查文斌，在此地恭候两位阴差大人多时了。
0: 说着查文斌又作了一个揖。两名阴差显然对他这个小道士没有任何的兴趣，瞧了他一眼就要继续往前走。查文斌也不动，伸手一拦，两位阴差大人且慢，小道有一事相求，不敢怠慢大人官差之事，所以说着就指了指那堆冥币，示意这是买路钱。两名阴差当然是贪财鬼，对视了一眼，大手一抓，毫不客气地收了钱财，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查文斌。
1: 小道，不要拦你爷爷路子，不然的话一并收了你。
0: 查文斌还是不说话，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名阴差趾高气扬地往前走。刚走到查文斌的身边，两个人就拽着王夫人又往回退了一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北斗七星大阵光芒突然之间大升了起来，围着中间的一个铜疙瘩，明显刚才那一步这两位爷是入了阵法了。查文斌怕困不住这两位，是用了茅山祖师大印做的阵眼，在这炷香烧完之前，别说是这俩阴差，就是牛头马面来了也得乖乖的等到时辰到了才能出来。 两位阴差虽然不知道查文斌是何许人也，可是这阵眼当中的铜疙瘩可是实打实的茅山掌门大印，天下仅此一枚，别无二号。茅山 向来是一

0: 诛杀邪魔鬼怪而闻名，这些他们自然懂得，
1: 就识时务地放下了架子，朝着查文斌双双作了个揖，表示礼数。
0: 查文斌回了一礼，怕是不如此，难以留下二位，还请见谅，事后小道定会奉上薄礼一份，以赔着无礼之举。
1: 这算是给他们两个一个台阶下了，这人鬼沟通，钱财还是王道啊。
2: 不知仙道所问何事啊？
0: 查文斌看了一下双眼空洞的王夫人，又转头过去，两位官差，小道疑惑的是，这位王夫人明明阳寿未尽，为何会被收了去啊？
1: 两位阴差一听问的是这事儿，顿时面露难色。
0: 查文斌也不是什么善茬，先前自己的女儿遭了横祸，已是心头有恨，今天算是准备得十分的充足，就摸了摸手中的七星剑，霎时那阵法又似强了一层。
1: 要说这鬼吧，实在是比人要识相的多，
0: 这时候知道是落了查文斌的套了，也由不得他们。其中一个就开口问道，
2: 仙道不要责怪我二人，实乃是天意所为，这王夫人阳寿确实未尽，但这村子里本月必须死满七人，王夫人刚好那日犯了冲，又赶在我们兄弟的当口，只是他命该绝了。
1: 天意？何为天意？明明是你们二位勾了魂去，还不知道是要做什么勾的，打着天意的幌子在外胡作非为，真当我不敢动手吗？说着查文斌一把拔出七星宝剑，他胆敢这么放肆，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0: 这人呢，生死由命不假，可是也都得按照规矩来，王夫人命中富贵，怎么着也轮不上这等大姐，所以他一口咬定是这两个阴差干的好事。
1: 这真是查文斌是打算逆天吗？
0: 其实他也是没这个胆子，虽然手里头有家事，可是因为师傅死得太早，只学了个皮毛，加上一些留下的书籍，自学了这么些年，收拾个个把的孤魂野鬼那是完全没问题。不过面前的可是阴差呀，按照我们人间的说法，你一个只学了几年拳脚功夫的常人，去和部队里边的正规军打架，还是俩，
1: 多少还是有些心虚的。
0: 只不过是因为加上了这层阵法，所以查文斌在心理上占了些上风。查文斌这一手果然是镇住了两名阴差，他们俩对视了一眼，这才告诉查文斌说，仙道有所不知，这三界轮回本是应当按照规矩来，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些劫是不在三界之内的，这王庄之所以要在本月之内死满七个人，全是给他们隔壁村子做的替死鬼，我们呢只能说这么多了，天机不可泄露，还望先生高抬贵手。
1: 这一番话听得查文斌心头就是一惊，超越三界的天意，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啊？
3: 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13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

俩对视了一眼，这才告诉查文斌说，仙道有所不知，这三界轮回本是应当按照规矩来，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些劫是不在三界之内的。这王庄之所以要在本月之内死满七个人，全是给他们隔壁村子做的替死鬼。我们呢，只能说这么多了，天机不可泄露，还望先生高抬贵手。这一番话听得查文斌心头就是一惊，超越三界的天意，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啊？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平常算命的时候，算命先生跟我们讲的很多东西当中，有不少是灵验的，有很多是不灵验的。通常是算对了前半截，却算不准后半截。三界之外的天意，能看破这个的，也一直是修道之人一生的追求。那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啊？自认为已经翻阅了不少典籍的查文斌，也是头一回听说，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和向往之中。不过现实很快就由不得他思考了，眼瞅着坟旁的那炷香就要燃烧殆尽，查文斌赶紧向阴差赔了个不是，许诺回去一定会好好孝敬两位。阴差点点头，说今天晚上的对话一辈子都不可以泄露，否则的话死。查文斌赶紧点点头，算是答应了，收起大印，解了阵法，恭送二位阴差离开。下山之后的查文斌又在村口烧了一些元宝，算是给阴差的好处。仰望着漫天星空，查文斌第一次对道的境界又有了新的认知，超越三界之外的才算是真正的天意。天正道，这个天字谈何容易？古往今来，修道之人何其之多，不少人一辈子都在追求这样的天道吗？陷入了沉思当中的查文斌居然就在这儿

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的女儿在跟他打招呼。这是女儿溺亡之后他第二回梦见。女儿跟他说自己很冷，水泡着难受，让父亲救救他。不远处，女儿的身边还站着一只兽，远远地看着他。这只神兽不是庞德，正是饕餮，像是在饱受着苦难一样。张文斌想伸手去拉女儿，却被那饕餮一声大吼给震醒了。张文斌揉了揉双眼，这才发觉此时天色已然大亮，自己的眼角还挂着泪水。擦了擦眼睛，长叹了一口气，查文斌转身下山，向王老爷子家走去。到了王老爷子家，推开大门，何老已然起床了，正在院子里边洗漱。看见查文斌回来了，何老都没来得及擦干净嘴上的牙膏沫，紧走过来几步就要给查文斌跪下。查文斌一把拦住了，何老，这是做什么？此时的何老已经是老泪纵横，由着查文斌扶到小凳子上坐下。文斌的，昨晚上我见着老伴儿了，果真如你所说，他给我托梦了，交代我好好的照顾自己，还让我转告你，一切都是命数。命数？我就不信这个命，我倒要想看看老天爷是不是可以草菅人命。咬着牙齿的查文斌紧皱着眉头，一拳都狠狠地砸在了石牌上。不知道是昨夜用法过度还是悲伤所致，查文斌竟然就此昏了过去。何老赶紧也叫醒了王鑫，让他帮着把查道长抬进了厢房。查文斌自从女儿过世之后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这一次他高烧不退，整整昏睡了一天一宿。就在他昏睡的当天晚上，王庄里头又死了一个人。死个人倒是不蹊跷，对于村里的人来说，上了年纪的人过世，这是喜丧啊。死的那位是谁呢？就在王老爷子家斜对门的一户人家，是一位老太太，年纪也是80好几了，在自个儿家的澡盆里边洗澡，半天没见出来。儿媳妇进去一找，发现老太太躺在木桶里头，半拉脑袋都沉到水里头去了。他这儿媳妇平日里边嗓门就大，一见到这场景啊的一嗓子喊起来，半拉村子的人都被惊过来了。这老太太平日里身子骨还算挺硬朗的，虽然也80好几了，下地干活腿脚非常的利索，就这么就走了。做晚辈的自然也是伤心欲绝，认为这人没准还能救回来，于是
就差人去喊了乡里

赤脚医生过来。大夫过来一看，说没救了，估计是因为泡澡时间太长，水温高，血压上去了，中风之后没有被人发觉，沉到水里头给淹死了。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大家伙都管他叫张老汉，虽然年过六十了，可是也真孝顺。老太太这么过世了，他也是自责万分，当场宣布要大办葬礼，风光厚葬。他知道对面那家人家里头正住着一位道长呢，立马就备了烟酒准备过来请人。可前脚刚跨进大门，后脚就被王鑫给拦下来了，说扎道长已经在我们家昏睡了一天了，怎么叫都不醒，可能是累着的，还是请您呢先歇歇吧。

夜深人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

引魂阵呢、啊、源自苗疆。最初这门法术是做衣冠中必不可少的，后来呢被部分邪魔利用，以引魂修炼邪术。凡是用引魂术修炼的丹药和法器都是歹毒无比，向来被正道中人所不齿，所以这门法术已经是将近失传了。沙文斌也是从师父当年留下的书籍当中看到的，今儿啊算是头一回拿出来用，也不知其中厉害，只觉得单单怎么这一张符画完自己就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呢。何老看出其中的异样了，就走进来问扎文斌怎么样啊。扎文斌冲他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什么大碍。何老就叮嘱了一句，你小心点儿，就又转身推了出来。这符是画完了，但是还少一样东西，那就是阴了。引魂阵也需要一个引子，这引子是什么呢？就是死者生前最信任的那个人。不用想，这个人自然是张老汉了。扎文斌冲着张老汉指了指，示意他现在就进来。张老汉没想到自己还得过去，看着中间躺着的老太太和棺材，不信就打了个趔趄。可碍于场面，无奈只好畏畏缩缩地挪了过去。走到跟前之后，扎文斌一把抓起张老汉的手，七星剑寒光一闪，张老汉的左手上顿时就是一个大口子，还没来得及等着喊疼呢，就又被扎文斌拿住手掌

0: 死的印在了引魂阵的地面上。
1: 等张老汉回过味儿来把手拿起来的时候，地面上已经留下了他的血巴掌印儿一个。这下真是弄疼他了。扎文斌也不正眼看他，拿出一小药罐子来给他伤口倒上，又找人帮忙给包扎起来，然后就示意你可以出去了。张老汉捂着手是真想骂娘，你说这道士也不打招呼，上来就是这么一下，疼个半死不说，还给摁个血手印出来。哎，奇怪的是，就过了这么一会儿，刚才还剧痛着的伤口居然开始发痒了。又过了一会儿，哎，就不疼了。张老汉心中刚才的满满的抱怨又瞬间转变成了敬畏。现在这一切就算准备妥当了，扎文斌就在棺材里头撒上一层薄薄的石灰，然后把这石灰啊顺着棺材里撒到外头，一路撒出一条小道模样的线，一直撒到停遗体的那块木板上。大家都知道，这死人下葬撒石灰是为了驱虫，现在这石灰都撒到外头来了，这是干嘛呀？大家伙都不明所以。只见扎文斌弄完了之后，就叫人把电灯都关了，整个堂屋一下子就只剩下四根蜡烛在亮着了，照着扎文斌的影子映在地上。这灯一关，场面就不是胆小的人能待得住的了。棺材板上的寿字在蜡烛的摇曳下显得格外的突兀，个别胆小的已经开始往人堆里头缩了，胆大的都把脑袋往里头伸，想看个清楚这干嘛呀。这是估计这些胆儿大的过了今晚是再也不会想看了，他们势必会对自己看见的东西瞠目结舌。如果鬼气森森这个词儿一直不明白是形容什么的话，那么现在用来描述眼前的张家堂屋是再合适不过了。死者躺在门板上，地上画着刺目鲜红的符咒，一口朱漆大棺材摆在那儿，蜡烛和长明灯的光线随着微风摆动着，加上一个道士大汗淋漓地喘着气，整个场面上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了。众人都是屏住呼吸盯着扎文斌的一举一动。文斌喘息了片刻之后，就拿着辟邪灵在老太太的遗体上开始

闸，沿着门板交替变换，左手的手指掐成莲花状，右手铃铛高举过头，嘴里头念念有词：天师之命，依我之名，三魂七魄离奇随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先是绕着左边走了三圈，又绕着右边走了三圈，然后大喝了一声出，忽然一阵风过去，四根蜡烛应声而灭，只剩下了门板下头的那盏长明灯还在忽明忽暗，但也很快就被黑暗吞噬，只能发出微弱的丝丝的绿光，仿佛一下子张家老宅就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之中。围观的村民们谁都大气儿也不敢喘，生怕要是不小心憋出嗝来让自己给着了道。外头的人看不见里边，只能干等着。没过多一会儿，只见里头突然窜出一丝光线来，眼尖的人一眼就看到那点儿光是来自棺材下头的那盏一直没有点亮过的长明灯。眼瞅着那灯光忽然就绿了起来，又慢慢的变成蓝色，就在变成了黄色的火焰的时候，门板下的那盏灯彻底的灭了。扎文斌长出了一口气，让外头的人可以开灯进来了。张老汉早已经等不及，一个箭步前冲了进来，还没等来得及站稳呢，就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吓呆了。地上的那层薄薄的石灰上，明显的有一串人的脚印儿，从门板上一直走到了棺材边上。瞅了瞅扎文斌，再看了看躺着的老太太，张老汉就开始哆嗦。为什么呀？因为这老太太是裹小脚的，三寸金莲儿，那脚印真真切切就是小脚女人的。可怪的是，老太太脚上穿的那双鞋没有丝毫的石灰的痕迹啊。此时的扎文斌已经是累得有点虚脱了，一群村民围在这儿七嘴八舌叽叽喳喳议论纷纷，对这位扎道长佩服得不得了。何老端了一杯茶进来，示意张老汉赶紧给扎道长敬上。扎文斌接过茶来一口气喝干了，又休息了一会儿，这才再次站起身来，走过去把棺材前头的那两根蜡烛点起来，火苗一下子就起来了，然后又找人把门板前头的那个上了油漆的灵位给拿到棺材前面，告诉张老汉让他给棺材里的稻草人上香烧纸，
明天一早把遗体拉去火化，就走出了院门。第二天一早火化之前，张老汉舍不得，又在老太太停尸的门板前亲手上了一炷香。哎，可就怪了，这炷香无论他怎么点，刚着就灭，刚着就灭，换了一炷还是那样，点着了就灭。而那边棺材前点的那炷香却一点没问题。再说早上灵车过来接来了，好家伙，那司机啊就跟拉死猪一样，哗啦一下子就把老太太给装上去了。张老汉一看，你这不是不尊重死者吗，俩人就嚷嚷起来了。这台灵车是由一台报废的大客车改装的，也没挂牌照，反正交警一般也不拦着车，谁愿意杵这眉头啊，所以开车的这司机一贯是嚣张得很，加上常年在死人堆里边，那脾气自然是不小，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一直不干不净的。张老汉家里头本来死了亲人就很郁闷，这又挨了骂，好家伙，一声招呼，一群亲戚往上一围，眼瞅着一场群殴就要发生了。何老毕竟是个读书人，赶紧上去把大伙分开，劝那司机说，您少说两句吧，啊，毕竟人家苦主正伤心头上，你少说两句算了。那司机呢也是个火爆脾气，说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刁民，上回去高家庄不就是因为在你们的村口走错了路，迟到了十分钟，哎，他们就要打人，今儿来你们王庄你们要动手，下回这种地方我再也不来了。说着上去把汽车就发动着了。何老这头安慰着张老汉一会儿，说死者为大，咱们这边也忍忍算了，这事儿就算这么过了好不好啊，赶紧的先把老太太的后事料理明白的要紧。扎文斌呢一直就在盯着那灵车看，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头。刚才那司机的一番话提醒他了，眼瞅这车就要开走了，扎文斌过去喊了一声等等，司机就把脑袋伸到窗户外头一看，是个道士，就没好气的问啥事啊。扎文斌也不恼，陪着笑脸就问，哈，你说你上次去高家庄迟到了十分钟，是开错了路，敢问一句是开到哪儿去啊。司机抽了一口烟一甩手，哪儿去了，你们这几个村子也不搞个路标，上回我就开到你们王庄来了，一直开到王庄村委会才晓得开错了，你们这儿的乡下人就是懒，输个路标都不会啊。说完一脚油门就把这车给踹下来了。看着远去的灵车，扎文斌就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回头进院拉着何老就往家里赶。两个人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让王鑫开着拖拉机送他们俩去车站，买了一张车票就奔着省城回来了。到了城里已经是中午了，两个人找了一家面馆要了一碗素面坐下来。何老就一直没整明白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么突然非得跑过来啊。扎文斌就告诉他说，何老，省里头管交通的您有熟人吗？这个倒是有啊，车管所的赵所长是小儿的朋友，不知道长需要做什么呀。扎文斌一听就点了点

0: 我需要一份车辆档案，下午想去拜会一下那个赵所长，您方便安排一下吗？
1: 何老知道，这扎道长做事向来是比较谨慎的，就点了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吃完饭，打了个车，就直奔车管所。到了车管所，何老顺利地找到了赵所长。一番寒暄过后，就介绍了张文斌。这赵所长啊，也是个豪爽的人，就问张文斌是想查哪台车。张文斌就告诉他，说是一台挂着省城牌照的大科，牌照呢是浙 A 多少多少多少号。赵所长呢就让人打开系统，输入车牌号，一查皱了皱眉，你们要找这台车有什么事儿吗？这车曾经是3年前发生了一场导致7人死亡的车祸，已经被强制报废了。
0: 报废了？
1: 是啊，报废了。
0: 哦，那所长，根据规定，这种报废车辆是怎么处理呢？
1: 赵所长先是看了看何老，然后才看向扎文斌。
2: 一般这报废车辆都是拉到拆解厂进行拆解，不排除有些人把车况不错的车修理之后又低价处理掉的。怎么，你们在路上看见这车了？
0: 对啊，我看见这台车现在挂在安县的一家殡仪馆的名下。
2: 那你这是打算举报啊？如果是挂在殡仪馆的，说实话我怕也没有那么好去处理啊。他们是归民政部门管理的，多半呢是关系户啊。
0: 啊，我不是来举报的，只是看着那车有点问题，所以来问问。没事了，谢谢您，您忙，我们先回去了。
1: 说完就示意何老出门。何老也起身正要告辞，那赵所长呢就非要何老晚上留下吃饭。又是一番推脱之后，何老看着张文斌问他的意见。
3: 哎，赵所长一看这德高望重的何老居然如此尊重这个年轻人，
0: 就小声地问何老，何叔，这个年轻人怕是不简单吧？
2: 何老就笑了，他是个神人呐，我们下午啊还要回乡下。
1: 说完就和扎文斌一起跟赵所长告辞。这赵所长也是个好事之徒，一听说这个神人啊，就想知道在何老心目当中还能称神的人到底能神成什么模样，所以回手拿起桌上的包就跟出来了。
2: 哎，两位慢走啊，既然跟客车有关啊，我带着你们二位去办事儿，恐怕方便很多的。何老年事又高了，我看呢还是我送两位回去吧。
1: 张文斌看了赵所长一眼，又看了看何老，点点头表示答应了。这赵所长立马就取了队里的桑塔纳，拉上两个人就往王庄赶。三个人回去的路上，赵所长才得知，哦，原来这个年轻的扎文斌是个道士，就一路净问一些关于玄学方面的东西。也不知道是赶路太累啊，还是身体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好，扎文斌有一搭没一搭的回了几句之后就睡着了。还是何老跟赵所长讲了一些他的所见所闻，赵所长听得非常的兴奋，觉得自己这一趟是跑对了，也好见识见识道士到底是怎么抓鬼的，回去跟同事要吹嘘一番呢。到了王庄之后，扎文斌就先去了张老汉家。这时候老太太的骨灰已经接回来了，现在正供在

堂上啊。说来这场面，赵所长也是头一回见。好家伙，棺材里头躺着一稻草人，一群人围着那草人正在那哭呢。这说不上滑稽，倒是显得有点诡异。众人一看查文斌回来了，就纷纷围过来求教，问他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查文斌

0: 练。OK， 刚刚您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最后一个道士》的第十五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哇，就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些小球员去上海外滩呢、豫园去走一走啊，人毕竟来了也转一转，也没有特别这个集中的训练。我们这些队员特别认真啊，这个组委会安排一些活动呢，大家都是闭门训练，什么也不参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3: 嗯，
2: 所以这一方面来说呢，大家表现得很好，一方面来说呢，还要理性客观的去面对这个比赛啊。那这次比赛呢，其实有几个球员是辅导米重点考察的，像门将的三场比赛换了三个人，对吧？像这个机场是秦子牛，之前的张雨涵的登场，那很多人也眼前一亮。我们现在门将位置上呢，大家竞争很激烈。这个程胜涵1米9几的这个球员啊，补充到了这个中国U17的这个战术体系中，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很多媒体就批评这支球队的定位球太差，就是几场比赛进到一个定位球。那程胜涵呢来了以后，两场比赛俩定位球，那是不是他这个投球破门会给他在未来的这个11月份的 U17 的世界杯比赛中争得一个位置啊？这是有很大的看点。包括这次征召的李佳润啊，这个陈俊博啊，整体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其他球员也是让这个辅导敏看到他一些特点。所以这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概情况啊。
3: 好，三场比赛都小组赛都赢了，分别击败了阿森纳、毕尔巴鄂和勒沃库森的三个 U17 的梯队。那中国 U17 梯队现在确实体现出了让球迷朋友们眼前一亮的这个战果。我们感谢郝迪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继续连线到的是采访这次比赛的体坛周报知名记者马德新。马老师晚上好。
4: 晚上好。
3: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刚才郝迪跟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的赛况，他说的时候我就在看球迷的留言啊，大家现在对这个我们的赵松元非常感兴趣。当然有的球迷相对冷静一些，说这个虽然这几场比赛状态很好，但不能说就一好百好了。但也有的球迷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赶紧得向欧洲推销他的实力，现在可以在欧洲立足吗？
4: 你这话问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3: 因为现在这是球迷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点啊。
4: 因为你这个你在世少赛上打出来的话，可能有更高的整个这种机会吧。
3: 嗯，
4: 现在只能说是那个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去哪儿？就是你去哪儿？我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说这个问题啊，也曾经跟他们整个就足协人提到过整个这个问题。赵松元是明摆的，就1米94那个个摆在那边。你去西班牙，去葡萄牙，恐怕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成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年来西班牙有过中锋吗？葡萄牙有过中锋吗？就是他们会不会培养，尤其是这种高中锋的整个这种球员。以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是生产高中锋的，你上德国就是说是那个，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去德国。但是现在这几年来，德国生产出整个这种高中锋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不是说光去欧洲啊，
3: 嗯，
4: 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说你要去欧洲啊，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能够发展，就是说是那个这个球队，然后能够有机会不断去比赛，同时呢，能够那个教练会练，能够帮你整个这种训练，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整个这个留洋，不是说咱们就像咱们坐在这边聊天说的，你赶紧去欧洲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去欧洲。
3: 所以球迷朋友的心态可以理解，但这个事情真的要把它推进起来，其实要注意的关键点还是有很多的。但也想问一下，我们之前看亚洲比赛，在这支队伍里面，其实赵松元都谈不上是绝对主力，这次的表现这么好，在您看来是状态确实赶上了，还是说本身他自己的进步就不容忽视？
4: 他不是说这次比赛，亚洲杯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就是说五月份亚洲杯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苏印尼赵松元不首发，最后一场打日本赵松元不首发。所以为什么大家我从一开始就第一场比赛输了开始者，我就说这个主教练，这个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是说这个辅导米不能用，后来不是

0: 就是大家都围着我来嘛，整个就是说、
1: 嗯嗯、
0: 说那个你不能这么讲，我就当时是就是说话比较气愤嘛，输了球之后。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东西呢？我就说又是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日本来讲，这些年来日本有过高中锋吗？有过超过1.9米的那种大高个中锋吗？日本教练会培养吗？日本教练会用吗？然后中间那几场赵松元常常首发的时候不都赢了球了吗？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 就是其实我们对他的这个认知本身能力的认知也处在一个需要更新的一个地方，是吧？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是现在整个就是说是赵松元整个这个出来了，就是说这次比赛不是说他有进步了，而是应该讲通过这次就是上海明日之星的比赛，中现在的这支中国U17队的必须要明确赵松元就是绝对的进攻中的核心。
1: 嗯，
0: 怎么你围绕着他来拟定技战术，这一点就不要再讨论了，也不要再争议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世少赛11月份的卡塔尔世少赛就是围绕着他来打。
1: 那除了他
0: 应该是这么的可能，应该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1: 好的，那除了他之外呢？刚才郝迪连线里面也提到说，这次比赛其实中国队也招进了不少最近几个月不在球队名单里的相对的新人，大家也在看他们的表现。您觉得在这些新人当中有可用的吗？
0: 有。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今天打的那个三号，尽管没有进球，金冠成，他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一个补充啊。锋线上，也是身高1.9米，然后呢，这次呢就是说是那个原先就是说亚洲杯参加亚洲杯的那个9号张伯苓没来，因为伤病没来。我觉得这个锋线上就是，我们就是说是需要想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各级国字号，什么时候说锋线上有三个高中锋的，有过吗？有这么可以打这么富裕的整个这个牌的，所以这绝对是好事啊！就是你金冠成也好，赵松也好，包括就是张伯苓因为伤的，而且这三个人呢，就是说是特点各不一样，你教练怎么使用，怎么把他们用好，这个很关键。就是现在这支09年那段国青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以往我们说教练找不到人，说我要找好球员，我一个队伍11个人我找不出来。现在这支队伍09年龄段的不是说11个人，是你手里面至少有16、17张牌，而且是差不多的。那么通过整个这届世界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想取得一个好成绩，你手里面必须要有16到17张牌。我们现在中国国少队已经具备了，那怎么把他们整个更好的捏合，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整个的问题。
1: 嗯，
0: 不光是整个这个锋线上，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就是最薄弱的整个这个环节，就整个这个队里面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守门员的整个这个环节。那上一场比赛，不是这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那个江雨涵，就是2010年呢跳上来的2.03米的，看了之后就是我感觉为什么不找进来，他比现在的整个原先挑进来的同为是10年龄段的那个江承恩明显感觉要好很多。为什么？就是你只要看他2.03米那个，你看他的倒地速度，就是说扑救整个这个反应速度，你就可以看出来高而不笨。2米，就是说是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上一个2米的就是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个
1: 于金勇，
0: 对吧？现在又有一个2.03米的，就是青岛，就是说是在青岛海牛的那个，现在就是在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培养，不光是09能用，就是今年的卡塔尔世少赛能用，明年10年龄段的还能再用。以目前这种情况，索性直接用10的就完了。
1: 嗯，
0: 不光是这届用，下一届还能用。所以整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说了整个这个门将，其他的还有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说郝迪那个说的，很多人都能用，就是整个 就看你怎么选了。
1: 嗯，
0: 就看你教练怎么选择。现在的人就是这一届09年龄段队伍的人员情况，不是像以前的各级国少或者国青，我要挑11个人挑不出来。现在有富裕，那怎么办？就看你教练怎么用了。
1: 嗯，
0: 你包括就是我第一场比赛，这场没上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说那个右后卫那个张俊豪，对张俊豪没有入选今年五月份的 U17 亚洲杯赛，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第一场就是说打阿森纳，最后就是说赢了，包括阿森纳教练也讲了，眼前让他最亮的就是那个十号，这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就是傅昭明觉得他自己整个这个战术体系上他不要，他最后选择了那个汪秀浩，然后他回来之后自己其实私下后来结束之后又是U17亚洲杯完了之后自己也后悔就没带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整个就是说那个七月份银川的时候就把他招回来了，然后银川的时候打尼日利亚不就是他进的球吗，1-1平了，然后就是说是这次比赛又过来了。我觉得到了十一月份的世少赛的时候20个人应该再加一个21个怎么都应该把他给带上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对傅昭明来讲又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么多人谁不带可能都觉得可惜。
1: 是，
0: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这个队伍的整个这个情况。
1: 我们希望教练能做出最后从结果上来看最完美的选择，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但这确实很难。另外想问您一个细节，就是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赛程啊，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很快明天晚上就要打1-4名的排位赛了，中国男足 U17 要对河床 U17 对吧，上海 U17 要打阿森纳 U17， 就是前四名排位赛里面有中国国家队和上海队，相当于有两支中国的代表队。这个给我们是不是也介绍一下上海 U17 的这个情况？另外前四名里面这个排位赛一天都不歇吗？这么紧密的这个赛程安排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他是这样的，这个今年因为今年已经是那个第四届了嘛，他前几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前几年呢，前几年都是8个队来参加，都是在一周之内全部打完，都是这种赛程，所以呢就是不是因为针对中国队，是中国队没参加之前前面3届也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说赶紧，因为各个队啊，现在这个各个队啊，就是说是集中拉过来之后要回去，准备要新赛季了嘛，也要赶紧回去。都是就是一直就是这么安排的。
1: 嗯，那这个上海 U17 的情况呢？
0: 上海 U17 是上海梯队，然后呢，同时呢又招了几个在那个欧洲的，就是国青队没要的，他们给要过去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次呢整个过来呢就是说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就是说是我们的年龄，中国队跟上海队的年龄呢要比对方多少呢大一点。为什么呢，就是说欧洲整个新赛季开始之后，他现在呢他是过了7月1号之后所谓的 U17， 就是他是2026到2027，那么 U17 呢是指2010年1月1号以后，或者呢其实呢就是有部分球员呢是2009年9月1号以后，就是小年月了，就有09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你像就是说是那个我们打的所有整个这个队里面，就是说对方就是都有09的，个别的几个就是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完了之后呢都是那个10的。就欧洲的赛季是跨年度，跟我们整个这个概念年龄段不太一样。
1: 是，
0: 他是这么一情况。所以呢相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年龄呢比对方的平均呢稍微要大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你得承认，就是说有时差。你像比如说就是欧洲的过来，就是说是赛前2天过来，你像第一场打的呢他可能根本就没倒过来呢。英国跟咱们是7个小时时差，然后又飞10几个小时，其他欧洲球队过来什么东西都有这么个情况。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可能适应什么东西表现的这次稍微差一点。你包括就是说去年的时候是韩国蔚山拿冠军，为什么呢，韩国进啊，
1: 嗯嗯，
0: 他 不受太，就一个小时，几乎对一个小时可以忽略不计嘛。
1: 嗯，

0: 所以他能够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办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占点便宜，就像我们去法国，就今年早些时候就是说是呢咱们U19国青队去法国土伦杯赛的时候一样的，你得倒时差提前两，一般都是前二后一，就是接待的时候就是你提前两天到，就是说我这边承担你整个这个住宿费用啊什么之类的，都是这种情况，你早来了你得自己花钱。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说是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欧洲过来就是说是长途跋涉有时差，相对来讲呢我们要占点便宜，这个呢必须得要承认，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1: 那这个小组赛三连胜您到底如何评价呢？因为我现在也看到有的球迷很激动，说这个虽然我们说强调了各种客观的情况，但毕竟我们做到了三连胜，以往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也有的球迷讲，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年龄上的微小的差异，比如说一些客观的情况等等，包括对方的阵容是不是全主力等等，说这些我们也要重视起来，不要过于在世少赛开赛之前的备战给予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乐观的预期。
0: 不会，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队伍啊现在很清楚啊，现在是需要打这种队，打这种队的好处呢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心，去逐步去了解适应欧洲的整个这种队伍的整个这种情况，而且呢你得考虑到就是说是人家到了 U17 就是说2026到2027新赛季之前之后，整个人员全部都是重组的，他们到我们中国来参赛之前，就是你像我问过几个队伍，他们基本上最多就是说是有一周集中，就是说来参加整个这个比赛，等于是所有跨年龄段的，就是说跨赛季的整个队伍，他队伍啊不是说上个赛季像咱们中国一样说整个一波人延续过来，不是，人家是重组，人员全部重组的，
1: 而且是新赛季开赛之前，对吧？
0: 而且是新赛季开始之前，等于是最多呢也就练了一周，所以各方面的配合等等各方面呢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整个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咱们整个这个就是说队伍啊，对整个就是说是咱们自己国少队上下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包括我们就是说是这一次换了一下子，总共就怎么讲，如果是算是新人什么之类的，总共是一下子有11个人。为什么你们找新人，你们是队伍刚刚集中磨合，我们也是借着整个这个机会看嘛。
1: 嗯，
0: 然后等着就是说是那个这次比赛打完，就是8月9号打完之后，就是说是队伍回去整个弄到9月份国家队比赛日程，我们可能重新集中，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把队伍拉出去，拉到欧洲，可能要去跟欧洲就参加世少赛的整个这些队伍啊打打热身赛，或者是美洲的去打一打热身赛，就是怎么讲呢，更进一步去适应和了解。那个时候如果热身赛你还能有三连胜，那我们可以说对11月份的世少赛寄予一些厚望。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不要想的太多。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1: 好，就是先按部就班，一切反正都在计划当中，我们希望这支年轻的 U17 接下来的大赛好运。也谢谢马老师今晚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始进行男女16进8的比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指导。侯指导晚上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国选手的表现啊。陈幸彤3-0战胜了帕瓦德，帕瓦德三局总共只拿到12分。陈幸彤的状态好，还是帕瓦德确实这个实力和我们有些球迷期待当中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3: 确实是啊。其实从两个人的这个打法特点来分析的话，其实陈幸彤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能力正好相克于这个帕瓦德，我感觉啊是这样。因为帕瓦德这名欧洲的可以说是年轻的运动员，后起之秀啊，年轻的法国的运动员，他呢其实整体的技战术风格呢相对来讲打球比较凶狠，速度啊这种力量，但是呢稳定性特别的差，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场上比赛，比如说今天状态好，今天的这个球比较对点，像我们说的可能节奏对的比较好，他的这种威胁呀杀伤力会巨大。但是如果今天可能这个对手的变化多，节奏很多，那他的这个失误率就非常的高。那往往呢这个陈幸彤呢是最稳定的，首先第一实力雄厚，还有呢就是相对稳定，对吧？你这个帕瓦德跟陈幸彤打就明显感觉，其实第一局呢，第一局开局帕瓦德的一些发球发这个纯的不转的，哎，给陈幸彤制造了一些困难。第一局陈幸彤拿下之后，为什么后两局全是两分，没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其实就是把帕瓦德的这个发球，他一发这不转的，陈幸彤就推了他一个正手，就是推掉他正手，然后帕瓦德的正手呢稳定性不足，然后他的杀伤力也没有那么强，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那就来到了陈幸彤的优点，就是最优的环节，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去跟陈幸彤再去打了。就等于就是说的相当于就是陈幸彤用他的这个技战术的优势在打帕瓦德的整体的技战术的劣势，所以说后两局就基本上咱们看这比分就非常的悬殊。
2: 以己之长攻己之短，这确实能克制住哈。但是另外一场比赛陈毅就输得让大家觉得哎呀特别的可惜，这眼看着都要赢了，怎么后面就被翻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好像知道上一轮陈毅好像就说这个肩颈的这个伤是吧，就有点实时的这个发作，是不是今天是输在这个伤病问题上？
3: 首先今天陈毅的发挥非常的好，这个咱们要说实打实的，今天的发挥非常好，但是确实也受到了他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受伤的一定的影响啊。确实前两局呢我们看到陈毅的这种发挥，而且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分析上，陈毅还是占据一小部分的优势的，尤其是形成上旋的对抗。其实从前两局张本美和的这个战术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张本美和前两局的战术不太敢去主动的跟陈毅去形成上旋的对抗，而且呢在上旋的对抗当中呢，陈毅死死的盯住这个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中间偏正手位啊，在这个位置其实突破得分很多，而且在形成上旋的相持当中，陈毅的正手的杀伤力和主动的得分的这种能力很强，正手的这种高质量他要比张本美和的正手的质量要高。其实前两局虽说都是只有两分的险胜，但是从整体的局面上来讲，陈毅是占优的。其实转折我感觉出现在第三局，第三局的开局其实已经给张本美和可以说逼到没有办法了，他第三局上来他必须要去搏杀，包括上来他要先发动，果然第三局上来其实张本美和的这个打的比前两局要更凶，而且呢拿到了4-0的开局。其实第三局我感觉陈毅的开局啊落后的太快，导致第三局其实后面陈毅的节奏有点乱，包括一些主动进攻的无谓失误，其实第三局没有咬住。如果第三局真的能咬住的话，这个比赛还不好说。但是呢这第三局就说的张本美和的这种转变，战术上的转变，包括一些这个他上来这种先发动加一些搏杀的力度啊，这个打乱了陈毅，

0: 但其实第四局陈毅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5-4领先，被判了直接判一分，两黄变一红，就是两个这个黄牌变成一个红牌，直接判一分。其实5-4领先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转折，就是让陈毅呢打乱了一点陈毅的这个节奏。
1: 嗯，
0: 但其实后面很可惜的就是在9-7领先，然后呢一个多拍的相持，张本美和一个变直线，陈毅一个扑正手，脖子又感觉有点不舒服。确实那一下扑过去之后，因为像陈毅的这个身高比较高，对吧，他扑过去的幅度会比较大，脖子可能又扭了一下，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医疗暂停了。
1: 嗯，
0: 就是所以他9-8嘛，当时是9-7里面被追了一分，9-8，然后没有医疗暂停就继续打，其实还是有机会，10-9领先，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那是整场比赛就是也拿到赛点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拿到。然后第四局关键分输掉之后，第五局我感觉陈毅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波动，这一点确实是第五局陈毅其实到后面啊，我感觉打到决胜局的时候，陈毅的心态出现变化之后呢，他对战术包括在这个上旋的相持当中没有那么定，包括就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了，不像前两局。其实整场比赛陈毅前两局能赢下来，其实赢也赢在这个上旋的多拍的相持对抗当中，到最后一局输也输在了这个上旋的多拍相持对抗当中。就是你的心态变化呢，你相持当中的这种速度转换，包括你的质量一下降，那张本美和的这个质量就出来，就是你弱他强了，就变成这样了。
1: 嗯，我们再说说南线这边啊，南线这边陈元宇今天赢了西蒙高茨，向鹏拿下了俄罗斯的西多连科。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昨天温瑞博和朱启豪输球的时候，很多球迷一度担心说，哎呀，这个四个人里面输了俩，再加上陈元宇打西蒙高茨，对方也是名将，向鹏呢打西多连科也不敢说就稳赢，说搞得不好会不会出现这个上来就中国男乒首轮都不能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有这种担心的。今天两位男选手的表现一扫昨天队友的这个颓势，当然可能有不同对手以及状态等等这方面的因素，怎么评价这里边做出的这种转变？
0: 首先今天咱们这个国乒的两个男线上的运动员发挥的非常好，确实像陈元宇3-0战胜西蒙高茨，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蒙高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员，而且呢非常能纠缠，变化非常多，其实特点也是很有特点的运动员。我们想呢可能是会很纠缠，就这个比赛打的会很焦灼，
1: 嗯，
0: 可能不会说的那么痛快，懂这意思，就是说的不会打得很漂亮，
1: 是
0: 啊，但是呢肯定这个比分会很焦灼。但是没想到陈元宇是3-0拿下，一个呢是今天陈元宇整个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好，而且我感觉陈元宇也做足了这种困难的准备，因为对西蒙的这种球我们还是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球啊他的风格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陈元宇准备的还是很充分。我感觉能3-0拿下，证明首先一个准备充分，还有就是战术得当啊，发挥的很好，3-0拿下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啊，那向鹏呢，你看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选手啊，四局比赛基本上每局都打到8分或者9分，就是这个比分很焦灼。我感觉向鹏发挥很好的一点，整场比赛啊，向鹏把他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就是他的跑动，他的正手能力。其实整场比赛向鹏的正手的命中率非常高，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啊，打的也，就我感觉打得很流畅。而且还有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什么，每局到尾局向鹏的处理球很冷静，就是像我们说关键分的处理，向鹏把握的非常好。其实他赢了三局，大家可以去看比分，基本就是8-8-9，就全都其实已经打到这个最后尾局的关键分了，向鹏能拿下啊，证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在这场比赛做得非常好。而且向鹏在整场比赛把他的正手的威胁，这也是他的这个可以说向鹏的主要的打法的特点的风格，就是他以正手为主的这个运动员，他把他正手等于说我把我最大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了，那我拿下比赛也是顺理成章的。
1: 是，这个一方面实力在这儿，更重要的一点就像您说到的，在昨天队友相继出局，大家伙儿 表现出关切以至于形成某种压力的时候，能够克服住这种压力，冷静地把专注度放在每一个球的争夺上。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国乒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绝对主力的这些选手们，但今天经受住了考验，这可能是未来更大的一笔财富。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成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国乒在 WTT 横滨冠军赛上最新的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的消息，要连线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2: Hello， 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成决胜时刻。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国际足联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的最新进展。其实这话表述呢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事儿的背景，我们也说了好多次了。这个事儿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国际足联昨天在摩洛哥啊开了一次会，说对于这次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提案发了一个声明。我看有部分媒体特意强调说，这个声明表现出国际足联尤其英凡蒂诺这边在退，就是认错了，表示了道歉了。这个描述在您看来客观吗？这个声明到底是怎么说的？
2: 首先这一个声明啊其实不长，但是信息量非常大。首先说呢，国际足联可以说是认错了。他认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他这个提案的产生过程犯了错误，但其实呢他还是挺嘴硬。他说呢，我们从未想把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足协排除在外。这个话我们就这么理解，他其实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这些协会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他承认我们不该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话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而另外他是承认就在这个提案泄露之后，国际足联还是犯了一些错，当然他没有说具体。我理解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信息的泄露非常偶然，是世界杯期间快结束的时候，英凡蒂诺一不小心泄露出来了，当时是被英国《泰晤士报》马上给捅了出来。捅出来之后呢，英凡蒂诺可能还是想继续推进，我觉得这个错误应该在这，他没有马上认错，马上没有告诉国际足联管理层的这个伙伴们说我这个背着你们搞了这个方案，对不起。但是呢他也没有有这样一系列的举动，我觉得他指的这个应对错误应该指的是这个，就没有第一时间灭火。对，而且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信息量的说法，就是在下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之前会搞一个内部审查报告，会提交上去。这个我们且看这个报告会怎么写。而这个报告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是所有的这个国际足联的管理层都继续支持英凡蒂诺，至少是这一次到摩洛哥来开会的人支持英凡蒂诺。而英凡蒂诺呢同时也对国际足联秘书长以及其他的管理层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但其实呢前几天这个秘书长就瑞典人马蒂亚斯，他其实是给国际足联内部发了一封信，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其实当时是隐含着对英凡蒂诺的批评，虽然没有点名啊，但至少可能这一次开会管理层内部达成了共识，就大家还是支持英凡蒂诺，而且强调英凡蒂诺是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唯一选读出来的主席，那意味着在摩洛哥开会的这些人可能初步达成了共识。而且从事后流出来的一些照片，包括英凡蒂诺和这个秘书长马蒂亚斯两个人还是微笑的去看女足的比赛，这说明可能在前来开会的这些国际足联的高官里面至少还是达成了共识，要一致对外。
1: 您看这个事很有意思，我看今天这个有一些媒体同行的解读啊，就特别强调两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说让国际足联承认自己做错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也有针锋相对的声音，就觉得哎呀，这好比这个在饭桌上说我错了我错了，自罚一杯，说这事儿我自己说我错了，这是可能也就是个姿态，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可能有限吧，这也是一种声音，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就是您刚才强调的这个特意强调了说我们来开会的都表示对他的支持和团结，但是特意要强调本身是不是也说明 这个英凡蒂诺先生目前的这个管理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们也知道现在欧足联那边这个声音是比较大的，说你不合格我们得换人，这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大，甚至有威尔士啊这方面的这个足协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发信说撤回对英凡蒂诺的支持。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竟然开了一个团

0: 团结的会能算就此按下了吗？
1: 肯定不能这么说。首先，这个认错本身态度就不诚恳。这个声明里面有两点让大家很不满。首先，这个声明说这个提案本身出台的过程没有违反国际主权的规则，那我觉得这是睁眼说瞎话了，对吧？大家对这个提案意见这么大，你居然还说没有违反国际主权的规则，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点，国际足联说在这个提案撤回之后，大家就不能再质疑国际足联的诚信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强盗逻辑，你这个事情本来就犯错这么严重，大家都在批评，那不可能说你提案撤回来我们就不批评你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说实话以公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诚恳，对吧？所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媒体吧，在这个声明出来之后一方面转载，另外一方面继续批评，包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爆料出来，应该说对英凡蒂诺也是很不利。包括2021年不是欧洲超级联赛出来的时候也是人人喊打嘛，
0: 嗯，
1: 当时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一开始隐含着表态了对欧洲超级联赛的支持，但是马上在大家都反对之后他撤回了他的态度。但是呢，最新的爆料早在欧洲超级联赛这个公布的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英凡蒂诺已经在暗地策划搞一个世界超级联赛，其实就是想拉拢欧洲的豪门，越过欧足联另外办一个赛事，也就是与欧足联分庭抗礼。这继续的爆料我觉得对英凡蒂诺是更加的不利。所以英凡蒂诺他开了这一次会并不能代表他就度过了危机，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说他只是把这些继续支持他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就与他一刀两断了。就像原来的高级顾问克戴罗已经辞职了，包括原来国际足联的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已经公开批评英凡蒂诺说这个计划就是你一个人的项目，我们都不知情，所以他也没来开这个会议。另外这个全球发展顾问温格也是在英国媒体的压力之下也是公开表态我对这个项目从来不支持。所以英凡蒂诺他只是把他的支持者召集在一起，当然不管怎么样秘书长继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此前欧足联还希望他的秘书长也反省，甚至希望秘书长能召集一般反对派，对吧？把英凡蒂诺搞下台。至少从现在来看，英凡蒂诺保住了国际足联内部的基本盘。
0: 那接下来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这个连续剧下一集会往哪个角度去演呢？英凡蒂诺的连任前景究竟怎么样？是一直这么暗潮涌动，其实你也撼动不了我，我也推动不了你，但大家伙就在这儿较着劲儿，还是说其实有可能他的基本盘就是会慢慢慢慢的流失？
1: 首先啊，我们要有两个前提，首先看有没有更加重磅的爆料，就像刚才说的所谓世界超级联赛对英凡蒂诺肯定很不利，我们看有没有继续的爆料。另外一方面要看欧足联是否会用杀手锏。其实啊，虽然说圈内人都对英凡蒂诺的提案表示不满，但说真心话，如果按照原来英凡蒂诺的计划在9月19号投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通过的，因为它确实是对每个足协的诱惑太大了，尤其是那些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对吧？很缺钱的足协，对吧？其实诱惑力是很大的，因为它你马上可以拿到2000万，而且未来4年又能拿到2000万美元，那对于很多足协来说很有诱惑力。所以欧足联是用非常强制的办法说，你这个提案要继续的话，我们就抵制世界杯。那可能，大家一看这个见势不妙，马上亚足联跟上，包括中北美足联跟上。当然，这几个足联跟上也是因为英凡蒂诺只是许诺给了各个足协，相当于绕开了各个足联，所以各个足联很不满。
0: 嗯。
1: 但是足联公开反对不等于下属的每个足协都反对。现在已经有很多亚洲的足协出面表示，我们要继续支持英凡蒂诺。类似于像不丹这样的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他当然想拿到这笔钱了。所以

0: 如果没有这种戏剧性的事件继续让英方进入攻关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能够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当然我们要看有没有更加这种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也有说法，就欧足联他准备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举动，就是说你如果英方基诺你不下台的话，那我们以后抵制国际足联的所有赛事，包括在所有的大会我们也不出席，那你这个选举都没法搞。当然我们想来就看欧足联愿不愿意用这个极端的手段。所以接下来我估计还是由英方基诺会在这个幕后做很多的这个公关工作、交流工作，而且现在确实是也没有看出一个强有力的人选他来挑战英方蒂诺的主席地位。
1: 是，但凡如果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人选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的时候，也许早就该出来说两句话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一方面这个事儿肯定还没完，但另外一方面你想轻易的就撼动他的墙角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就是接下来看连续剧的下一集到底该怎么演，悬念所在，也是从所有足球圈和关心足球的球迷的角度来说，接下来最好奇的一个地方，我们且静待事情的演变吧。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件事最新的进展，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仍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想通过军事压力和制裁打垮伊朗，但是未能成功。他还表示，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伊朗屈服。佩泽西奇扬还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近期有传闻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

情况简报。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被调查的连锁餐饮企业中，71.7%的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或持平。净利润方面，上半年58.7%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此外，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当前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54.4%的企业外卖订单占比超过30%。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位于石川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当天通报，该基地近期有3名自卫队员因偷拍、酒驾或伤人等行为受到停职处分。日本陆上自卫队同样爆出多起类似事件。面对丑闻频出状况，日本自卫队多次宣称将加强管束队员，但收效甚微。波黑中央银行当地时间6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20点发布气象预报，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白天仍有高温闷热天气，午后至夜间有明显雷雨，短时雨强较大，沿山及浅山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24节气中排位第13，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3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8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11月之后。
2: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 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俗称冀州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

0: 驱散体内的寒气。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叫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生活。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啊、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1: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24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录。

0: 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28星宿。漆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2: 我们根据武陵头目出土的这种漆器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桐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1: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腹仰，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28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2: 28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的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脊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脊 B 这个相交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2: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臂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1: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1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0: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 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龟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蝉饮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蝉羽化破壳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3: 西行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4: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3: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元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蝉文清廉简信等美好德行。蝉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蝉意的轻盈。
4: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蝉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0: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两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 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

0: 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1: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哦，啊，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啊。原作有多大？啊，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哦，
2: 缩小版。
1: 啊，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哦，啊，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2: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你帮我介绍一下。哎，
1: 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2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啊，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嗯，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2: 后面有一座，
1: 是这块石头
2: 假山吗？
1: 是，哎，就是实际上是
2: 一块大石头。哎，
1: 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嗯，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嗯，啊，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莺戏嘛，
2: 是
1: 秋天的庭院。啊，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2: 啊，这构图讲究了。
1: 啊，这构图太讲究了。嗯，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啊，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嗯，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德端呐，啊，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莺戏。
2: 儿童画家。
1: 啊，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嗯，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2: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1: 是啊，
2: 那谁画的？
1: 那是李松。
2: 哦，李松。
1: 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2: 对，
1: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啊，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嗯，主要是卖玩具。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嗯，像这两个小孩，
2: 是
1: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2: 对，啊，
1: 小一点是弟弟，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2: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啊，写的什么呀？
1: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哦，
2: 写的什么？哎，
1: 庭院秋声落枣红。嗯，啊，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嗯，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嗯，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嗯，啊，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嗯，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

0: 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1: 叫什么名字啊？
2: 叫做推枣磨。
3: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2: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3: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2: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5: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 134.1 厘米，横 34.3 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是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 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1: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5: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淡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嗜洁成癖的人。
1: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兰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倍儿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就是香味儿来了，啊，香风袭人。
5: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子之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记忆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一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温暖如初。

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没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一直在飞。

0: 从龟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

0: 西时，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科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果实，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繁星，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零点整，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

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说，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关于青霉素的发现还得从1928年说起。这年9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10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在固纸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1.66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刊出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记政魏希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防疫处处长汤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

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二十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汤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于1929年回国任教。1938年，汤非凡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汤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这时候试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汤非凡没有退缩，领导两位得力的干将朱继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朱继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黄有为是回去支援抗战的美国檀香山华侨，两人在汤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记左卢景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生又从美国带回3只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经过对比研究，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从卢景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

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洛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一块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娇气。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建立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的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加营养。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战火当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难度可想而知。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燥。国外实验室用冻干机，防疫处没有，黄有为就自己画图，就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的问题。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干燥机，他不分昼夜地忙在机房，几天都不离开实验室，吃饭都由妻子送来。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身在美国的同村也帮了大忙。同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同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在美国时，同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李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同村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

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3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5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

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是在战火硝烟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了，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一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1980年，由导演王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

0: 毛病，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人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钓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呢，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1: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0: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1: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的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

0: 正成，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1: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2: 部队的医院还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3: 这事儿啊，
4: 免费。乡亲们，
2: 太好了，
4: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哎呦，
2: 真是白求和医疗队的。
5: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6: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2: 是啊是啊。
7: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4: 来来来，老乡，
7: 哎，
4: 头抬起来，哦，我看看。
7: 啊，哦，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呀。
4: 习惯了，老乡。
7: 哎，
4: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
7: 哦，
4: 平时要勤洗手，
7: 哦，
4: 别揉眼睛。
7: 哎，
4: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
7: 哦，
4: 每天三次。必要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7: 哦哦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嘿嘿，谢谢。
8: 王哥
9: 啊，
8: 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9: 这不在这儿呢吗？
8: 啊，哎呀，那个大夫
9: 啊，
8: 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
9: 啊？
8: 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4: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哎，
8: 谢谢谢谢啊。
4: 来，下一位下一位。
10: 下一位是我。

0: 李岩，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哎
1: 啊，只是俺这腿脚不利索，眼睛又看不清。
2: 不要紧，不要紧，
1: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4: 哎，
3: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4: 好嘞。
5: 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4: 来来来，哎，
6: 慢点，
4: 慢点，慢点，放这儿，放这儿。
5: 好。
2: 哟，墙上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1: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2: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他叫杨大海。
1: 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2: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1: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2: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7: 刘世玉，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8: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媛媛报仇。
7: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8: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7: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洗个闲头。小张，
9: 到，
7: 去去跟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个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9: 木头枪？
7: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8岁。

0: 刘诗月，到。你是一名战士，有永远记得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是。哎，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是。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啊！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1: 老哥哥，想不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2: 小周，哎，
3: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好，
1: 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哦，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刘大夫，
3: 这是。嘘，
1: 老杨大哥，没事儿，没事儿啊。
3: 问题不大。哦，
2: 孩子，你过来，咱们到外边说。大夫，我爹咋样？
3: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哎呀。
2: 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可能是眼睑癌。啊？还好，发现的早。那爹能有救不？
3: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2: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哦，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不，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3: 你放心，有我在。
4: 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那听大夫的吧。哎，那俺听你的。爷爷。哎。石月。
3: 老伴儿啊。哎，
4: 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哈哈哈。 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啊，辛苦你了，
3: 惠妹。哎，哟，这么多好吃的！哈哈哈！哎，
4: 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哎呦，不上学！哎，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3: 怎么了？
4: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哎，哦，
3: 是啊。
4: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 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3: 怎么了？
4: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3: 但是不切除
0: 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1: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0: 说什么？
1: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0: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1: 那你有几分把握？
0: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1: 那就好。十月，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0: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1: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2: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多待会儿。
1: 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2: 好，爷爷再见。
0: 哦，再见，再见。
3: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0: 大夫，
1: 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哎，好好好，
1: 来，请坐。
0: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两三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2: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按说明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0: 啥？就一瓶眼药水？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2: 不贵不贵，3.8元。
0: 3.8？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来来，您看这片子，
2: 我看看。
0: 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2: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0: 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2: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0: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2: 你这同志，你
0: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钱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2: 你这孩子，等等，我吃颗药。
3: 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一瓶的眼药水，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4: 哎呀，你也不能这样啊！
5: 同志，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6: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7: 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6: 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0: 3.8的药？
6: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0: 但是
6: 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0: 我怎么尊重啊？3.8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6: 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0: 反正3.8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6: 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呢。
7: 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6: 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护士长
5: 来了。

0: 赶紧送刘老回家。
1: 好，
0: 来，
2: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1: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2: 我那天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溜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3: 刘医生啊，
4: 哎，
3: 吃饭没啊？
4: 吃了吃了。
3: 身体还好吗？
4: 好着呢，好着呢。
5: 刘老爷子，
4: 哎，
5: 遛弯呢？
4: 随便走走。
5: 好好溜着，
4: 哎，
5: 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4: 哎，好，谢谢。哎，
6: 爷爷，遛弯回来了。
4: 嗯。
6: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7: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2: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6: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你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2: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6: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2: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6: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2: 你
6: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2: 你怎么能这么说
6: 呀？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2: 你
6: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2: 你奶奶
7: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2: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带回家。

0: 哎，慢着慢着。
1: 哎呦，
0: 你看，
1: 哎呦，世玉，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类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类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
1: 啊，哎，我给你端粥。哎呦，疼疼疼！你之前不是说类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哎，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类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在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类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那该多好啊！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

0: 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啊。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0: 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傅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某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起了关注。公告显示，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是对外营业的。而在12点半到2点呢，会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运行。
1: 有网友就支持了，表示说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也有一些网友呢，则表达了担忧，说上班人群啊，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吗？你看这两类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让银行网点午休试点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
0: 4号有媒体记者在该银行恩施分行就观察到，现场确实在试行午休，但是实行的是有条件轮休，网点不关门，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助设备智慧柜员机在正常运行。
1: 事情发酵之后啊，多家媒体跟进评论，有评论提出留一个窗口行不行，指出一刀切暂停柜面有把内部管理成本转嫁给群众之嫌。也有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公职窗口普遍执行午休制度，不该单独苛责银行。
0: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柜员理应享受到合理休整的权利，这一点呢不存在争议。但是银行也并不是纯粹普通的商业机构，它还承担着基础公共金融服务的属性。矛盾焦点其实也不是要不要午休，而是如何午休。
1: 劳动

0: 者权益与便民服务本来就不该走向对立。午休试点可以继续探索，但要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结合网点客流特征，恩施市地处湖北西南山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银行网点，午间客流相对稳定，是不是可以探索错峰排班、午间保留部分窗口等灵活模式呢？
1: 劳动者权益要守护，便民服务的底线也不能松。好的制度调整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力求两全的应用题，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感受，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是试点改革真正的价值所在。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进行时，塔河焕发生机，总台记者直击叶尔羌河开闸输水现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每年八月迎来丰水期，七月以来，结合上游来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了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1: 现在正好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新疆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正式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飞。刘飞，来说一下今年塔里木河上游来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渠首艾里克坦木渠首，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一个咽喉的关口。那今天现场看到渠首的泄洪闸的闸口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滚滚的叶尔羌河河水呢顺流而下，一路绵延350公里，将会抵达塔里木河。那在流域的过程当中啊，是根据水流大小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那么当叶尔羌河流经到消塔水文断面与和田河交汇之后，继续前行16公里就汇入了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工作是正式启动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艾里克塔木渠首啊，整体呈 L 的形的拦河坝，它是兼具了引水、分水和泄洪多重的功能。那我们在现场发现啊，其实近一段时间来啊，南疆是大范围的高温持续，白天的高温在40摄氏度左右，这样也加快了高山的积雪融化，上游来水是持续的上涨，汇集到了叶尔羌河。那这个渠首也承担着泄洪的任务，这样一个渠首啊，今年将向下游塔里木河输送生态水是 3.3 亿立方米，也是胡杨林生态补水的主要水源了，也承担着农业灌溉、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一个核心水源的作用。主持人，
1: 那另外目前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3: 那这段时间呢，进入到主汛期之后，其实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大家除了这个紧盯水位之外呢，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漂流的木桩，特别是卡在闸口或者桥洞的这种大型的木桩，它需要现场的锯断、打捞清理以后，防止堵塞河坝引发险情，而且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河道的巡护。其实他做的这项工作也是为胡杨林引洪补水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叶尔羌河灌区啊，是全国第四、新疆第一大的灌区，灌溉面积达到了1100万亩，年均供水量达到了50亿立方米。覆盖喀什地区沿线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那千里的河水其实滋养着片片的绿洲。南疆啊，也是新疆核心的粮棉产地和特色林果的生产基地，稳稳保障当地的粮食供给。那目前啊，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是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呢，抢抓汛期来水的这个充沛的窗口，完成胡杨林的引洪补水前期筹备工作。这两天我们也是沿线跑了一下，在干流的堤坝上已经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将有一处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工作，我们也会近期在现场带来跟踪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

0: 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1: 近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到这儿来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就一块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的报道。
2: 你喊一声你好冬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3: 你好冬至人。
4: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冬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3: 嘿，真骆驼。
4: 30万年前，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2: 这老虎的牙齿
5: 是这个小一些的，
6: 那个比人大哟。
2: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5: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4: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7: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啊，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8: 这个太阳的黑子像这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4: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9: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
10: 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5: 这样看倒是还有点。
10: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4: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9: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它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4: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3: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8: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4: 导游潘璐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11: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4: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

0: 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寿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1: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会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0: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2: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六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5: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7: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6: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8: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6: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9: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6: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 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

0: 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1: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

0: 今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1: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一个小团队进行深耕。
2: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如果我们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5: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7: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6: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7: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6: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7: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8: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7: 会有。 会有指导和

0: 辅助作用啊。那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1: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由张兴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不过要想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0: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负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它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2: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2: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4: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2: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0: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2: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0: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1: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今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沿海风浪加大，渔政执法人员加大港区巡查力度，帮助渔民加固缆绳、核查锚泊，全力确保在港渔船安全防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温岭台记者王怡。王怡，目前温岭渔政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御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温岭石塘海域从2天前就进入了渔船回港的高峰期。目前呢，仅乐山渔港就已经有超过900艘渔船在此集结避风了。因为是台风来临前的关键窗口期，我注意到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分多路深入我们港区了。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状态。现场呢，渔政执法人员在不断提醒船老大们注意缆绳的磨损情况。像这样通过规整排布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中的碰撞风险。船老大陈清明呢告诉我，他们船上所有的安全措施，包括抛锚、固定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了。现在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按照要求呢撤离到岸上了，确保人员安全是第一位。
1: 好，那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随着大量渔船扎堆进港避风，港区管理也会面临压力，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关注和及时解决呢？
3: 确实如此啊，主持您提到的这个呢，是目前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呢，除了渔船，港区内还有一些货船停泊在那里。乐山渔港虽然是温岭扛风浪条件比较好的最好的渔港之一，能容纳1500艘船，但避风船只过于密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和挤压。在跟随执法检查时呢，执法人员张旭勇就指着一艘名为德丰游二的货船呢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哦，由于他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船只呢进行紧急调整，引导他们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航道和交通要道，这关系到呢后续所有船只的进出安全。第二呢，是对已经箱排好的渔船呢进行复查，确保每艘船的锚泊呢足够的牢固，防止发生走锚的险情。可以说呢，从航道疏通到船只间距，每一个细节呢都被纳入了我们重点排查的范围。
1: 好的，王毅。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白海豚对江苏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渔政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指导广大渔民开展渔船加固工作。原定于8月5号的横杆脱虾等4类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计划也推迟出海生产。接下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正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正泽，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江苏沿海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同步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期，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全力筑牢港口防台风安全 防线。那么目前在渔区各个港口内的渔船都已经协同停泊，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加卸缆绳的方式对渔船进行加固，加密固定点位来收紧船只的间距，以此来防止大风导致的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那么当地的渔政执法人员呢，正在对港区内停泊的渔船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针对休渔期渔船长期停靠、设备闲置的这一特点，工作人员是重点检查了船体的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去排查这样一些安全隐患，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那么在江苏另一大渔港启东吕四渔港，为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原定在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这四类作业渔船以及渔运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的，
0: 郑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4: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盼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拖加四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接下来各地渔政部门呢，一方面将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那么也请广大渔民朋友严格遵守管控要求，安心等候通知。风浪面前，安全为先，我们静待渔船平安归来，渔获满仓。主持人，
0: 好的，郑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是为什么呢？在网传的视频里啊，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会染黑。那么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5: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6: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7: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6: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5: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8: 根本洗不掉。
9: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0: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1: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5: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2: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5: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2: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加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5: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8: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

0: 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不对？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2: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3: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3: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你身边的老人有没有为了领免费的鸡蛋听过一堂养生课呢？有没有在聊天群里被所谓的医学专家亲切地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买过单呢？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9: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0: 昙花虫是护肤培元的，一氧化氮是养护血管的。
11: 哦，一氧化氮是可以养护血管
12: 的。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3: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2: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14: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6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其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15: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4: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

0: 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1: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他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0: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
0: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3: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只是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其实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0: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4: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现在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的环节，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7: 嗯，
6: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7: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8: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9: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3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8: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案涉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3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9: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

0: 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二世纪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1: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股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0: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0: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1: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0: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1: 张英州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圈的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20-30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还有人提出说，电车露营正在干崩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4: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5: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4: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5: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

0: 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3: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占比24%，同比增长33%。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成为自驾出游的强劲新动能。那么，面对着电车露营的新趋势，各地该怎么来接住这波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4: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就可以露营了，
1: 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5: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6: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7: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我们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哎，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啊，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0: 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7月底到8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
1: 嗯，
0: 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期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7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哈、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1: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0: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一轮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啊，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的话，也可以叫热的哈。您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有1/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

0: 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致使的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1: 嗯，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0: 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
1: 嗯，
0: 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6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您看它是晚上7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啊。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啊，不能把它当作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出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掌控要弱了，所以北方要摆脱秋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秋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秋包袱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这叫秋包伏啊。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因此我们也总能关系的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大家是有切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那造成秋老虎啊，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西伸北台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啊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8、9月份还是

0: 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
1: 嗯，
0: 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两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
1: 嗯，
0: 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啊，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啊。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嗯，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6到8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啊，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
1: 嗯，
0: 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5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5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10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5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那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
1: 嗯，
0: 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哈。所以说咱们日常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将要入秋，或者说正在入秋啊，那我们会用艺术一点的一个手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秋天的门槛，就是说它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啊。但是真正要落到科学统计的一个落听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稍微的再等几天。
1: 是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哎，所以这个科学统计的这个数据包括标准也会慢慢的跟我们的体感会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哎很突兀。就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说哎都立秋，你感觉都已经秋天了，但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刚才您也说到说像这个东北地区哎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0: 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并不强烈啊。
1: 是。
0: 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的。它其实在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嘛。所以说呢，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 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

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呢？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

0: 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两个甚至三个节气啊。
1: 嗯，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哈、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哎，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0: 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体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温湿双宜的一个好天气，基本上是多在九十月份，那南方呢多是在十一月份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刚刚进入立秋的话是八月上旬这段时间啊，其实北方逐渐将会体现出一个天气变化，但是呢离秋高气爽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南方呢这个距离就更远了，南方基本上还是会持续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啊，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温度高湿度大啊，然后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出不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即便是这个时候南方没有报高温的地方，其实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强盛啊，而且这个影响的区域比较广有关。那盛夏过后，夏季风它会有一个逐渐南撤的一个过程，所以自北向南啊，总的天气趋势变化趋势就是湿度逐渐降低，气温也在缓慢降低啊，干爽啊舒适的秋天才会自北向南慢慢的一个到来。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过程，至早要从八月下旬起啊，像是东北啊西北啊一些高纬度地区会明显变得干爽啊清凉起来。那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华北西北大部地区早晚也会开始慢慢有一种哎感觉到秋意了，明显的凉了啊，没有那么的黏腻了啊，往这种干爽的一个方向去走了。十月份北方大部就都会见到秋高气爽了，见到这个概率就会很高了啊。那到了这个十月底到十一月，冷空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势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哈。所以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1: 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0: 好的。那截至目前啊，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啊，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

0: 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1: 是。
0: 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啊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嗯，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嗯，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啊，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啊。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啊7月27号14时编号啊，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天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啊，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1: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它生成的时间有区别，秋台风跟夏台风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海温升到一年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它跟陆地相比它是稍微有一些滞后的啊，所以说对于陆地上来说是7月份经温最高，但是对于海温来说是8月份经温最高啊，所以说从9月开始生成了一个秋台风里面，它生成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洋面上生成的，所以海洋能够提供给它一个能量更足，就更加有利于催生更多的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啊，所以说秋台风它从它的先天底子来说它就是更强的啊，因为它得到了更充沛的一个水汽和能量。那另外呢在秋季大气结构大气环流特点啊来说，因为现在季风减弱了，那其实是有利于台风结构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有利于它往更强的一个结构去发展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那另外呢秋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秋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秋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1: 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0: 首先8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8月的话一般会有啊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8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啊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七下八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8月甚至8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这压力还是很大。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您，
0: 再见。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9: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虽然就立秋了，但是目前暑热还没有退去，我们国家多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 60%， 体感闷热。高温热浪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以北京为例，八月前五天已现四个高温日，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 54%， 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10: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3: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10: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两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的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3: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 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1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3: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11: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3: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12: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9: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13: 汽油会过期吗？
14: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13: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14: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泊组分氧化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3: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14: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

0: 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3: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2: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3: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都大鱼大肉，多吃肥肉。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在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就是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2: 对对对。
3: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对吧？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就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2: 对，
3: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

0: 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1: 嗯，
0: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1: 啊。
0: 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
1: 嗯，
0: 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1: 嗯，
0: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1: 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0: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1: 哎，
0: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做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0: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1: 嗯，
0: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1: 对，
0: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我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两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往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
1: 嗯，
0: 其实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
1: 嗯，
0: 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
1: 嗯，
0: 就是我减脂多，
1: 嗯，
0: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1: 对，
0: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1: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0: 哎，对吧？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
1: 嗯，
0: 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1: 对对对，
0: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1: 嗯，
0: 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你的食欲减少，可能你说体重下降，
1: 嗯，
0: 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1: 是，
0: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
1: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
1: 嗯，
0: 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
1: 嗯，

0: 当然是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1: 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辛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0: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觉得，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提到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的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会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么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1: 是。
0: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但是呢其实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1: 是，
0: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1: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0: 中医呢它强调的是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这些东西的话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1: 是
0: 它散热就是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作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

0: 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0: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辅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4: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

0: 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2: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3: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10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2: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3: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2: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4: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2: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3-5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5: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2: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

0: 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2: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3: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4: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6: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7: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8: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7: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6: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9: 根本洗不掉，
10: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1: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0: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1: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6: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

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

0: 45滴，这足够了呀。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0: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2: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0: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2: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0: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3: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0: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3: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4: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4: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 深色的。

0: 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
3: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3: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4: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3: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 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

0: 不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1: 那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2: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4: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2: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2: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5: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2: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2: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0: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突破，不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1: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22: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1: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

0: 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时，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1: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2: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那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4: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2: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他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5: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则编

0: 边啊，所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1: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被别人用了，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0: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那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有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的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0: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呀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 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

0: 或者改变吗？
1: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它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它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的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能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0: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24节气中排位第13，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1: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3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8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

0: 则要等到11月之后。
1: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你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
0: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中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1: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叫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生活。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儿，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酸菜呀，晒呀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0: 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

0: 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1: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28星宿。七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8: 我们根据古云头目出土的这种漆线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桐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7: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阜阳，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28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

0: 行星的位置变化。
1: 28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了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脊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

0: 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1: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臂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0: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1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2: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蝉引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蝉羽化破壳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3: 西行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1: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3: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

0: 立秋日，曲江一圆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心禅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禅，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禅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禅文、清、廉、俭、信等美好德行。禅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禅意的轻盈。
1: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蝉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2: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2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3: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
4: 啊！
3: 原作有多大？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
4: 缩小版
3: 啊，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4: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3: 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2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4: 后面有一座
3: 是这块石头
4: 假山吗？
3: 就是实际上是
4: 一块大石头。
3: 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莺戏嘛，
4: 是
3: 秋天的庭院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4: 这构图讲究了
3: 这构图太讲究了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

0: 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德端呐、啊，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瓷器，
1: 儿童画家、
0: 啊、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1: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0: 是啊，
1: 那谁画的？
0: 那是李松。
1: 哦，李松
0: 画的。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1: 对，
0: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主要是卖玩具。你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像这两个小孩，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1: 对啊，
0: 小一点是弟弟，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1: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
0: 啊，
1: 写的什么呀？
0: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
1: 哦，写的什么？
0: 哎，庭院秋生落枣红。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2: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1: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2: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1: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3: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庭家树图》中，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 就像我们通

0: 这幅秋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1: 秋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是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2: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1: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个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淡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世节成癖

0: 体的人。
1: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倍儿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说香味儿来了啊，香风袭人。
0: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紫芝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一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

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微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

东青自闭，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

0: 从圭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珂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果实，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繁星，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立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虽然暑气还未完全散去，但早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了丝丝凉意。四季更迭，万物收成。愿您在这个

0: 秋天收获满满，心境深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十二集，
4: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妹灵等。
3: 陈千里翻过信纸，找到一段密写，字很小，而且写在正面那段文字背后，很难被发现。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是已败露，有内奸。这是狱中同志送出来的，是凌问和董慧文两位同志。老方指点陈千里看信纸下角几个很不起眼的墨点儿，位置和数量敌人伪造不出来。头子是什么？接头的方式就是牌九和头子，每个人都会带上几只骨牌，人到齐了就凑成一副牌九。正式开会时，老开会拿出一对头子，我也不认识老开，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敌人还不知道老开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头子。头子有谁知道？这件事我大意了，我不应该把头子告诉别人，我自己也会去，所以完全没必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只要会议一开，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仔细回想，有好几个人知道头子，我不知道老易会不会告诉凌问。这是个接头暗号，他们从各条线上临时调进这个小组，我告诉他们开会时拿出头子的人就是上级派来布置任务的同志，也许他们会在狱中告诉别人。陈千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这封信取信安全吗？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137和138信箱，138正好在137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137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138信箱的人。还是太冒险了。陈千里再一次仔细检查那封信。我的交通员是崔文泰，实际上是他去取的信，今天早上刚交给我。先说说那些参会的同志吧，我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这些人我都很熟悉，都受过严格考验。凌问是个女作家，参加过左联，认识不少人，她丈夫牺牲了，我觉得她应该安心当个作家，我们党也需要这样的同志。但她说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甘愿冒风险从事地下工作。梁史超参加过南昌起义，反围剿时受了重伤，只能送到上海，秦川安同志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魏达夫组织上特地派他到房屋经租处工作，很多秘密联络点都是从他手里租下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义军年头

0: 同志，民国十八年七月，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他在广州就一直做情报工作，秘密斗争工作经验丰富，有好多次他抢在敌人行动前报信，是个可靠的同志。田飞在菜场楼上那家图书馆工作，开会的地方就是他找的。我仔细想过，他会不会有问题，但我想不出有什么迹象。老方似乎激动起来，不停地掐着手指关节。他们都是可靠的同志，虽然职业不同，有些同志缺乏经验，但我没法怀疑他们对党的忠诚。我们不是在怀疑，而是要考察他们。陈千里纠正老方，我同意，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李汉的哥哥、凌问的丈夫都牺牲了。陈千元和董慧文是一对恋人，两人都充满热情。老方忽然抬头看了看陈千里，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看见他的眼睛闪了一闪，怎么那么巧呢？陈千元是你什么人？是我弟弟。
1: 陈千里脑海里闪过陈千元从前的样子。
0: 我们也快三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
1: 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
0: 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白去工作，没法为同志建立档案。
1: 老方觉得组织上派来的这位同志目光锐利，考虑问题却有点教条繁琐。
0: 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工作条件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他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找到党，然后被安排到其他条线工作。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里，相互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可是同志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才是大家开展工作的基础。易君年，他的情报来源可靠吗？老易来上海时，大革命失败两年了，地下组织处境艰难，组织上把他调来就是为了重建情报网。这些年他一点一滴做工作，为党组织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 老方补充道，
0: 有一次因为来不及通知执行任务的同志，他亲自出手惩处了叛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具体说说。
1: 陈千里第一次让老方感觉到他对话题有点兴趣。
0: 组织上做了调查，那个叛徒十分危险，老易处置果断，做对了。后来特务大肆报复，老易的情报网有一位同志也牺牲了。是这样。
1: 陈千里一步步复盘着老方讲述的线索。
0: 营救现在做到哪一步了？组织上通过十九路军的关系，军法处已经让我们提交铺保文件，我正在安排计划让秦春安担保梁世超。他开了家私人诊所，在上海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他也是小组成员，去菜场参加了会议，让他出面合适吗？按理说确实不能由他出面，但他说小组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梁世超一直在他的诊所里帮忙，由他担保名正言顺。秦医生是从德国医院出来的，多年来一直在租界行医，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只要不是被敌人当场抓住或者证据确凿，敌人也不能在租界里随便抓人。
1: 老方忧虑地说道。
0: 另外几位同志的铺保还没有落实，我正在设法安排，但是这几天特务到处找我，租界铁门上贴着画像，我白天不能到处跑。为了确保组织安全，我切断了大部分工作关系，一直在等你。
2: 一面交保释放，一面又在抓你。

0: 人这是想做什么？
1: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2: 有人推门，是老方的儿子，他把头伸进门里说，有两个陌生人在恒隆堂里晃来晃去。说完又退了回去，门关上了。陈千里警觉地站了起来，再一次走到门边。这些同志相互之间以前有横向工作关系吗？老方也站起身来，一边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一边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剃刀，手指提着刀刃刀柄在小桌上轻轻地敲。
3: 凌奋和魏大夫是易君年的下线，是情报网的内勤，我特地挑了老易，他有谋略也很勇敢。
2: 老方看了看陈千里，
3: 我觉得他和你从某些角度看还真有点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疏通营救，他们应该这几天就会从龙华释放，到时候你跟他接头，你们俩也许合得来。
2: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千里打断了老方的话，

0: 春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

0: 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十二集，
2: 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向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出了苏区就折向了西面，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经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与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如果毛泽东走萧克那条路，朱毛红军就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十万元，限期首级者赏洋五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一万元。1934年10月25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25万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查匪徒此次南窜系全力他窜，亦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为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安、遂川、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一、先电何建训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攻势，严密布防；二、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林，巩固赣州以北江防；三、周浑云纵队抽调16个团。

集结太和，薛岳禄筹集12个团集结龙冈。四，匪如他窜，即以薛州会梁礼、李云杰、李升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礼，由赣州东进。

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目瞪口呆。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林聂、彭阳、董李、罗蔡、周黄亲议，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扶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军委26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正确看待学习。今天这个话题也出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而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孩子们学习卷得很厉害，从小就要报各种辅导班、补习班，还有各种考试，学习的压力也很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学习，如何正确的看

看待学习。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在于修身养德，明理达行。荀子指出，学习应该兼顾礼法修养、言体得当与内心的端正。在《劝学篇》中有两句话，既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学习的持续性与重要性，也揭示了学习对人格修养的深远意义。第一句话是，君子曰，学不可已矣，亲取之于篮而清于篮，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靛青是从兰草中提取出来的，但它的颜色呢比兰草更清，冰呢是由水凝结而成的，但是它比水呢更为寒凉。第二句话，故木受绳则直，金臼利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说的是木料啊，因为有墨线才能够直，金属制成刀剑需磨砺才能够锋利。君子广泛的学习，并每天反省自己，智慧便会愈发的明晰，行为也会没有过错。荀子的这两句话他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学习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知识的获取，更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荀子他还说呢，学也者礼法也，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累积，也是学会做人做事，掌握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学习礼法也可以说是修身做人的规矩。荀子在谈到尚书、诗经、春秋等经典的时候他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威也，在天地之间者必矣。荀子认为呢，这些经典它都体现了天地万物的规律和道理。学习经典的过程就是修身养德，理解宇宙法则的过程。北宋大儒程颐终身在践行学不可已矣的道理，不仅深耕儒学的经典，更以日参省乎己来砥砺自己的品行。他讲学注重礼法教化，他教导弟子学不仅仅在于知，更在于践行。他主张通过学习涵养谦和之德，包容之心。即便他晚年遭受了贬谪，仍然在坚持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他的弟子遍布天下。程颐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学习观，正是荀子学习即修身思想的延续，可以说是影响后世数百年上千年。在现实中，我们常见家长和学生把学习仅仅局限在课本和补习上，成绩呢被视为了唯一的评价标准。这种功利性的认知虽然有它积极向上的一面，但它却忽视了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学习难道仅仅是局限于课堂的知识吗？学习应该是一种一以贯之的追求，是终身思养品格、提升底蕴的一种习惯。荀子告诫我们，学习的最终归宿是修身成事，志在圣贤，而不仅仅只是考试和功名。正如蔡元培所说，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分数，而是人格修养。王阳明少年的时候，他询问第一等事，志在成圣成贤，正是体现了学习的根本追求。广泛学习多元知识与反思省察的结合，就像是木料标直，刀剑打磨，使个人完善自身，端正心念，积累正能量，

然会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效应。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一生以古诗词为伴，他用百年的岁月诠释了终身学习的真谛。他不仅深耕诗词研究，更以诗词中的礼仪风骨修身。他晚年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支持古典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他常说呢，学习是滋养生命的源泉，既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更借鉴经典呢涵养品格，用温润谦和的言行影响了无数世人。学习是一种精神实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求我们不因为功利而浮躁，不因为环境而迷失真我，通过洁身自好、反思省察、博学修身，我们既积累知识，又能提升人格，逐渐达到至明而行、无过的崇高境界。只有这样呢，学习才能够保持纯粹、神圣，成为塑造自我、成就人生的重要力量。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

0: 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常见问题。肠道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负责把营养物质吸收进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肠道也是人体重要的免疫防线，大约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这里，它们就像忠诚的卫士，时刻抵御着细菌病毒的入侵，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就是这么重要的器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腹胀、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这些不舒服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肠道的损伤往往是日积月累的，长期置之不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大麻烦，甚至可能引发肠癌。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肠道的特性，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详细解读一份实用的肠道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肠道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肠道的健康。
2: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器官。大家可以想象吗？从我们出生到我们70岁的时候，我们会吃进去多少重量的食物和水？
3: 还真没想过，那得看胃口好不好了。
2: 那平均来说啊，我们从出生到70岁，会吃进去65吨的食物和水，
3: 65吨，
2: 相当于是12个大象的重量。所以也说明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辛苦的。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它都是在一直运转着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吃进去的这么多东西，有99%都是在消化道吸收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能量。那肠道还有第二大功能。它的第二大功能呢，我们又叫它人体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肠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神经细胞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那这样丰富的神经细胞呢，它可以调配我们消化道的动力啊，消化道的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受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那消化道特别是它的肠道的菌群，在代谢了这些食物之后，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网络交联，所以又叫做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肠道也会出现症状。比如像大便的次数增多呀，或者便秘啊，或者是肚子疼。
3: 所以肠道虽然离这个大脑很远，但是它其实是归这个司令部直接管辖的。
2: 是的。直属。
3: 那么翻开这个肠道说明书啊，究竟我们的肠道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好，那下面我们就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肠道的常见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肠道的菌群的失衡。菌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最近的可以说几年都是我们医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研究的话题。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不管是消化道还是消化道外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消化道有多少数量级的细菌。
3: 那我们的肠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菌群呢？
2: 我们的肠道的细菌

0: 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数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亿到1000万亿，也就是10的14到15次方这么多。
1: 就是肠道里还挺热闹的，是吗？
0: 是一个我们看不到微观的世界，但是它有着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细菌，啊，所以呢，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一旦发生失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呢，有3种啊类型的这个菌来组成。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共生菌。啊，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菌群，它都是一个共生菌，它是和我们的人体和睦相处的一类菌，其中有一些是有益于身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链球菌，这些呢都是啊正常情况下和我们啊同时存在的共生菌。那么第二类呢是条件致病菌，它在正常情况下存在于我们的消化道，但是是不会出来作妖的，一旦我们的共生菌减少了，它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比如说像肠球菌、肠杆菌等等，这些条件致病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疾病的状态，像腹泻呀。那么最后这一类是致病菌，那这样的细菌它通常不在我们的消化道存在，但随着一些啊食入不洁的这样的饮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症状，特别是感染性腹泻。那这些菌呢，有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还有空肠弯曲菌等等。
1: 真不容易啊，这个肠道里边我们要统领这么多千军万马的感觉，而且呢还必须要去平衡它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的菌群失衡，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变少了，外来入侵者变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菌群失衡的时候啊，这些细菌的它的比例啊，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有益的共生菌，我们刚才看到双歧杆菌、乳杆菌，它们就减少了。而相对来说呢，一些条件致病菌，还有特别是致病的细菌，它就增多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菌群的失衡。会带来腹泻呀、腹痛啊等等的症状。
1: 所以这个菌群如何平衡是我们保证肠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养护我们体内的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环境。
1: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抱怨，好像说自己的这个肠道感觉越来越不好了。那么这个肠道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人数的比例也很高呢？
0: 这个比例呢，我想在座的嘉宾也一定都有相应的感受。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啊，肠鸣啊，或者是便次增多、大便不成形，还有就是排便费力等等这个情况。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全球可能有10亿以上的人群，他都受到这样的一个肠道的疾病的困扰。
1: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看到肠息肉，
0: 肠息肉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消化道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肠息肉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腔里面。那息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它的上皮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的增生的情况，所以就会在黏膜的表面形成凸起，这个就是息肉。我们息肉的话，按照它的病理啊，会分成炎症的、增生性的，还有腺瘤性的。那对于腺瘤性的息肉呢，由于它是会发生癌变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主张要做肠镜的筛检，来发现这样的腺瘤性的息肉。
1: 那么这个肠息肉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也都非常熟悉。有没有这个检查过肠镜的朋友？
2: 有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常年便秘，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去检查检查吧，结果就去检查了，一检查还真的就有息肉。有息肉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当时一边检查完了就问我了，你做掉吗？我说现在就能做掉，他说对，我说那好，做掉吧，就非常紧张，我就说那疼不疼啊，得打麻药吗？他说不疼，你别管了，你也不用担心啊，放松。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担心呢，我说哎呀，这家伙息肉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这一个息肉就出现第二个息肉，出现第三个，将来我就 特别担惊受怕，我就觉得会不会就该得肠癌了，就每天都担心。然后几天以后啊，就去又找医生了，医生说您这切片出来了，没事啊，不用担心，良性的。我说那他以后会不会变呢？他说您要怕变呢，您就半年以后再来检查一次。我说好，那我就半年以后又去了，又去查了，查了以后说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放心了，以后呢不用这么多检查了。可是我不行，我心里头担心呢。我半年以后又去了，去了以后又检查了一次。说实话，肠镜检查挺难受的，但是心里头就觉得总是担心会不会癌变，所以还是想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检查，到现在了，其实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
1: 好，那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0: 我想和梁阿姨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做肠镜的目的啊，尤其是在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主张要做这个肠镜，是为了早期发现，特别是在它是腺瘤的时候，通过内镜下的切除预防它之后发生癌变。所以我觉得梁阿姨，其实您的警报是解除了，您不用担心。但是肠息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确实还是会有多发的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建议是定期的监测。
1: 那么肠息肉其实有很多种啊，那哪一种肠息肉是可能会引发癌变的呢？
0: 我们看啊，在这个息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炎症性的息肉它是不会癌变的，只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它才会癌变。那在这个腺瘤癌变的过程啊，它也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的体积的增大啊，它局部的基因的变化才会发生癌变。通常情况下，一个腺瘤到癌变这个过程啊，都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比如说像病理上有这种绒毛腺管状腺瘤，还有它的大小超过1公分，还有呢就是多发的息肉，这些它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会增高。我们也会监测得更紧密一些。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

0: 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事高德堡的简要事迹，
0: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戟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1: 新闻聚焦，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环球军情，俄罗斯副外长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到。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新时代以来，习主席一直牵挂着常年奋斗在深海大洋的潜艇兵们，勉励他们要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努力锻造全面过硬的水下尖兵，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深海潜行永不迷航。这些年，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水下尖兵锻造得更加过硬，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请听录音报道，时不我待，利剑深蓝。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孙超、丁斐玉。
3: 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5: 是战斗警报！
0: 东海某军港，一艘艘深黑色的潜艇像神秘的鲸鱼一样静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响起。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官兵迅速奔赴战位，狭窄的舱室内，口令声、操作声此起彼伏，官兵们密切协同，很快发现目标并展开模拟攻击。艇员杨璐告诉记者，对于潜艇兵而言，战机总是稍纵即逝，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快速而且精准，甚至要以秒为单位计算反应时间。
6: 你可能有一个环节没做好，可能这个战机就错过了，你就抓不到合适的攻击窗口了，或者是说你这个态势就不是最理想的态势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还没到呢，它的态势就已经变了。攻击时间的把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越快越好，时间越短越好。
0: 习主席对海军建设充满厚望重托，他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对于组建不到十年时间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来说，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一切为打赢，一刻不松懈，早已经是官兵们的普遍共识。艇员杨璐介绍说，为最大限度地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不断提升训练质效，他们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滚动复习、循环训练、交叉融合、递次推进的潜艇全科目组训模式，摊开了潜艇单航次多科目训练的新路子。
6: 就是你一个人甚至可能看要会两个岗位的技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F1 赛车到站了以后，专门有换轮胎的，还专门有打螺丝的，分工特别明确，他可能既要完成自己原来本职岗位的工作，还要会其他岗位的工作，这时间必然快，对训练水平要求更高了，配合默契也要求更高了，能力水平要求高了，这个也就是说平时要练。
0: 时间不等人，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这些年，这支艇员队以任期内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打赢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创新战法训法。艇员张守威对记者说，为了解决潜艇海上连续布雷的难题，他们创

0: 新布雷方法，大幅缩短水雷的重装时间，有效提高了布雷效率和潜艇快速响应能力。
1: 优化整个的流程，左右开工同时进行。像做菜，以前的流程可能就是我先洗，然后再切，切完以后放在那里，热锅，烧油，下锅。现在呢，我把它穿插进来，这边切完以后，我锅就可以热起来了。这个时间像甘特图一样压缩，总时间更短，在更短的时间内有更好的完成作战任务。
0: 在与时间较劲的过程中，艇员们不断打破思维定式，用一招一式的突破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备战打赢勇毅前行。从军29年的一级军事长贾永广，主动改进潜艇某系统的操作使用方法，让能耗和噪音都大幅降低。一级军事长葛自强优化设计的某型武器发射模型，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脱颖而出，并申请了专利。三级军事长刘导海探索研究的某重要设备连接线优化技术革新方案，在海军部队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一级军事长贾永广告诉记者，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下，艇员对各岗位各专业的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
2: 支队大力的鼓励我们能够发挥好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这给了我们创新的动力和劲头，给了我们自主权利，它就给了我们自主的空间很大。现在我们就是变成把被动变成主动，在训练上自主的去创新训练模式。
0: 潜航深海常常和强敌对手狭路相逢，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经过多年的创新探索，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时间观念，那就是只与强敌拼快慢，不被困难抢时间。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先后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被战区海军表彰为东海强军先锋，装备保障工作先进单位。艇员队艇员王征说，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他们将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紧张快干，不断突破极限条件，有效提升复杂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
3: 使命不等人，形势不等人，强军征程上我们要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时刻紧刻核心作战能力，始终以整个带弹的战备状态紧盯使命任务，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锻造过硬能力，努力锻造一支能征善战的深海利剑。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全军首期提升政治干部组教师教能力培训班近日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顺利结业。来自全军军级以上单位的多名宣传教育骨干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淬火。这次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按照学理论悟传统吸机理练能力总体思路，探索推行专题教学加难题破解加经验交流加情境体验加实案实训五位一体教学模式，帮助参训学员拓宽组教师教思路，全面锻造过硬能力素质。据了解，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打磨出10多份高质量教学主案，形成几十项配套实操成果，为后续组教师教提供了借鉴参考。
0: 记者张婉莹、张丹报道，昨天上午，海军83舰编队驶离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圆满结束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在印尼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印尼军政领导，出访学员和官兵赴印尼海军学院参加友谊运动会，与印尼海军学员共同开展文化沙龙，双方还组织了舰艇互访、学术交流等。靠泊期间，编队开展多场舰艇开放活动，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印尼军方代表相继登舰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海军舰艇和航海文化， 一系列

0: 交流活动搭建起互学互鉴平台，推动中印尼两军关系走深走实，巩固两国传统友谊。应印尼海军邀请，编队驶离泗水丹戎佩拉港后，与印尼海军开展舰艇联合演练。
1: 总台记者谭振华、张军近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据介绍，退役军人创业贷的支持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高德宝的简要事迹。高德宝，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士，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2003年12月入伍，2007年5月入党。他扎根临海雪原，深耕装备操作维修一线，创新研制脉冲信号发生器，有效延长器件使用寿命，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获强装杯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铜奖2项，获中国航天基金奖、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次，被表彰为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尖兵，荣立3等功2次。
1: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湖南长沙，一场主题为向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学习的主题灯光秀点亮湘江河畔，现场观看灯光秀的游客纷纷表示，
4: 我觉得很有意义吧，体现了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致敬。
5: 我觉得长沙这座城市用这样的方式致敬英雄、致敬科研工作者，很有力量，很温暖。
3: 市民林道辉告诉记者，
6: 这几天我尝试在网站上面看到，坐在轮椅上面，轮子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身勇往直前，永远向着光明、向着胜利那种姿态，我就很感动的。所以我们普通人也从这个身上吸取闪光点。
3: 从湘江两岸的璀璨灯火到地铁的方寸屏幕，长沙把对楷模的致敬藏进了市民每天的生活里。国防科技大学的门口成了长沙最火的打卡点。来自贵州的中学生管玉涵，
7: 我是从贵州安顺来的，这一次也是特地来长沙的这个国防科技大来专门看一眼。我也要马上中考了，心里面有一种目标，一种理想，也希望自己4年后可以来这里上学。王戟老师他也是计算机专业的，未来想报考也是计算机专业。
3: 王戟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未瞻育人、勇攀高峰、为国助盾的高尚品格。作为王戟战斗工作的地方，国防科技大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国防科技大学张元，
8: 我将以王老师为境界，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把他身上体现出的迎难而上、矢志强军的精神力量融入课堂，全力学员报国本领，为全军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广大军校师生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把科研报国的初心融入在强军事业中，以冲锋姿态投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实践。武警工程大学

0: 苏畅。
1: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我将以王吉教授为榜样，磨砺心性意志，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精进各项军事技能，不断提升综合军事素养与履职能力，努力练就过硬的战斗本领。
0: 王吉的先进事迹在座座军营持续传播，激励广大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陈坤。
2: 他自强不息、矢志未果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楷模为标杆，立足自身岗位，不怕苦不怕难，练精专业本领，以持之以恒的奋斗姿态践行强军使命。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亚楠、刘佳琪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联合驻地公安局、法院开展普法进军营活动，法律专家们现场为官兵解答日常涉法涉诉难题，并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此外，部队结合军营典型涉法案例开设模拟法庭，通过实景庭审、鲜活案例复盘的形式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切实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引导全体官兵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4: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近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结合防汛工作实际，开展防汛救援技能专业化培训。他们聚焦堤坝渗漏、管涌、滑坡等常见险情，通过理论授课、现场实操、复盘研讨的方式开展精准施训。这次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空地一体协同救援演练，完成了空中侦察、远程施救、水域搜救等科目专攻精练，有效锤炼快速响应、精准处置的实战能力。
3: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反舰导弹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二战时期，日本肆意侵略扩张，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并且很耗时间。万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博弈之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消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声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4: 当地时间8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德国联邦议院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 盘点一周军情动态。

0: 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

0: 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为了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美军 F-35 战机，而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的表态也各执一词。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由伊朗主导，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否则将对伊朗发动袭击。对于近期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1: 美国和伊朗的开战与停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双方谈判积攒筹码。美国想以武力压制伊朗，逼他签一个城下之盟，但美伊战争现在是共和党的票房毒药，特朗普是打不得又谈不拢，他想把这件事儿拖过了中期选举再说，但伊朗呢不肯给他机会，强行出手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就等于给自己凭空造了一张牌，也逼美国人赶紧回来认真谈判。现在美伊两国内部都有很强的极端势力，想把局面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不能真开战，如果战争升级失控，共和党不仅会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甚至还会输掉2028年的总统大选。对伊朗来说呢，也不能真封锁，如果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过分的要求，也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如何控制极端势力，回归理性谈判，是美伊两国政府现在都要解决的难题。
0: 在俄乌战事方面，8月1号，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多个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8月2号，乌克兰使用10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地方，仅被俄防空兵击落的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158架。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对俄罗斯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同意结束战争。就当前局势判断，您认为乌克兰有希望在秋季前实现结束战争的目标吗？
1: 最近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先后表态愿意尽快的结束战争，但双方的实际立场差距还很大。事实上，俄罗斯现在已经打不动了，它的停战条件一退再退，只要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它就能宣布停战。这个小目标在今年秋天是有可能实现的。乌克兰呢，它的能源供应体系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能不能挺过今年冬天都不知道，所以它也必须停下来缓口气儿。所以说，俄乌双方今年秋天临时停战开始谈判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双方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能打赢，至少不会输。按现在的局势看，俄乌双方即使停下来也只是个临时休战协议。
0: 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堪称日本史上篇幅最长的防卫白皮书，以大量篇幅渲染日本面临的所谓严峻安全环境。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中还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也有所调整。对于这份尽显高式烙印的防卫白皮书，您如何解读？
1: 中国愿意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和平宪法，必须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驻守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在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其实是日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也会导致他最大的战略失败。
0: 8月4号，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合工作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表示，新的工作组将成为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力量，以应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美国为何要主导成立这一组织？
1: 早在40年前，美洲国家组织就成立了专门的美洲反毒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反毒品合作。美国不但不加入，现在还要自己挑头另起炉灶。其实他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美洲军事霸权体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厄瓜多尔等8个美洲国家重启或者升级了军事基地，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现在他以联合反毒品为理由，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渗透，这是美洲真正的动乱之源。
0: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8月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

0: 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为何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这次移民危机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真相？
1: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0: 8月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警局门前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包括警务人员、示威平民在内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布声明，宣称对本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全权负责。您如何看待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1: 巴基斯坦常年深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侵害，政府军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之间的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这次的事件多亏门口有军警安检，如果让袭击者混入会场再引爆，那么造成的伤亡肯定还会更加的惨重。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之前有国家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有的国家想对巴基斯坦趁火打劫，还有的国家对恐怖分子实行养鱼政策，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出去咬人一口。在反恐问题上，谁搞双重标准，谁就一定会遭到反噬。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源于法国的一场事故。最近法国西南部地区遭遇严重的森林火灾，导致一个小镇上的几百枚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弹药被大火引爆。当时镇上的居民已经因为火灾被提前疏散转移了，所以这次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了战争遗留弹药的销毁问题。我国是二战遗留弹药最多、受害最深的国家。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多万枚炮弹和炸弹，分布在18个省份，其中多数都是毒气弹。目前日本政府累计销毁了其中的13万枚，大部分还没有销毁。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履行相关条约，尽快全面销毁这些废弃弹药，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

0: 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3: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 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 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

0: 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什么干什么啦？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9: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光。

0: 花以其安和，烹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您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承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卢健主持并讲话，樊宏平、方志勇、李晓波出席。
2: 樊宏平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调研。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科创赋能智企新篇，产学研用融合助推。

0: 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
1: 我市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5号，中共承德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市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中共承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小波出席。会上，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对市第16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及报告主要内容做了说明。民革市委主委张富民、民盟市委主委杨玉燕、民建市委主委刘俊、民进市委主委张树国、农工党市委主委江癌峰、93学社市委主委黄志东、市工商联主席李永兴、无党派人士代表贾雷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报告，并就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卢健指出，大家本着对事业负责、对承德发展负责的态度，提出了许多积极中肯、富有见地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研究、积极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使报告真正成为未来5年指导承德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卢健强调，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锚定中共中央明确的15发展定位，积极履职尽责，始终与中共承德市委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实现15良好开局。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围绕市第16次党代会的目标任务、实现路径、工作举措，积极建言献策，聚焦经济发展、营商环境、民主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开展民主监督。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资源向承德集聚，加快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抓好自身建设，持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从严正风肃纪，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卢健指出，中共承德市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工作，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有关市领导、党外人士、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5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到市工信局调研。在市工信局，樊红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胸怀大局，深刻洞察大势，加快走出一条具有承德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樊红平强调，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调高工作标尺，加强运行分析，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产业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稳步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要发挥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做大做强繁态新材料、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优势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要持续拓展共享制造场景，大力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加快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要服务企业，加强要素保障，持续抓好企业培育，用好包联帮扶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压紧行业监管责任，牢牢守住安全

0: 底线。要建强班子，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提升能力本领，狠抓末端落实，打造高水平高素质干部队伍，努力开创工业和信息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调研。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在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上，两种创新、绿色栽培、智慧农业、生态轮作成为高频热词。全国各地马铃薯科研成果、优质品种、智能设备、绿色种植模式齐聚围场，以科技赋能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让传统农业焕发新活力。请听报道。
2: 这里是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科技成果展示区，在我身后，从脱毒种薯、优质新品种选育到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绿色病虫害防控技术、智慧田间管理系统，一系列前沿技术集中亮相。本届大会呢，重点突出了科技赋能生态农业，用良种、良法、良技、良地破解马铃薯产业增产不提质、种植不生态、效益不持久的发展难题。
3: 长期以来，我国马铃薯产业面临优质专用品种不足、种植模式粗放、连作地理衰退、加工附加值偏低等问题。本届大会紧扣产业痛点、生态要点、增收重点，集中发布一批高产、优质、抗病、耐腻、适配北方冷凉生态的马铃薯新品种，推广节水节肥、绿色防控、轮作休耕、种养循环的生态种植模式。原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广州综合试验站站长、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研究员曹先维：
4: 马铃薯与生态农业啊，这个应该是我们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比较高的目标。我们要生产出来没有农药残留的，那我们必须要从源头上要做好马铃薯的生产。因为你这里首先生态环境好，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我们在品种的选择和栽培过程中，我在采取绿色或者有机的成分，那生产的产品它也是绿色的有机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叫马铃薯的生产和当地的生态农业实际上是一种融合。这样的话既有利于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又有利于我们当地的绿水青山的保持。
3: 依托科研院所技术支撑，围场持续推进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建设，建立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实现种薯本地化繁育、规范化管理、品质化提升，有效降低病害发生率，提升母菌产量与品质。同时，大面积推广侧土配方施肥、绿色生物防虫、滴灌水肥一体化、机械化采收，最大限度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坝上黑土地与原生生态环境，实现种地养地结合、增产护绿同步。大会论坛上，院士专家围绕马铃薯种质资源保护、品种自主创新、生态栽培体系、低碳种植技术、产业碳汇潜力等课题深度研讨，明确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由重产量向产量、品质、生态、效益四位一体转变，由传统农耕向智慧生态农业全面升级。围场百茂薯业石小龙：
5: 以前我们种地更多靠的是经验，现在呢我们靠技术，绿色种植、生态种植，这样我们吃的更安全，卖价也更高，让咱们的土地啊越养越肥沃，真正的让我们尝到生态种植、绿色种植的一个甜头。
0: 记者周全报道。8月6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立秋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根据立秋节气健康规律，介绍了相关健康防护要点，并就市民关注的健康问题进行解答。据介绍，立秋过后昼夜温差大，市卫健部门倡导广大市民和来城游客应顺应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的自然规律，科学应对昼夜温差，防暑凉、调起居，常态化防范肠道传染病，严把关择饮食，有效预防季节性疾病。专家提示，立秋后人体基础代谢下降，食欲上涨，易出现体重上升，饮食上应替换部分精致主食，优选低脂优质蛋白，多吃润燥高纤食材，控制总热量，同时搭配有氧结合抗阻的运动模式，保证每日7至8小时睡眠，调节激素水平，科学管控秋季体重。运动以散步、八段锦等舒缓项目为主，同时需安定情志，舒缓心绪，养护肺气，收敛精气神，平稳度过季节交替。
1: 记者李想报道。 8月3号至5号，省。

0: 社科院省委讲师团社科专家大巡讲走进承德，精准对接我市发展需求，为全市“十五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破解堵点难点提供权威理论指导和实操建议。八月四号上午，在市行政中心举行首场宣讲。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高志从“十五五”时期的特殊性、国际背景、国内背景、主要任务等层面，对“十五五”时期的宏观背景与主要任务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会后，专家组随即与市发改委、国资委、旅文局、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围绕承德如何依托自身现有产业、合理规划“十五五”发展重点等进行了深入座谈，并就绿电、算力等发展提出建议。活动期间，专家组还下沉双滦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围绕梵泰产业集群打造、坝上文旅融合发展、以文旅带动农业协同发展等主题开展宣讲座谈，并深入承德梵泰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调研，为县区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把脉支招。这次宣讲系统解读了“十五五”规划纲要核心内涵与政策导向，为精准对接上级政策、科学谋划发展布局、聚力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了有力指导。下一步，我市将立足这次巡讲成果，抢抓发展机遇，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发改委、全市经济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双滦区相关负责同志、丰宁文旅产业负责人等300多人参加活动。
1: 八月四号晚上，城市最强音海选组委会来到玉道孔牧场举办公益摇滚音乐会及草原好声音的海选活动，请听报道。
2: 盛夏的玉道口草原绿草如茵，晚风清凉，在玉道口文化广场，一场融合歌手选拔与摇滚演出的音乐盛会正在火热上演。全国知名的摇滚乐队倾情献奏，一首首耳熟能详的音乐伴着星空，给夜晚的玉道口草原增添了文化色彩。游客
3: 白天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在草原上呢放松心情，它本身呢就是让你得到释放，缓解压力。如果晚上呢再有一场这种代入感的摇滚，我觉得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2: 这次活动由中国城市报社主办，承德玉道口农垦集团共同打造，通过零报名费、全年龄段开放的大众音乐赛事，用音乐加文旅，把群众歌手海选、地方文旅宣传结合在一起。选手从区县海选到城市赛到省赛，优胜者将直通全国总决赛。这次承德赛区的海选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份。中国城市报城市管理研究院秘书长魏小慧：
4: 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在玉道口文化广场进行为期5天的一个现场摇滚演出，然后我们在今年的10月1号到5号在承德市区的双桥区还要举办一个草原好歌手的海选活动，期待大家踊跃参加。那么在这个海选活动中，评选出10大草原好声音，参加我们明年
5: 的
4: 草原坝上音乐节。
2: 本次玉道口牧场公益摇滚音乐会及草原好声音海选活动是一场公益惠民文化活动，为民间音乐爱好者搭建起圆梦舞台，让媒体加文旅加娱乐融合发展，用音乐赋能文旅，让梦想点亮城市。承德玉道口农垦集团副总经理李世明：
6: 我们这次音乐活动是玉道口农垦实业集团和中国城市报共同联手打造的一个国家级的音乐赛事活动。那么我们通过这次赛事活动，一方面我们打造出这个音乐加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次音乐活动赋能我们这个文旅产业，提高我们这个区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为我们玉道口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0: 暑假期间，兴隆县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机制，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常态化，筑牢家庭防线，督促家长落实四管，管去向、管网络、管心理、管异常，及时干预风险苗头，加强家校联动。班主任通过家长群每周推送安全提示，对重点学生每周线上回访，掌握及时动态，

0: 同时注重社会协同，学校联动乡镇、公安、社区开展摸排帮教，发现风险苗头即启动教育引导加告知家长加部门联动的快速响应机制。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3: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6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表达了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开局起步，踏上新的伟大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党。80多年前，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同志给出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时，

0: 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二字意涵深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管党治党提供根本遵循。本台消息，八月六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赋能河北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1: 这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树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是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0: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2: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0: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八月六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产品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七月十一号至十三号，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清河镇暴雨倾盆，河水暴涨，河道淤积堵塞，村内积水泛滥，部分低洼农户房屋进水，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危急关头，清河镇田帐子村普通村民梁世满挺身而出，逆行而上，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防汛抢险一线，以平凡之躯勇担守护乡邻之责，用质朴行动诠释了邻里守望、同舟共济的可贵精神。暴雨突袭之初，村内积水快速蔓延，不少低洼住户遭遇水患，梁世满家中同样面临进水受灾风险，但他得知村内七十多岁独居老人王宗仁家中被淹，老人年迈体弱，无力自救，他毫不犹豫趟着积水赶往老人家中，全力开展抢险自救。屋内积水遍地，储存的玉米粒、谷子、土豆等粮食被洪水冲泡，四散漂浮。梁世满顶着风雨，手持工具打捞散落粮食，逐一装袋，反复搬运，累计抢捞出五百余斤玉米粒、百余斤谷子和土豆等存粮。妥善转移物资后，他又全力清扫屋内积水，耐心安抚老人情绪，确认老人安全稳妥后，才悄然返回自家。雨势持续升级，山洪裹挟杂物涌入河道，村内六组便民桥严重堵塞，河道泄洪通道受阻，洪水持续冲刷村庄。

全村面临大面积淹没风险，险情刻不容缓。包村干部、村两委紧急部署排险工作，决定拆除便民桥，清理河道杂物，疏通河道。危急时刻，梁世满主动请缨加入抢险队伍。当时暴雨不止，河流湍急，路面泥泞湿滑，他全身被雨水浸透，鞋袜满是泥浆，始终紧跟镇村指挥，细致排查桥涵隐患，全力清理河道堆积杂物，参与桥面障碍拆除作业，连续奋战5个多小时，成功疏通泄洪通道，有效缓解河道水位暴涨压力，成功避免洪水大面积倒灌进村，守护了全村群众的家园安全。险情并未就此解除，河道水位持续攀升，洪水蔓延村道，冲毁路面，径直涌向村民院落和村部广场。为遏制洪水蔓延，梁世满积极响应镇村筑坝挡水号召，带头奔赴河道缺口抢险。他不顾雨水遮挡视线，泥水浸透全身，毅然砍伐大树，加固坝体，引流改向。即便双手磨出血泡，也不曾停歇，全力筑牢村内防洪屏障，成功守住村内主干道和沿线群众院落。没有豪言壮语，唯有躬身实干。平日里本分踏实、不善言辞的梁世满，在洪灾肆虐的危急关头，舍小家为大家，数次逆行抢险，用平凡微光温暖整座乡村。在此次抗洪救灾中，正是无数像梁世满一样的普通群众主动担当、无畏坚守，与镇村干部并肩作战，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构筑起守护乡村平安的坚固防线，生动彰显了基层群众不畏艰险、守望相助的优良品格。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年仅16岁的祝英台要求离家出去求学，父母当然不同意。祝英台以绝食相争，祝英台的父母在无奈之中只好勉强同意了，但提出了3个严格的条件。祝英台喜出望外，不仅全部答应，

0: 许下了一个柳枝愿，保证自己读书回家后一定是一个清白女儿身。但一个女孩子扮成男装要出去读书好几年而不被别人识破，确实令人有些难以置信。难道祝英台长得就像个男孩子？祝英台女扮男装离开家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是怎么遇到梁山伯的？又为什么会和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结拜为兄弟呢？请继续收看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为我们讲述《梁祝传奇》第二集《草桥结拜》。
1: 可能大家也会产生一个疑问，这女孩子就是女孩子，而且祝英台当时都已经16岁了，已经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很多的女性的这样一些特征都已经出来了，那别人真的认不出来吗？甚至于比如说连自己的父母都认不出来了吗？所以后来的很多的这个传说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给我们提供了种种的说法。在我们见到的比较早的有关梁山伯祝英台的传说的历史文献里面都没有解释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唐代初唐的时候，有一个关于梁山伯祝英台传说的有一份文献很重要，叫做十道四番志，它的作者是这个梁再言。在梁再言的这个很短的一个文献里面就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没有提到祝英台如何的改装的问题。到晚唐张读的宣时志里面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以至于到宋代一份梁祝故事已经基本上成型了的一份文献，叫做宋代的一个叫黎茂成的这么样的一个人，一个官员，写过一篇碑记叫做义忠王庙记，在这一份文献里面也没有提到给我们做任何解释。但是没有给我们做任何解释，大家都知道不见得就完全是坏事。为什么说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呢？它也为后来的传说提供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自由度和想象的空间。对啊，我们没有给我们做解释做说明，我们可以去想象，对啊，一个女孩子要女扮男装出去念书，她究竟怎么做呢？才做的别人认不出来呢？很有意思，我见到的有一份文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相信这不是杜撰出来的。有一个叫四折杂剧祝娘院，在这个杂剧里面他是这样解释的，为什么祝英台一换男装父母都认不出来了，他怎么解释的呢？他这样说的：陆家英台是也，双亲无子，自幼命奴男装一味细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祝英台的父母啊没有儿子，只有这么一位女儿，这父母好像是因为没有儿子好像心理上面有一些不平衡，为了满足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心理，从小就让祝英台做男装，就穿男孩子的衣服，所以祝英台从小就是穿男孩子的衣服长大的，好像是一个假小子一样的。哎，这个解读至少也是一说，他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向我们说明这祝英台女扮男装之所以让别人认不出来，它是有原因的。当然这样一说马上就会让我们大家联想到，对，这祝英台长得是不是就很男性化，或者就是一个假小子，长得不漂亮不好等等等等。
0: 历史上关于梁祝的传说版本很多，特别是对于祝英台女扮男装竟然在3年的时间内没有被认出来，引起了人们各式各样的猜想。有人认为祝英台本人长得就像个男孩子，那么关于祝英台的长相都有哪些传说呢？她到底是个真美女还是个假小子呢？
1: 关于这个说法，我见到的绝大部分文献都是否定的，不是，祝英台不是一个假小子，更不是长得男性化，恰恰相反，祝英台是一个非常美貌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不仅是长得美，而且是仪态也非常的美。你比如说新编东调大双蝴蝶，在这里面有一段文字就来描述祝英台的长相：英台小姐赛嫦娥，天姿国色世间无，今年多风月，一双俊眼俏秋波。

0: 然这也有夸张，就是对祝英台的这个长相外貌可能也有夸张，但至少它说明一点，祝英台不是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一个假小子。不对，好，不管是祝英台长相怎么样，假小子也罢，还是长得如此的貌美也罢，风流多情也罢，这个时候的祝英台已经是改变的女子身换成了男儿装，准备出门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然祝英台不是孤身一人出门，是带着她的丫鬟迎新一道出去读书。这个丫鬟，有的传说说这丫鬟当然一方面是为了照顾祝英台的生活，还有传说说这丫鬟临走之前，祝英台的母亲特意的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看紧小姐，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母亲还是对女儿出去念书不放心，放心也罢不放心也罢，两个16岁左右的女孩子就这样出门了。
1: 祝英台女扮男装走出家门，踏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求学生涯。可是祝英台毕竟是一个仅仅16岁的女孩子，又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那么这一路上祝英台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她又是怎样遇到梁山伯的呢？
0: 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这100-200里路从上虞到杭州，那是要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去完成，不可能一下子跳过去了。就是在很多的传说里面不大介绍，就是祝英台和迎新这一路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儿。我想这是缺乏文学想象力的一种表现，一个两个16岁左右的女孩子，这一路上100-200里路上怎么可能不发生故事呢？一定有故事，甚至有好玩的故事。特别是像祝英台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如此的青春好动，又聪明伶俐，什么故事呢？别的我们不说，就说他们两个人走啊走啊，我们就说是走步行，走啊走啊走的，大概已经走了1-2天，200里路左右嘛，100多里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人步行需要多长时间走？大概是1-2天左右。女孩子16岁，已经走到快到杭州城了。这个时候，突然的天变了，阴了。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突然的天上阴云密布，转眼之间就开始下雨了。大家知道，在很多的文学故事里面，特别是一些民间的传说里面，如果男女主人公之间要发生故事，变天很重要。这个时候天突然下起雨来了，祝英台和迎新一看这怎么办，赶紧跑起来，往哪儿跑？哎，跑不远，看到路边有一座亭子，草搭的这样的一个亭子。传说中说这座亭子还有一个名字叫草桥亭。总之，这两个女孩子，女扮男装的女孩子，一路就这样跑过去，跑到亭子里面去避雨。可是这雨，春天的雨也不是说停就停的，虽然不是那么大，可是一直是淅沥淅淅沥沥的就这样下着。两个人也很无聊，就在这个亭子里面就这样待着。当然这主仆二人也是絮絮叨叨的，也说一点家常，说一点事儿。哎呀，这要是雨一直这样不停地下下去，天黑了怎么办？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总而言之，有这种类似的担心。也就在这个时候，这迎新突然发现，在亭子外面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也走过来了，朝着亭子也走过来了两个人。从这两个人的装扮上来看，好像特别是前面的走在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一个书生装扮，后面担着一副担子的，无疑是这位书生的书童或者说随侍。这两个人也是冲着这个草亭而来。

0: 显然也是避雨嘛。因为不相识，彼此都不知道，不知道来历，更何况祝英台和迎新还是女子，临走之前父母反复的交代叮咛，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和这一对男子主动的搭腔。也因此在这个不大的这个亭子里面，一下子来了我们所说挤了这四个人的时候，不大的亭子这个时候就显得有一点拥挤了。雨还在下，亭子里面气氛很压抑，也很沉闷，很尴尬，彼此不搭腔。
1: 祝英台与梁山伯就这样在一个小草亭里相遇了，但彼此不认识，祝英台当然不会随便和一个青年男子说话。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打破了草亭中的沉闷？是谁先说的第一句话？又说的是什么呢？
0: 他们怎么样的在草桥亭里面打破这个沉默的呢？谁先开口的？谁先说的第一句话？或者说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哎，这要费脑子的。人不开口不要紧，这川剧《柳荫记》里面说，人不开口，马先开口。《柳荫记》里面说是祝英台和迎新到杭州去念书是骑的马，而这来的两位，新来的两位也是骑的马。人不开口马先开口了，马是怎么开口的？马在打架，这两匹马拴在这个草亭外面的，这两匹马彼此在那里尿蹄子，打起架来了。打起架来之后呢，这迎新和这另外一对男子当中的那一位显然是书童的，赶紧去牵各自的马。然后在牵各自的马的过程当中，这两位我们所说的书童，一男一女两位书童先对起话来了。所以先是马，然后再是书童。这书童说什么呢？哎，一个说，哎，你的马先动腿，先动蹄子。哎，一个说，哎，你的马先动蹄子，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等等，说了这样一番话。然后慢慢的一听口音，哎，我们这彼此口音好像还很接近。这梁山伯虽然是绍兴，跟上虞不在同一个县，可是这梁山伯所在的家乡和祝英台所在的家乡据说是虽然分属两县，但是只隔一条河，所以这个说话的口音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哎，这两位书童一听彼此的这个口音如此接近，赶紧就问，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哎，你认为另外一个马上就回答，哎，我是从这绍兴来，我要到杭州去，去干什么？我去念书。哎，那个迎新一听马上说，哎，我们也是到杭州去念书。接着马上就说，哎，你到杭州去找谁念书？晚上我们家这个主人是到杭州去找一位姓周的老师念书。姓周老师念书叫什么名字？周世章。哎呀，我们也是这个去找周世章念书。总而言之，就是这两位书童就在下面开始对话，对起话来了。书童的一番对话让这两位主人听到了。这还是祝英台先开口。如此听来，仁兄也是到杭州去找周世章老先生求学了。这个时候后来的这一位读书人回答说，正是。哎，马上就开始问起来了，仁兄尊姓大名等等一番，马上说叫梁山伯，山阴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贵州人或者绍兴人，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马上再一说，哎呦，我们彼此的家乡也非常接近。如此草亭里面的这一番，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一番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压抑的这样一个状况打破了。
1: 两人虽是同乡，也是萍水相逢，而梁祝传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两人相互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单纯的青年男女之间的吸引，而是志同道合的相互赏识。那么他们是怎样相互了解对方的呢？
0: 哎，接下来两个人就开始，读书人要彼此的产生好感，大家毫无疑问，那就要谈一谈我们所读的书了，谈一谈我们彼此，比如说读什么书啊，对哪一个作家感兴趣啊，还要再发表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这样的、对理想的一些看法啊，等等等等，非常有趣。所以我读到的这个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他就有一番描述。 就是首先梁山伯作为一个男子，怎么样的让祝英台这个女孩子产生好感，不是长相，说不是长相，而是什么呢？而是梁山伯的有一些观点跟祝英台竟然不谋而合。哪些观点呢？就是祝英台见到这个梁山伯之后，而在这个亭子里面，两个人慢慢的，这边两个书童在一边谈，这边是两个读书人在一边谈，谈就谈来，祝英台就压抑不住自己对于女子的这个社会不公平地位的这样一番感慨，为什么女孩子不能出来读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够有作为有成就，难道女孩子天生就比男孩子笨吗？有一番这个感慨。这番感慨是这样子的：我以为男儿故须金书斗，女孩儿读书也应该。男孩子读书没问题，金书你去读没问题，但女孩子也应该读书。这在我们今天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没有任何新意了。我们现在女孩子同样的跟男孩子一样享受这个受教育的权利，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在以前1500-1600年之前，中国民间一个16岁的女孩子已经发出了这样的惊世骇俗的议论。当然大家可能会说，哎，这是传说，可是你别忘了，这个传说是在中国历朝历代不断的在流传的哟。那祝英台说出来的这一番观点，不管她说没说出来，至少在民间传说当中，这个女孩子是说出了这一番话的。那这一点本身，我觉得已经把这个16岁的一点也不高大的女孩子一下子就在历史当中，在中国漫长的这个社会历史当中一下子凸显出来，这个形象一下子就那么亮眼，那么跳，真好，一个16岁的女孩子。关键在梁祝传说当中，关键不在于祝英台说出了什么高论，而在梁山伯是怎么样的呼应祝英台的这一番高论的。那梁山伯是怎么说的呢？如果这个时候梁山伯说，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那女孩子就应该待在家里面，那女孩子就应该服从三从四德，女孩子就应该做贤妻良母等等等等，哎，这番话也对啊，也符合当时的一般的常识啊。可是偏偏这梁山伯这个读书人也了不得，思想也很解放，也很前卫，也很先锋。他说了一番什么话呢？妙哉高论，妙哉高论，仁兄宏论令人敬，志同道合称我心，男女同是父母身，女孩儿也该读书求学问。他正面的积极的呼应呢祝英台的这一番话。大家要注意哦，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就是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下面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这两个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生发出一段惊天动地的流传千古的爱情，我想里面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所谓的志同道合。那么这个志和道，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关于女子读书的这一点里面就是第一次体现。
1: 梁山伯对于女子的看法与祝英台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无疑使得祝英台对她产生好感，两人虽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那么接下来他们之间又谈论了些什么，使得两人产生了结拜的念头呢？
0: 光凭志同道合还不能够结拜，还不够，还要看看两个人的彼此的性情，而要反映出彼此的性情，谈诗是最好的一个途径。就是你读谁的诗，你读谁的什么样的诗，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自己的这个修养和性情啊。那两个人这个在亭子里面马上谈起来了，祝英台说，哎，梁兄你喜欢读谁的诗？这个时候说，这个梁山伯说，我喜欢读曹植的诗。这曹植离梁山伯祝英台相去不远，这是汉魏时期的这样的一个诗人，曹操的儿子，这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就是而且非常有才气，大家都知道他有一首很有名的七步诗，走七步就能够吟完一首诗。可是

0: 那祝英台马上就问，哎，梁兄，你喜欢曹植的诗，我也喜欢曹植的诗，那你喜欢曹植的什么诗呢？两个人然后就谈起来了，毫无疑问不是说喜欢曹植的这个七步诗，而喜欢曹植的另外一些，比如说悲悯民生的，感慨人生的，等等等等，就是这样一类的诗歌。哎，这样一听，这祝英台觉得这梁山伯不简单。首先对女子的这个出来读书的看法跟我一致，然后又跟我喜欢同样的这样的诗人，而且看上去这个方方面面，我马上又要跟着同一个老师来念书，哎，跟着这样的一位师兄在一起我放心。可是这个时候据说祝英台还没有产生要跟梁山伯结拜的这样的念头，是谁先想起这样一个念头的呢？是梁山伯的书童叫四九。这四九跟银心两个人在一边也说得很热乎，说起说来这四九马上就说，哎，你看我们都要到杭州去读书，杭州我们都人生地不熟，我们如果是遇到什么麻烦，比如说打架之类的，我们这个如果是彼此能够结拜，那以后还能够帮衬一下。有的传说里面就是这样说的，是传剧《柳荫记》里面就是这样说的。哎，这银心两个人，四九和银心在那说着无意，这祝英台和梁山伯听者有心，也对呀。再加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读书人之间相互结拜，本来就是一件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彼此引为知音嘛，也是非常文雅的一件事儿。哎，说到这里，好，那我们就结拜呗，结拜。先问年龄，得说，梁兄，你的年龄？梁山伯说17岁。哦，那我16岁，那你为兄，我为弟。那我们现在就结拜，结拜我们没有带香烛啊，结拜的时候要带香烛啊，那怎么办？不要紧，没带香烛不要紧，我们搓土为香。所谓搓土为香，这当外面还在下雨嘛，我们捏一点这个湿泥巴，湿泥巴好像就捏成一座好像就像烛台一样的，就是做一个象征嘛。然后就在这里，梁山伯祝英台结拜了，毫无疑问那四九银心也结拜了，原本陌生的一对两对青年在这草桥亭里面都结拜成了异性兄弟。这也是梁祝故事里面必讲的一段，叫做草桥结拜。
1: 梁山伯和祝英台谈了半天，梁山伯竟然没有发现祝英台是个女孩子，还同她结拜为兄弟，可见梁山伯是一个性情忠厚甚至有些木讷的读书人。但两人的结拜对于后来感情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孟姜女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走到长城下，但当孟姜女好不容易打听到丈夫的消息时，得到的却是丈夫身亡的噩耗。悲痛欲绝的孟姜女放声痛哭，一下子哭倒了800里长城，而在倒塌的城墙下露出的竟是累累白骨。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够哭倒800里长城？而孟姜女又如何在白骨堆中寻找到自己的丈夫呢？请继续收看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讲述中国四大爱情传奇之孟姜女传奇第二集，滴血认夫。
0: 这草桥我们刚才提到过，已经离杭州城不远了。这个时候雨也停了，结拜也结拜完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大大的拉近了，如此的亲热，说不完的话。所以雨停了吗？我们赶紧再赶路，因为有了这样的关系，和谐的关系，所以剩下的这一段路好像也显得格外的短。说着说着也就到了，到了什么地方？到了杭州西湖边的凤凰山，这周世章老先生的书馆就设在这凤凰山上。到现在为止，大家如果有兴趣到杭州去旅游，在这凤凰山上还有一个书院，而且这个书院里面还有一个角落里面

0: 面有一番这个摆设，说这就是当年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咱们当初念书就在这儿念的。当然这都是传说，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对两对年轻人就到了这周世章老先生这个地方。大家看过电影《梁祝》，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徐克拍的这部电影《梁祝》，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梁山伯祝英台尽孝的时候，他注意哦，大家注意，是尽孝，不是我所说到的书馆。那书馆和学校那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学校的规模显然要大。那个电影里面有这样一幕，就是梁山伯祝英台还有四九迎新到了这个学校围墙外面，他们这个学校建在山里面嘛，山坡上，他们从校园外面的这个院墙外面走，因为完全可以看到这个校园里面。那个时候这个周世章老先生正带着大概是数十名这个弟子，正坐在地上摇头晃脑的在那儿这个什么呢，在那儿这个吟诗作词，是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学校。这样一个说法在很多的传说里面都被否定，说这梁山伯祝英台读书的那个地方，那周世章的老先生不是那么大规模的一个学校，或者说不是所谓的书院，因为书院制度出现的这个时间要晚于梁山伯祝英台的这个故事传说的这个时代。书院比较正式的大规模的出现大概的是唐宋时期，这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大家别忘了，我们刚才所说到过是在东晋，那还要比这个我们所说的中国书院制度正式出现还要早那么三四百年。我见到的一个文献里面很有趣，就说到哎，这个他们去的这个地方啊，去的这个周老先生这个地方，周老先生原来只有四个弟子，而且这四个弟子还都是走读生。什么叫走读生呢？就是白天到周老先生这儿来上课求学问学，那晚上就回城里面去，回哪城里面，回杭州城里面去。也因此这祝英台梁山伯到了周老先生这儿之后，三年时间里面祝英台的女子身份才不会被发现。哎，我觉得这一说也有道理，如果真的是几十名学生同在一室听课，长期生活在一起，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面，这祝英台的女子身份竟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这听上去确确实实有一些匪夷所思。如果照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种传说里面这样解读的话，哎，我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儿。好，不管是这周老先生究竟有多少弟子，总而言之现在又来了两位新弟子。有传说说这祝英台呀，因为他父亲也是有地位的，所以祝英台出门之前专门的带着有父亲写的一封介绍信，而且还有礼物，那是要给老师的，给老师专门送的礼物，来拜师要必送的礼物。梁山伯没有，也没有礼物。因为什么呢？因为梁山伯的家境比较清贫。
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生拜见老师是要行拜师礼的，而且还要进行严格的入学面试。那么这位老师会对梁山伯和祝英台做些什么样的测试呢？他又能否识破祝英台女扮男装的真相呢？
0: 好，学生跟老师见面了，见面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接受了这两位新来的学生新来的弟子呢？也不是，有不少传说就为我们想象了很多的有趣的细节，就是这师生见面之后是如何彼此认识彼此了解，又是如何接受这两位新来的学生的。就在我读的这个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他就为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有这个细节我用中医里面的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可以来概括，就是师生见面之后坐下行礼礼笔，接下来就做什么呢？就是望。什么叫望？就是老师望学生，看一看这学生怎么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试。这面试也是很重要，第一眼印象，这学生觉得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可造之才。同样的，学生对老师也要看 这老师值不值得我佩服？